0: 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早安新疆，早安各位早起的小伙伴，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6月1号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啊，是正式告别漫长的冬歇期，全线恢复通车了。那据说啊，这个通车现场的场面啊，是别提多带劲儿了哈。
0: 是的，而且呢，还有更好的消息，独库的亲兄弟魁独库高速呢，是已经开建了。有人在问啊，为什么有了国色天香的独库公路，还要再来一条高配置的亲兄弟呢？
1: 其实啊，这个问题也说到点子上了哈。独库公路呢，虽然是号称啊天山脊梁，全长不过561公里，但是啊，每年它基本上有7-8个月啊都处于冬眠的这种状态。那么通车呢，也就是4-5个月。而且呢，我们知道啊，现在南北疆的发展很快，一条路啊只能做到通，却很难达到畅。
0: 所以呢，全长约393公里的魁独库高速，这个一出手，主打的呀就是一个全年全天候的畅通。届时您的行程呢，将会从现阶段的14个小时的直线距离缩短至4个小时的距离。那预计2032年前就可以通车了。
1: 是啊，再加上全长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的全线贯通，那今后啊就是一条这个分工了。要速度，要货运，咱走高速。对，要慢慢的摇，要拍大片，然后呢走走老独库。这两条路啊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
0: 对的，等到高速建成通车的那一天呢，现有的独库公路将会优雅的转身，变身为纯粹的旅游观光公路，让每一位游客啊都可以慢下脚步来品四季绝美的风物。
1: 是啊，从独库公路的通到魁独库高速的畅，不仅是施工技术和道路标准的大飞跃，更是我们对大自然敬畏与改建的决心，致敬每一位奠基人和耕耘者。
0: 最后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车友朋友们，今年的独库公路呢会实施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模式，请一定要留意官方实时的通告。祝大家无论走哪一条路，脚下皆是坦途，眼中皆是美景，开心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0: 温暖的旋律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和亳州、塔城地区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的区域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盆地的局部区域将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东疆和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江局地呢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江西部、南江西部，还有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

0: 目提示，昌吉州、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是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重大大雨，克州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啊，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盆地局部区域啊，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大城地区南部、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阿克苏地区南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呢是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天山北坡、南江西部等地呢会发生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伊犁河谷、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华北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淮西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重大大雨，其中啊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和南部海域将会有5到6级风，阵风7级。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今天早间的这个机场的流量正常，目前正常率是达到了86%。那今天全天呢，预计会取消14架航班，已直飞呢是84架航班，预计晚点2架航班，待直飞呢是503架航班。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首先关注一下，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9，预计呢在今天早间的8点50分啊，提前5分钟进港。于田飞乌鲁木齐的 UQ2591，预计是在8点22分。提前33分钟进港，同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将会在8点41分提前14分钟进港。那么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22 和分别是 CZ6822 和 MU2730， 那么分别是在8点35分和8点53分进港。由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 预计是在8点57分进港。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将会在9点16分提前24分钟进港，和田飞乌鲁木齐的 CZ6818 将会在9点31分提前29分钟进港，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72 9点39分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JS7534 9点56分进港。另外提示一下，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CA4201 同样是提前5分钟啊，将会在今天早间的10点40分进港，给您来做一个介绍。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的一些部分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合理的一下，合理的来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来自教育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啊，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呢为1290万人。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此外啊，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1: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近小麦接收进度的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截止到6月2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达到35.09%。
0: 昨天啊，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峰会统计啊，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那么货物结构方面啊，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
1: 日前，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

0: 和开展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五月至七月，九月至十一月分两批次开展。
1: 昨天啊，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今天开始啊，将会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
0: 近日，在山西省阳泉市的郊区发现了多株距今约达到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呢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
1: 据了解，这株木化石呈东南朝向，印证了过去该地河道泥沙充沛，流速较快，大量树木啊被流水啊快速冲倒，迅速掩埋。此后啊，地下水中的矿物质逐步填充，最终啊形成了如今的矿化化石。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进入到夏天呢，不少人会待在空调房里出不来，而且呢还爱喝冰水，吃一些冰西瓜，结果呢身上反倒是有了湿气，浑身没劲儿，吃完饭呢就会胀肚子。
1: 对，而且啊，咱们新疆的这个湿气啊，就是和南方啊不太一样。有专家也专门说了，说这个是属于啊寒湿，那怕冷的人啊更要注意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适合新疆夏天的祛湿菜，叫做姜葱炒羊肉。
0: 哎，这道菜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姜。我们都知道，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呢适合吃点生姜，这样呢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暑湿厌食的等等的情况，而且呢还可以驱散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湿气。再配上在新疆买好的羊肉，温补的羊肉呢搭配上温和的生姜，正好呢是可以对付寒湿，对我们的脾胃啊特别的好。
1: 是，很多朋友说啊，这做法怎么样？做法其实特别简单。咱们先说一下食材哈，羊肉片呢来上250克。然后嫩姜啊一大块切成丝儿，再来点像这个葱段、生抽、蚝油、料酒和白胡椒粉。那么姜啊可以用嫩姜，然后呢这个因为它的辣味可能会偏轻一些，而且呢口感会比较脆爽，吃着不冲嘛。
0: 哎，是的。我们再来说到这个羊肉片的这个腌制，加上一勺料酒、一勺生抽、少许的白胡椒粉和一点点的淀粉来抓匀了就可以了。最后呢淋上一点食用油来封住水分，腌上10到15分钟。锅里呢是热油以后，下姜丝、葱段来进行爆香，再把这个腌好的羊肉片啊给倒进去，大火快炒、滑炒，羊肉呢一变色，马上就倒入到另外一个这个马上就倒入这个另一部分，就是这个生嫩姜。生嫩姜丝儿来翻炒几下，最后呢加上蚝油呢来调味儿，就可以出锅了。
1: 是，其实咱们说啊，这个啊，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需要来注意啊，就重点就是咱们说这个姜啊，一定要稍微的放多一点，千万不能省哈。因为我们知道啊，夏天呢，在这个空调房啊待久了，或者说是想祛湿的朋友，那么这道菜呢，就属于现成的，叫做食疗版祛湿片。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

时雨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了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想问到大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它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这个纵贯天山山脉。那么，请问大家，您知道它的全长是多少公里吗？A 选项521公里。B 561公里 ，C 选项的是591公里，那 B 选项的是601公里。经常这个比较喜欢出门自驾的朋友们，对这道题目应该这个不陌生哈。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对这道题目比较感兴趣的，想要参与到我们今天这道互动知识题目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冒个泡，将您今天早间的这个答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独库公路它的这个全长是多少公里呢 ？A 521公里。B 561公里 ，C 591公里，那么 D 选项呢是601公里。
1: 对，所以说呢，大家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可以赶紧发送过来。当然，我们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6月1号开始啊，全江启动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总资金呢是5000万元，用完即止。个人消费者啊，在新疆购5万元及以上的新车，并在本地落户，可申领消费券。燃油车呢是补3000元，新能源车呢是补4000元。消费券呢是每张100元，可在商超、餐饮等场所使用，60天有效。每名消费者啊限享一次，需通过自治区以旧换新平台上传材料申领。注意啊，不能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叠加，严禁虚假购车套取补贴，违者追责并公示。
0: 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日前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子证照管理办法》，从6月20号起施行。办法明确，电子证照与实体证照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是可以作为办事的依据。今后在政务服务中，凡是能够通过共享方式核验的，不得要求群众再来提供实体的证照。群众和企业可以通过新服办、新企办 APP 或者小程序来申领亮证。授权使用，违规使用或泄露隐私的，将会依法追责。
1: 来自这个昨天啊，来自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组委会的消息啊，本届亚欧博览会啊，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动全区粮油产业集群力量参展。粮食产业展区啊，将会以7560平方米的规模重磅登场，成为本届博览会的焦点之一。
0: 6月3号晚上的8点，由9-17次天山号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驶出，这是今年新疆开行的首趟天山号专列。截止到目前，新疆已累计开行21趟旅游专列，接待游客7000余人。天山号设有多种的卧铺车厢，配备餐车、酒吧车、多功能车。今年的线路和服务是全面升级，串联南北疆10余处的景点，采用了火车加汽车的方式，住宿兼顾，列车和酒店，餐饮健康，全程呢是配有医护人员。今年新疆铁路是计划开行100趟的旅游专列。
1: 那来自阿拉山口海关的消息啊，今年前4个月啊，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071.6万吨，同比增长11%，首次啊在历史同期突破1000万吨大关，创下新高。其中啊，铁路口岸货运量638.3万吨，增长13.4%。

0: 公路口岸货运量51.7万吨，增长46%。公路口岸车辆平均停留时间已压缩至5小时以内。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保持全国首位，通关效率持续提升，助力外贸稳中向好。
1: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0师69团大马士革玫瑰采收工作是全面结束了。该团种植的大马士革玫瑰呢，亩产鲜花可以达到500公斤，亩均产值突破了4000元。
0: 那么截止到昨天的20:30啊，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过剩干线公路呢，共一条一处。详情啊，你也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号来进行查询。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建，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2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马上现在播报新闻。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1: 8:3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阿尔泰多云，29度到16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度到15度，伊宁阴30度到17度，博乐阴33度到20度，克里马伊多云32度到24度，奎屯阴35度到20度，石河子阴33度到22度，昌吉阴32度到22度，哈密多云36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2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6度到23度，阿克苏多云34度到23度，阿图什阴29度到21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9度到20度，和田多云转阴32度到24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无垠的山川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地质人的足迹，每一座山峰都见证着地质人的坚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部副部长李勇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执着的探索者之一。20年来，他扎根野外一线，从阿尔泰山的冰雪覆盖地到昆仑山的雪域高原，他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坚守书写地质担当。2026年，他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勇深山寻矿的追梦之路。新疆大学研究生毕业那年，李勇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是李咏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20年来始终坚守的行动指南。地质工作的艰苦程度远超常人想象，翻山越岭、遇水趟河是日常，阿尔泰山的刺骨冰河、昆仑山的高寒缺氧更是常态。但这些艰难险阻从未让李咏有过丝毫的退缩。从阿尔泰山到天山山脉，再到昆仑雪域，他的足迹遍布新疆南北。野外勘探时，他总是带着饱满的热情，仔细观察每一块岩石的特征，认真记录着每一个地质的数据。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何对这份艰苦的工作如此执着？他总是朴实一笑，漫山遍野找矿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份纯粹的初心如同一盏明灯，指引着他在找矿一线坚守了20年，从一名年轻技术员成长为了技术领军人。2020年，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摆在李咏面前，大红柳滩锂矿勘探任务。大红柳滩位于昆仑山深处，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强烈的紫外线可以轻易地晒裂皮肤，昼夜温差超过30度，被称为生命禁区。任务下达后，面对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缺的严峻情况，许多人望而却步，李咏却主动请缨，毅然踏上了前往大红柳滩的征程。刚到项目驻地，队员们接连出现了高原反应，头晕、头痛、呼吸困难成了常态，有些队员连正常的行走都困难。看到队员们的状况，李咏心里十分焦急，但他坚定地说，作为共产党人，就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带头克服身体不适，每天背上几十公斤重的水系沉积物样品采集工具，带领团队徒步走20多公里采集样本。有队员体力不支，他就帮忙分担背包，有人高原反应严重吃不下东西，他把怀里带着体温的干粮递过去，自己啃冻得硬邦邦的囊。他用行动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激发了大家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3年的时间里，李咏带团队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发现并评价超大型锂矿床，创下中国锂矿床单体规模之最。从阿尔泰山的凛冽冰河到昆仑之巅的雪域高原，李咏的20载风雨兼程早已超越个人征程。他让热爱成为地质人奔赴山海的动力，让严谨成为探寻宝藏的准则，更让三光荣的精神在雪山戈壁间代代传承。李咏用平凡岗位的不凡人生，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筑起了坚实屏障，更成为无数后来者的榜样。他的故事正是以热爱赴山海、以严谨探宝藏的鲜活诠释，也让新时代地质人担当奉献的风貌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熠熠生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新资讯。

0: 位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现在是早间的8点4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是这个纵贯了天山山脉。那么您知道它的这个全长是多少公里吗？A 521公里 ，B 561公里。那么 C 选项呢是591公里 ，D 选项呢是601公里。这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究竟哪一个选项是独库公路全长的正确的公里数呢？此时此刻啊，大家是可以持续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
1: 对，今天考的啊，就是看你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听节目，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之前啊，这个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了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内容。
0: 是的，
1: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今天早间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呢，目前发送过来的这个信息啊，正确率是达到了100%，很厉害，所以确实是大家还是比较熟悉，是比较了解啊。
0: 是6月1号的独库公路通车了，今年呢，您准备去往这条最美公路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计划什么时候出行？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做一个早间的互动分享和交流。
1: 对，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中高考临近啊，乌鲁木齐多部门联合启动了暖心护考服务，从出行、健康到志愿填报，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0: 交通方面，今年全市有3万多名高考生，共设51个考点。交警部门提前做好准备，6月7号到8号考试期间，每场考试是提前1个半小时到岗。考点的门前200米内是禁止停车，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同时，暂停考点周边的栈道施工，严查乱鸣笛。特别要提醒考生和家长，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拨打24小时的护考热线0991-480-17730991-480-1773，或者呢，可以直接向路边的铁骑来进行求助。
1: 那么6月3号开始啊，2026年新疆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活动啊正式上线了，持续到12月31号。个人消费者购买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全屋智能主机、智能中控屏、呼吸机、助听器等10类产品啊，可享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类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每人每类限补一件。2025年享受过补贴的，今年购买同类产品啊，仍可以继续享受。消费者可以登录建行生活 APP 来领券使用。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的焦点战即将开打。6月14号的17点30分，乌鲁木齐队呢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亳州队。单张的球票呢仅需要9.9元，球迷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秀动的小程序或者秀动 APP 来提前预约购票。单个账号呢最多可以买6张。需要提醒的是，预约窗口呢只有7天，截止后3天会公布中签的结果，如果未中签呢将会退款。热门的场次的票量呢会比较紧张，想看的球迷要抓紧预约了。
1: 那另外啊，乌鲁木齐的街头啊也是悄悄美了起来，11万株月季啊正在陆续的栽植，友好路沿线已经是率先开启了浪漫花期，为夏日增添了一份好心情。

0: 在路上的朋友们，一首《去大理》送给大家。当然您觉得大理如果说有点远的话，不妨来看一看我们新疆的美景。今天呢，在微信平台我们跟各位说到的是今天呢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哈，我们大家呢来说一说独库公路它的这个全长是多少公里。 A 选项呢是521公里， B 选项呢是561公里， C 591公里，那么 D 选项呢是601公里。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们，恭喜各位答题正确了。独库公路它的全长呢是达到561公里，你回答正确了吗？
1: 是，有没有觉得伴随着这样的旋律啊，真想把这个歌名也改一下，叫做走独库、去看一看，去走一走、
0: 是的，
1: 好，朋友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到的这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哈。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啊，新疆姑娘尼嘎尔·阿里马斯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在歌剧《摇篮》当中啊，演绎红色传奇，用歌声传递力量，展现新疆青年风貌。
0: 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以青腔为脉络，展现了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在年轻观众当中呢是圈粉无数。而在库尔勒，同样呢有一群人用行动守护着这门传统艺术。
1: 是啊，八州甘肃商会情剧团成立于2024年5月，可以说啊，成立至今，这支队伍啊已经是聚拢了45名成员，年龄啊从43岁到74岁不等，坚持公益演出近300场，渐渐的成为了黎城老戏迷雷打不动的期盼。
0: 当古丝绸之路遇上现代的艺术殿堂，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目前丝路遐想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正在新疆美术馆展出，将会持续到6月21号。展览呢是精选了百余幅歌沙先生的版画、油画、国画等等的作品，分为4大板块，带您沉浸式的感受丝绸之路的壮阔风光与人文魅力，喜欢艺术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啊，点球5-4击败了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夺得了冠军。本次赛事啊，汇聚了全球48支顶级青少年队伍，中国小将三组赛3战全胜，狂轰14球且0失球。淘汰赛啊，是连续击败了佛罗伦萨、布拉加、哥本哈根，闯入到了决赛。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早间的8:57，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00到10:00，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听众吴女士呢咨询说，父亲呢是退役军人干部，目前呢已经去世，户口呢是属于天山区，咨询呢申请抚恤金的流程和发放的标准是怎样的。详细内容呢，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问题要问，或者有事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诉求、您的观点、您的需要、您想问的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午后到傍晚有短时阳沙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南江8到9级。再来刷新此刻首府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24度，体感呢比较舒适。今天午间呢气温攀升到29度，但是温差比较大，可能有些闷热，建议大家做好补水和防暑降温工作。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此刻的交通通行状况。9点钟之后呢，各个路段基本上进入早高峰时段，所以此刻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逐渐在上升，现在是 3.0， 时速呢是13码左右。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2.7， 速度呢在20码左右。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拥堵，指数是 2.6， 时速是17码左右。所以这些路段呢逐渐在进入道路积压状态，大家如果是提前准备出门的，规划自己的行程。无论是我们身边人还是身边事儿，大家的衣食住行问题，包括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儿、想问的一些事儿、想了解的一些事儿，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来告诉我们。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听众吴女士咨询的问题。吴女士说，自己的父亲呢是退役军人干部，已经去世了，户口属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想申请这个抚恤金，咨询一下申请的流程和发放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咨询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军修干部呢，抚恤金是由军修人员所在的军修中心收集相关的资料，向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发放标准是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的工资。那这个问题就给吴女士回复到这儿。如果说您在提交资料和申请

0: 当中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我们就逐个来回复微信听友的咨询问题。有微信听友咨询，楼上的暖气管爆管了，漏水了，那淹了楼下的房顶该怎么维权呢？今天就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请出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尔曼律师给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进行解答。徐律师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早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徐律师，针对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是因为楼上的地暖管爆管漏水淹了自己家的房顶，自己家的房子呢，因为买的是二手房，刚刚装修完，现在想维权不知道该怎么办。首先呢，他说因为买的是二手房，所以不知道这个楼上的地暖管铺设是当初开发商铺设的，还是后期由楼上的住户自己铺设的。那么如果这两个铺设的这两方是不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维权，像这位微信听友他还需要找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单位去维权吗？这个维权首先找对对方去找谁呢？
1: 他是首先您刚说的是他是一个二手房购买，二手房的话，二手房的话他这个还要考虑他这个居住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我们维权啊，他分几种情形。首先我们要先分清这个责任主体，就刚您说的确定找谁赔钱的这个事情。首先第一点我们就要看我们就要看他这个时间节点。就比如你看他楼上室内的地暖爆裂了，是楼上室内的嘛，他分为那个啥室内的，他这个地暖嘛，他属于楼上房屋的专有设施啊。那第一印象大家就会认为楼上的业主是负有管理和保护的这个义务的。如果是人为弄坏的呀，或者是管材老化呀，或者是忘记看管失水呀，那楼上的业主他首先是要全额赔偿楼下的这个装修啊、吊顶呀、家具呀、木工呀、临时租房呀等全部的这个损失。如果楼上是租客的话，那按照规定呢，也是由房东先赔偿楼下，然后房东再依据租赁合同向租客来进行追偿，这是一种情况啊，这是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第二个种情况就是说是，如果说他是那个啥，他是那个房子虽然是二手房，但是他在质保期内的，就是他那个地暖还属于在质保期啊，那这种情况下。那供热系统的法定质保期一般是按照规定它是两个采暖期，也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两年啊。如果是因为那个安装不合格或者管材劣质爆裂，那这种情况下楼下的业主呢，他可以直接起诉开发商来进行赔付，因为他是没过质保期。一般那这种情况下地暖嘛，它属于开发商自己安装的嘛。啊，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是要找开发商来进行赔偿的。还有一个第三种就是情况是啥吧，它属于那个公共地暖的主管楼道管的这个破裂，就是说它楼上漏水了，它不是上面的业主家里面的管道破裂了，它属于公共地暖的主管破裂了啊，或者是楼道里面的立管破裂了。那这种情况下吧，你公共供暖的主管道它是归热力公司运营的，然后那个楼道的立管吧，它是物业，它也有管理巡查巡检的这个义务。那这种情况下，那你的赔偿主体呢，那就是热力公司然后加物业，他们要共同担责，按照公司比例来赔偿损失了。还有一种，如果要是人为损坏的，就比如装修公司装修搞坏了呀，或者是说哪些熊孩子呀，或者是其他的小区外的人啊，然后不小心把它人为破坏了，那我们就找这个 人为破坏的主体方，比如装修公司搞坏了，人为所坏了，那我们就应该找装修公司或楼上业主赔偿。如果是外面的人，比如喝多了、喝醉了，然后那个啥，人为的把管子搞坏了，那这个侵权责任方来赔偿。所以说，像这种简单的这个地暖的这个漏水啊，它分很多的情形，它赔偿的主体会有一些差距，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先通过搜集证据来判断这个责任方大概是哪一方，然后我们再采取合法的手段来进行维权。
0: 徐律师刚刚在解答当中呢，说到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搜集证据。那么像这位听友，如果说他要搜集证据，他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证据呢？
1: 像他这种情况啊，楼上漏水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是案发以后啊，你首先第一个要紧急止损，然后固定全部的证据吧。止损就包括及时排水呀、开窗通风呀、然后遮盖家具家电呀，就是因放任不管扩大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啊，是没有权利向别人进行主张的。你不能说哎，我这漏了，刚好也该装修了，那我就让他使劲漏，是该坏的就坏掉，我正好找别人一次性赔偿掉，那你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就是法律上有一个规定是那个因放任不管扩大的这个损失无权利要求索赔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如果你发现漏水了，做到及时及止损减损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取证？首先楼上的漏水点我们要全程录像，多角度拍照，把楼上的漏水点、自家的吊顶、墙面、地砖、家具泡水受损的这个全貌我们都要拍照啊录像，然后最好就是把手机上的那个定位和那个时间日期把它打开，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它自动都显示在哪里受损的，然后拍照的时间是啥，然后你把那个打开啊。第二个就是说你发现漏水以后啊，要第一时间通知物业上门，让物业来现场勘察做这个记录，然后后期打官司的时候物业要给你出一个漏水的这个情况说明，来盖章呢啊。然后第三点呢，按理说楼上漏水的话，如果排除不是楼道的或者是说主管道的话，如果说是楼上业主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一定要保存跟楼上的业主呀、物业呀、供暖公司呀，就是所有这些人呢，比如微信呀、短信呀，和他们打电话的这个录音呀，然后以及就是报修的这个记录呀、试水的通知呀，这些证据我们都把它保存好啊。如果说查到了漏水点的话，那两种情况嘛，我们一般像这种暖气漏水，你不能顾一直在那拖着啊，你等到协商好让别人把钱赔到位了再修，它就耽误时间。然后大多数呢就是自己下维修单，然后这个维修单下给物业、下给供暖公司，然后或者是自己在外面找人维修都可以。维修完以后，这个维修报价单、装修的这个报价、采购的这些票据、人工拆除的这些费用，啊，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凭证保存好。这都是后期主张损失大小的这个直接证据，把这以上的证据都留好。还有一种是啥？就说是如果说暖气爆了，那你修暖气的这个费用，你直接可以修，但是装修一般是可能是差距比较大的部分，就比如说你装修的这个新旧程度呀，还有你装修的这个投资成本呀，是简装还是精装啊，是实木家具还是普通家具啊，它可能后期损失这个装修损失这块可能会差距很大。那为了避免争议，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是你可以在打官司之前你直接委托两家公司来给你处理，一个是咱们的那个工人处啊，一个是那个装修的这个报价公装修公司，他们两个同时进场，工人处来做公证，一个是对你这个现场损失的一个公证，一个是公证上他还给你写上我们来公证的时候呢，刚好有装修公司过来现场勘验来进行报价，相当于是把装修公司来现场给你看你这个房子的损失以及报价的过程，跟那个证据的跟那个直接损失的这个现状的证据直接公证处一块给你公证了，然后装修公司那边呢，装修公司或者是建筑公司那边，他给你做的这个报价， 这个报价再配上那个供应书，这样子的话，你哪怕没有对装修进行那个直接的这个修复，产生直接的证据，但是这个现场保全的证据以及装修公司或者是鉴定公司对你这个损失的这个报价或者是鉴定报告，配合上公证处的这个公证，也可以

0: 为你的这个损失呢进行主张。
1: 嗯，徐律师，还有一个问题，我帮这个微信听友咨询一下您啊，就是在评估损失方面，如果是已经不方便联系这个装修公司了，而且呢，作为这个住户，他也不想自己前期垫资去维修，那么他是不是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评估他这个损失到底有多大，之后呢，在维权和诉讼当中作为证据去使用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刚刚我说了，就是说是在你维修之前，你可以做一个现场公证加这个损失鉴定。损失鉴定的话，你不维修，就是说你去公证的时候，公证处和鉴定公司同时进场，公证处也可以给你公证鉴定公司进场了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用公证书的证据保全公证加上鉴定公司出的这个财产损失的这个鉴定报告，也可以主张对这个损失。还有一种呢，你不想提前搞好，那你就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害怕到时候选的鉴定机构的结果人家不认啊，那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起诉以后由法院来委托鉴定公司然后再主张。但是那样子为什么不太好，就是说它比较耽误时间，因为到法院以后你再委托鉴定公司的话，首先原被告要协商确定鉴定机构，协商不了的话可以一方申请由法院来摇号，然后最后指定摇出来一个鉴定公司再给你做这个事儿，法院再出委托再过去，再鉴定公司再出报告，那整个流程走下来它可能要耽误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如果说你想节约时间的话，你可以在证据保全的时候直接就把公证处和鉴定公司同时进场，相当于公证处把鉴定公司来现场勘查鉴定的这个过程也在公证书里面给你公证了。你公证相当于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现场的证据保全，另外一个是对那个鉴定公司来现场进行勘查和鉴定的过程也进行了公证。这样子的话，这个公证书和这个，这样子的话，那个鉴定报告的采信度就会非常的高。
1: 嗯，好，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徐尔曼律师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解答。第一，首先我们如果通过诉讼途径来维护权利，是需要找准对方对象是谁。第二呢，搜集证据，这个证据链如何固定，如何形成，徐尔曼律师都给这位听友呢给了直接的建议。那么您可以按照徐尔曼律师介绍的这些步骤去走，如果说在具体的操作当中还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微信留言。那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想请徐尔曼律师最后再回答一个，就是咱们专门针对这个楼上漏水这种情况啊，有一些楼下的这个住户呢可能有这种心理，就是我让他漏吧，我让他漏到什么程度，我看他能我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就无形当中可能你在刚刚发现了漏水这种情况之后，就放任它这个结果继续去发生。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将来后期维权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影响自己权利的维护，包括你这个放任它结果发生的这些责任，是不是也是需要自己去承担呢？
0: 是吧，我刚刚那个已经在前期刚讲的时候，我专门着重强调了一点，因为我们实际操作过程中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定要止损减损，就是说你发现楼上漏水这个情况了，你要紧急止损，就是说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排水排水，该通风通风，该遮挡家具移，把有些重量的家具家链，然后家里面的物品该移位的移位，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减少你的损失扩大。如果说你发现楼上漏水了你放任不管，那根据咱们民法典的一些规定来说，就是因放任不管扩大的这个损失是无权要求对方赔偿的，那这个面临着这个直接进行修复的这个风险，那就要自己承担了。
1: 嗯，好的，今天呢除了回答微信听友咨询的问题之外，徐尔曼律师还就楼上楼下漏水这种相邻权关系之间在维护权利时，作为维权一方应该注意的，自己需要承担责任，有可能后期产生维权障碍的问题进行了解答。那也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徐尔曼律师针对以上问题的解答，谢谢徐律师，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回复了这位微信听友的问题之后啊，大家如果通过微信还要和我们

0: 联系继续发送微信到公众平台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可以在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全称之后呢，和我们来共同关注您所关心的问题，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只要您想了解的，包括政策规定，包括您在办事当中您需要履行的程序，需要提交的资料等等，这些内容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线上线下无缝链接的覆盖，大家也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关心的内容。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位微信听友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微信听友施福强咨询了关于这个母亲缴纳居民医保之后呢，断缴影响医疗待遇报销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儿提醒这位施福强朋友啊，如果说此刻你正在收听节目，我们将在今天节目9:45之后通过连线咱们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您所关心的问题。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当中您还想起来问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医保方面的，关于这次这个医保续费处理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其他朋友呢也可以就您想了解想知道想关心的事儿，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您所关心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把您所看到的此刻通行的路况信息告诉我们，您现在行经在哪条路段，因为此时已经进入了早高峰阶段，像刚刚我们说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这个位置，现在时速才有15码左右，所以呢大家在行进过程当中哪些路况信息及时的讯息情况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或者是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状况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答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听友王小燕在之前呢发微信咨询说关于这个遗产公证的问题，昨天在节目当中给王小燕朋友回复了作为这个遗产就是房屋的过户如何去做。在继承遗产当中呢，有一个环节大家可能是有疑问的，是不是需要通过公证来实现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殷玉兴，给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下关于遗产公证的问题。玉兴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玉兴，在这儿呢我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啊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在这个继承遗产方面做遗产公证，这个涉及到继承的问题都有哪些公证是可以做或者是需要做的，那在咱们遗产处理过程当中怎么去做这个遗产或者是继承的公证，这个问题您在这儿跟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首先现在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过户的话，就是涉及到继承过户的话是有两种途径的，第一种是非公示这种的，就是走公证处，还有一种就是走这个公示公告，等于60天的这个公示期，两种区别在于就是一个是要经过公证处的法定继承权公证处的一个受理环节，另外一个是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的一个继承登记公示的一个环节，两个人相比较来言的话，就是收费上面公证的话会产生公证收费，然后不是公示公告的话它不会产生收费，区别在于在一些涉及的家庭里面，就是继承关系不是那么复杂，家庭成员关系也是那比较容易查明的，这些环节没有发生这个转继承以及代位继承这些相关的复杂的这种继承情形的时候，走公示公告这种方式更加经济的轻便而实惠。然后但是要出现到家里面多子女家庭，而且继承之间需要进行一个调解和这个解决争议的环节，提来到公证处，大致是这样子的。
0: 那么针对这位王小燕朋友在前几天问的问题呢，他想问就是说在把 已故父亲名下的房产过户到母亲名下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公证来实现？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这位听众，或者是这位听众和他其他的兄弟姊妹，也需要来到公证处做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这个前提当然是在这位听众父亲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啊，走法定继承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也要做放弃继承的公证之后，再来拿着这个公证书，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做这个房产的过户呢？
1: 当然是可以的。如果这个咱们说的案例当中的这位女士，她的家庭当中成员里面有一些人是在外地，不方便同时去不动产登记窗口去签字儿，那她有的人比如说在外地，在北京、上海啊，或者在远的一些不方便来到这个乌鲁木齐当地的，还有就是家庭里面这个就是父母行动不便这种方式，是来到公证处或者家里面提供的证明材料里面缺失了某一个环节，无法通过这种自证的方式来解决的话，必须要通过公证处，通过现场调查呀、证人证言这种实地走访这种方式出具公证书的话，他可以选择来到公证处。提供证明材料上面说来说的话，公示公告的提供的证明材料和来到公证处检认的这个公示材料的话，在一些大致的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上面，这都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些就是证据难以搜集和核实的情况下，公证处有他的这个调查核实权利。所以但这一点的话，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的公示公告它是没有这个环节的。
0: 嗯，
1: 大致是。
0: 好的，玉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咨询您，就是如果说兄弟姊妹他分散在各地，不单是在咱们江内，可能还有在江外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做放弃继承的公证，在这个人所在地的公证处去做公证之后，发回到咱们需要过户的不动产的这个所在地，这样做可以吗？
1: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殷玉馨给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和这部分内容的讲解。但是在这我还想跟玉馨提前预约一下，关于遗嘱和遗产公证这方面的问题，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想请您走进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来做介绍，好吗？
1: 好的。
0: 哎，好，那我们也谢谢您辛苦了，我们今天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可以选择在半点之后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刚才快乐芒果的问题我已经收到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朋友，如果说您需要问身边事儿、身边人、衣食住行以及包括您的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在手来关注您所关心的问题。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器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实惠，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气象状况半点信息。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多云，午后到傍晚有短时的扬沙，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午后到傍晚如果出行的时候做好防护。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南疆有8到9级西北风。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4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百姓热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您所关心的、您问的事儿、您想知道的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4: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3合1，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邀您共赏节气之美。六月五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

0: 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管局将解决人行道凸起的外露、预埋螺丝、废弃铁件这些小隐患，逐一呢拔出这些路面的绊脚石，让坑洼不平的人行道变得平整通畅。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养护队队长郑肖建。郑队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郑队，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解决人行道的一些小隐患的具体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沙区城管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了将守护群众脚下安全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精雕细琢城市管理的每一处细节，为破解传统市政养护处置的流程繁琐、响应之后的难题，我们沙区城管局专门组建了这个道路养护应急小分队，在日常巡检工作中随车配备了这个角磨机等常用的维修工具，全面推行这个巡回作业稽查随修工作模式，转变以往那种发现问题逐级我们要上报，完了再转办，完了再去干的传统模式，大幅压缩了这个问题处置的时限，道路问题的这个处置效率有了显著的这块提高。
0: 嗯，那这项工作咱们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是吧？
1: 是的，在这个整治过程中，我们摒弃了那种粗放式的处理方式，严格执行这种精准切割、细致打磨、平整修复、清理收尾的作业流程，完了既彻底拔除了这种影响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安全隐患，又最大限度减少了对这种人行道地砖的二次破坏，节约了这种咱们的养护成本。通过这个专项整治，辖区内原本这种坑洼不平啊，磕绊的人行道变得平整顺畅，
0: 嗯，
1: 提升了市民出行的安全感和体验感。
0: 对，为大家的出行营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啊。那么在我们这次工作的继续推进当中，我们是不是还会逐渐去发现咱们辖区内的各条道路出现的这些隐患情况，具体的排查，具体一一来排除这些隐患呢？
1: 是的主持人，完了下一步我们那个沙区城管局将持续以这种绣花功夫深化城市这种精细化管理，把路面这种绊脚石整治纳入日常我们的这种市政养护巡查重点，建立这种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坚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养护队的郑肖建队长针对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进行具体的介绍，谢谢郑队，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欢迎大家也关注我们市政建设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大家如果说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有好的意见，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转达给相关部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和我们共同关注。另外，您想问的身边人，您想问的身边事儿，我们都可以和您来继续关注。

0: 您答复我之后呢，我具体有针对性的找到这个退役军人管理服务部门呢，来帮助您进行咨询，继续补充微信告诉我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身边事儿。为了普及中医药养生知识，提升辖区居民自救防病的能力，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伊宁路社区组织开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把实用健康知识和中医便民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来自伊宁路社区党委书记段正阳，跟听众朋友来说说这件事儿。段书记，早晨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段书记呢，把咱们这一次组织的弘扬中医传统文化活动的具体情况、具体内容和活动进展的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啊，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伊宁路社区党委书记段正阳。此次活动呢，我们主要达到目的呢，也依托我们长江先锋志愿服务，把这个中医药传统文化引入到社区，把这个传统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呢，也是普及到辖区的各族群众当中去。把这个健康呢，同时也送到这个居民，群众这个身体和心理，啊，把这个健康呢普及到日常中。我们也是把这个便民服务做到日常。
0: 嗯，没事儿，别紧张啊。其实咱们现在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儿，把健康送到咱们居民的身边。对于每个人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大家经常有一句特别形象的话，就是如果是健康是一，那么后面其他的都是零。这个一倒下了，后面的零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一次活动呢，确实是给我们居民，给我们每一个关注健康，包括应该去提高对健康关注重视度的这些朋友呢，提一个醒儿。那么在这我们还想咨询一下段书记啊，就是这一次这个服务内容，我们是不是组织了一些专业的力量，对于咱们中医传统不仅仅是传播一种医疗健康的常识了，对中医传统的一些文化也会传递到咱们居民的家门口去呢？
1: 是的，我们也是把这个便民服务呢用于日常，邀请辖区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还有这个一些整合一些辖区资源，将这个中医文化融入到居民日常的这个文化生活当中。
0: 咱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邀请咱们的中医专家，有针对性的给咱们居民讲解一些中医简单的，比如说按摩穴位啊，或者是针对这个一些咱们健康出现的亚健康状态进行中医的调理，有这样一些活动内容吗？
1: 有的，我们也是结合现在的这种季节性啊，根据不同的人群开展邀请一些这个疾病的专家啊，针对这个季节性突发的这种疾病情况，或者是日常的养生按摩，啊，我们把这个中医文化也是融入到这个日常。
0: 那我们也希望啊，咱们这项文化活动不仅仅是传递中医的传统文化，而且把健康送到咱们居民身边来。另外我还想向这个段书记发出一个邀请，如果有时间和方便的时候，咱们可以联手推进一些，比如邀请专家呀，或者邀请一些中医文化的传播者来走进咱们居民身边，传播中医文化，传播健康理念，好吗？
1: 好的，
0: 好，也非常感谢咱们伊宁路社区党委书记段正阳给我们做的具体介绍，谢谢段书记，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啊，我们身边的这些社区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身边各个部门，对大家随时可以可能接触到的可能在我们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事儿、一些问题，给大家做引导、做指导，包括呢送这样一些文化知识，包括健康知识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的生活体验感更高，让我们的幸福感更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反馈啊，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咨询的方式和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这位快乐芒果这个朋友如果在听节目，赶紧回复我微信的内容，就是刚才你

0: 您说的这个退役军人，他是在哪里退役的？他，您知不知道他现就是退役之后这几年是属于哪一个退役军人服务管理部门管理的？那么这个问题回复给我之后呢，我有针对性的去帮您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针对昨天在节目当中微信听众的问题进行解答。昨天呢，我们的微信听友问到一个军民医保的缴纳和居民医保断缴之后的问题。这位朋友呢问的问题是，他的母亲呢今年62岁，那么在最近就医的时候才发现去年的这个居民医保没有缴费，所以说去年没有缴费就导致今年的居民医保待遇没有办法享受，那到这个医院住院呢没有办法报销，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这个问题呢来请教来自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综合业务科科长李强，针对听友施富强的问题呢进行解答。李科长早晨好。
1: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李科长，那么针对这位微信听友的问题，您给他首先说一说，就是如果去年没有缴纳这个居民医保的保险费，影响到今年的居民医保的使用，那么现在可以补交吗？补交之后会影响到他哪些这个医保待遇的使用？
1: 哎，好的，那我详细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这个去年也就是集中待遇缴这个等缴费期啊，也就是2025年，假如9月份啊到这个今年的这个1月31日前啊，中间没有交费的，你像这种情况，他如果是现在进行补缴这个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本次的这个住院待遇啊是没有办法享受的。哦，他这个如果假如这个月，哦，这个补交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后，需要等待3个月哦以后才能正常享受这个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待遇哦，它中间设置了一个等待期。
0: 嗯，
1: 哦，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
0: 嗯，那么就是说他在现在交了呢，其实还是补缴去年的医疗保险费，补缴之后经过3个月的等待期，可以在今年后半年的时间享受这个医疗保险待遇，是这样吗？
1: 哎，是这样的。然后我也在这儿详细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是根据咱们这个国务院办公厅哦，2024年38号文哦，有一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哦，这个文件目前是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哦，里面就明确规定了，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哦，他有这么一个这个要求，也就是刚刚我回答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即便是现在把这个2026年度的基本医疗保险补交上以后啊。他也需要等待3个月才能继续享受医保待遇，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哦，在每年的9月到12月期间，哦，一定记得要给家人、给父母、给朋友，哦，这个按时要缴纳咱们的这个下一年度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啊。
0: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每一年的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时间呢是在9月到年底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应该首先想到赶紧把这个第二年的居民医保的保险费缴纳掉。
1: 哎，是这样的。
0: 嗯，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想咨询一下李科长，就是咱们缴纳了这个一年缴费的居民医保的保险费之后，到了第二年咱们可以享受哪些居民医保的待遇？
1: 哎，好的，我们的待遇主要分几类哦。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这个病人经常哦，因为这个这个生病啊，这个住院的啊，首先包括住院这块的待遇，那么还有一个生育的相关的待遇啊，也就是咱们通常讲的这个生产啊，生产也是可以享受这个生育医疗费的。那么还有第三块，就是在咱们的基层医疗机构啊，一级和二级的首诊医疗机构啊，可以享受这个门诊的报销待遇。 主要是这三大块。
0: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

0: 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综合业务科的李强科长，针对听众问题进行解答，同时呢，针对咱们居民医保的缴纳时间，包括享受待遇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介绍。谢谢李科长，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哎，谢谢主持人。
0: 大家对于以上介绍的内容啊，还有哪些问题的，您也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包括刚刚我们介绍的医保待遇的享受、医保报销、医保缴费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居民医保，因为居民医保大家都知道，咱们是一年缴一次，那么一定要记着，在本年度的九月份到年底，有的时候它会跨年延伸到一月份，但是最好的缴纳时间，咱们九月份开始到年底十二月底缴纳这个医保的费用，就是居民医保一次性缴纳第二年的费用。到这个时间之前呢，我也会提前通知咱们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家人缴纳医保之后呢，第二年可以顺利的享受医保的待遇。现在是六月份，那么距离九月份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到九月份呢，我们通过这个咱们医保部门的通知传递给大家之后，大家呢抓紧时间缴纳医保费。以下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身边事儿。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在今天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残联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新民路社区这些单位特邀乌鲁木齐普瑞眼科医院的专家，面向学龄前儿童讲解近视防控、正确读写姿势、电子产品使用规范等等这些知识，通过小手牵大手的形式，推动家庭和学校共同关注眼睛健康。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邀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尤佳了解具体情况。尤理事长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联合活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2: 好的。今年的六月六日呢，是这个第三十一届全国爱眼日活动，我们天山区残联呢也是联合我们辖区的这个街道医院呢，这个依托第三十一届全国爱眼日契机呢，筹划组织开展了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这个科普讲座、专家义诊、免费视力检测、眼病风险筛查、健康政策解读等多种的方式，我们呢也是想通过这种各种各样全方位的这个宣传活动呢，推动这个科学护眼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实现我们人人享有眼健康的既定目标。我们天区残联呢，将持续做好我们这个视力障碍残疾人的这个康复服务。我们针对这个0到14岁残疾儿童呢，我们将开展这个针对性的视力康复训练。对这个低视力残疾群体呢，我们也会免费适配发放注视器的辅助器具。我们呢，知迷知老残疾人的这个健康保障网络。
0: 嗯，咱们这一次活动是在哪里举办？今天大概是几点钟开始？如果需要参加咱们这次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前往这活动地点了吗？
2: 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下午4点，在我们那个光明路的晨报大厦的3开展的这个活动。好，欢迎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
0: 下午4点在晨报大厦3楼啊。
2: 对，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残疾人联合会的尤佳副理事长针对这次活动做的具体介绍，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的，嗯。
0: 今天下午的4点钟，如果说大家关注健康，关注自己孩子在学龄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何去预防咱们眼睛近视，用眼过度之后我们该如何去调节，现在呢电子产品比较普及，大家使用也很广泛，那么在电子产品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保护哪些眼健康的问题，您都可以到晨报大厦3楼来参加这次由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残联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新民路社区这些单位，包括咱们的专业人士乌鲁木齐普瑞眼科医院的专家给大家讲解的关于近视防控呀，包括电子产品使用的这些眼健康的知识。听众朋友如果说需要参加、需要了解位置的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大家。

0: 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快乐芒果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没关系，您父亲的证件如果不在了，但是呢，通过这个具体的查询，是可以在档案当中查询到相关信息的，所以您还是帮我问问您的母亲，虽然这个证不在了，但是他是属于在哪里退役的，是在咱们区内还是区外，在哪个地方，如果是在区内呢，在哪个地方，我可以针对性的帮您去问具体查询档案的这个问题呢，我也可以帮您去咨询具体待遇怎么享受，那这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查询档案的问题，怎么去查询，这些问题呢都是可以在您这个提供了具体信息之后啊，我去帮您咨询的，没有关系。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过来，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线下的时间大家还有时间留给您和我们沟通和交流，随时可以留言，我在第二天上节目之前呢会翻阅第一天大家的留言情况，针对大家的情况邀请不同的专业的人士来给大家解答，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929百姓热线节目就要结束了，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稍后的时间您也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将为您带来玩转新疆，有问题的朋友我们可以明天相会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2: Go
1: 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0: 早晨好啊。这两天呢，就是我们觉得啊，这个天气呢还是挺热的，所以呢多吃点解暑的水果呢，我发现是非常畅销的啊。
1: 在昨天前天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前天的天气预报还说昨天今天会有小雨转多云啊，但是你看这两天我好像也没见到下雨，
0: 从昨天就变了，本来昨天是下雨，结果昨天就多云，今天还多云。
1: 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咱们的听众说红光山那块是下了点雨啊，只是下了点那现在来刷新一下天气预报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多云，明天周五是多云，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是晴啊。礼拜天那个专业气象台还没有，就是礼拜六是晴。等一会儿我们打开这个搜索范围更广的天气预报再看一下啊。
0: 我这有
1: 啊，那礼拜天也是晴是吧？
0: 晴，但是温度没这么高。礼拜天是27度到20度。
1: 直到下周三，我们直接说结论，直到下周三可能才有降水概率达到50%-60%啊。这两天我觉得该洗车就洗洗吧，我说哎呀，我
0: 坚持不住了，
1: 真的是，我就等着这个自然的雨水冲刷粉尘的车面，结果还没等来。
0: 哎呀，反正就是我记得就去年的雨是下的有点多，但是有就是雨量小。去年呢就是经常就是晚上半夜下一点雨，第二天早上起来地是湿的，但是天又晴了。然后有的时候白天呢掉几滴雨，你还洗车呢，我觉得连我洗脸都不够。
1: 啊，是吗？
0: 去年的雨就是比较少，雨水少，但是今年就量少。今年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这几天该下的没下。但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呢按照自己计划来吧，该洗车洗车，坚持不了的就洗，然后多吃水果，别上火。我昨天又上火，然后就买水果。我发现现在就是今年这个小西红柿，就是小柿子、圣女果呀，还有叫春桃啊，这个非常受欢迎，而且各种颜色的，有那个七彩的，还有绿色的，还有红色的。绿色那个超级好吃，是吐鲁番的。
1: 你有没有可能你就是上火就是因为吃水果吃的？
0: 不会吧，我吃的都是不上火的水果啊。
1: 是吗？
0: 不是说吃荔枝上火吗？我荔枝我一天就吃2-3口，都控制量。
1: 是吗？喜欢吃水果没办法，哎呀就是喜欢吃，的确是啊。这个一天不吃水果感觉全身都干巴啊。对，
0: 这几天大家都吃的什么水果啊？味道怎么样？有没有好吃的啊？说一说。
1: 说到这个水果，真是我前两天就是昨天吧，我在抖音平台刷到了外地的一个朋友在当地江苏那块买了一个瓜，叫做什么什么品种几号的，下面好多网友啊，现在网友太厉害了，连那瓜的品种几号几号都说出来了。哎呦，那个瓜我感觉啊，我似乎感觉比下野地的那个瓜感觉还要细腻沙瓤啊，就突然感觉哎，咱们身边乌鲁木齐新疆这两天的这个瓜什么情况，咱至少现在咱们能买到吐鲁番的瓜了。但你看江苏那边的朋友买到他本地的瓜，那个品种改良的培育的已经能够得上，至少我个人感觉从那个画面上来看啊，都超越了咱们本地的瓜了。
0: 咬一口试一
1: 下。太厉害了，这哎，人家说也非常甜。
0: 真的吗？
1: 就甜过初恋嘛。
0: 我觉得这个瓜不是看得吃。
1: 是啊是啊，你回头我把那个视频给你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水果也赶紧得跟上呀，跟上。下面好像有个什么什么品种叫什么什么，代号多少多少，叫个数字的，哎呦好专业，我也没记住啊，没记住啊。就突然我有点感慨，说咱为什么这段时间我在身边买到的瓜就买不到人家江苏的朋友买到那么好的瓜呢？也可能一切都是慢慢，好东西要等一会儿，也的确好东西好品种要等一等，但是我这个急性子等不住了呀。
0: 你到我们小区来买吧。我们小区那个水果店的西瓜超级好，
1: 太想吃那种。视频里面就是它是这样，你看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瓜好不好了，它就两边割了两道，轻轻手这么一拍，就那咵，就那嘣，那裂
0: 裂开了，
1: 就那个脆脆的一声咵，咱也学不，就那
0: 一声，
1: 对那个就裂开了，哎，对，就裂开了。
0: 人家飞腾说那个是不是安宁25号？
1: 反正是一个数字，我就觉得挺奇怪了啊。然后呢，中间的沙瓤子拿刀这么一切，又感觉又就特别像品质极好的三文鱼的那个牛腩一样啊，就那个鱼肚腩一样。你能感觉到吧，就那哦，又细腻，感觉又沙又脆又甜的，哎呀我就好感慨。
0: 我们小区的瓜不错，
1: 你们家小区的也可以，就是这种两边这么轻轻一拍，这个小刀这么一拉就自动啪，
0: 反正
1: 那
0: 个我现在买它那瓜不是特别大吗？

0: 现在都是买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哦、然后我就看我每次让老板给我切，他给我挑一个好瓜，他那个刀一碰反正瓜就开了、哦、我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1: 老板你这瓜保熟吗？
0: 熟。
1: 又是一个梗是吧？啊，孙红雷的那个电影里面现在都已经被赛马上玩成各种各样的梗了。
0: 哎，反正我觉得我们小区的瓜呢，就是它只要切开的没有不满意的，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声音呀口感呀都是挺不错的，要不然你来我们小区买瓜、
1: 嗯、
0: 吃瓜群众为了吃口瓜容易吗？
1: 啊，真是啊，不容易啊。就我就在等我们本地的下一地的瓜，当然我知道时间还没到啊，
0: 但是也快
1: 了，到七月底应该是到七月份的时候才出来、啊、
0: 七月不远了不远了、
1: 嗯、
0: 现在都六月份了，离七月还远吗？
1: 主要是前几次买了那几个那个圆圆的生瓜蛋子把我吃伤掉了，跟嚼皮筋一样的，真事儿。
0: 你现在
1: 你似乎隐约能感觉到甜味，但是你感觉这又不是嚼的瓜，就感觉到全都是割几个啃核果，
0: 就感觉有点像个 QQ 糖的感觉、
1: 啊、对对对，还有点那样 QQ 弹弹那种
0: 至于
1: 真事、啊、
0: 那感觉是
1: 哎呀
0: 说不上的那种感觉，
1: 说不上说不上、啊、
0: 但是现在呢你就别吃西瓜了、
1: 嗯、
0: 你要等下一地的你就等，你现在呢就吃我说的那个
1: 你们家小区的瓜啊，
0: 那个绿色西红柿你吃了没有？
1: 绿色的西红柿、啊、
0: 就是小的那个圣女果啊，春桃那个小的绿色的，真的好吃。
1: 不是太喜欢吃这种水果，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但是真的好吃、嗯、你吃了就会爱上的，
1: 嗯，
0: 你会发现有小时候的柿子的味道。
1: 是吗？
0: 那个柿子是吐鲁番的，
1: 对，
0: 非常好。
1: 前几年那个普罗旺斯也是稀缺货品嘛，是吧？
0: 现在
1: 就特别哎，对对，就特别西红柿味儿。结果现在你到菜市场一看，就满世界都是普罗旺斯的那个品种，
0: 都叫普罗旺斯，但品种不一样。
1: 但是感觉那个味道也没有前几年那么浓郁了。
0: 哎，但是那个绿色小柿子，你真的很
1: 真是可以
0: 会很喜欢的，你试一下、
1: 啊。但是又不可能咱们做菜买一堆那个绿色的小柿子，
0: 那个是当水果吃的。
1: 对呀、啊，那些当水果。
0: 你炒菜你就随便买个柿子吧，那个普罗旺斯的也不错。
1: 我知道你说那个品种了。
0: 嗯，
1: 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嗯，
1: 去年我们的车友，啊。杨哥杨磊哥给我吃过他们家院子里栽的这个品种，
0: 嗯，
1: 突然想起来了，我都能精确地报出这个品种是哪培育出来的，在金河和伯乐那边的农科院培育出来的，它叫贼不偷。
0: 因为看得太绿了，
1: 对，
0: 不熟是吧？
1: 是吧？啊，
0: 觉得好像它是生的。
1: 是的啊，这个品种不知道人家真正的学名叫什么，它就是叫什么那个网名，网名叫贼不偷，我印象太深刻了，就一吃一股特别浓郁的那种小时候吃的西红柿味儿，但是就是那个观感上啊，给你一看，哎呦，感觉又酸又涩是吧？又硬的啊。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叫贼不偷，我还专门去咱们这一块的卖种子地方问了好些个地方，还真没有。我还打电话专门问他的，他说：“哎呀，还有没有这个种子了？我也回去种一种。”他说他也没有了。哎，你们家小区竟然种出来了？
0: 不是我们家小区种的，
1: 就你们家小区那个
0: 有卖的
1: 水果店竟然有了是吧？
0: 哎呀，到处都有，
1: 是
0: 你没注意。现在是各个地方都有。那天我从美美二出来，美美二门口都有推车子卖的。
1: 那估计今年这个品种就成熟了，
0: 人家说
1: 大面积的种植了，
0: 这是吐鲁番的。
1: 是吗？
0: 啊，所以我听吐鲁番的我才买的。然后
1: 你看我形容这个对不对吗？
0: 嗯，
1: 我吃这个水果至少是去年或者前年的事了。
0: 嗯，
1: 嗯，挺好。当时市面上真没有，是人家家里面自个儿种的，给我给了一串，啊，就还是带串的，我还要尝了。
0: 这就也是小的吗？
1: 啊，对，就小小，就这么一点点，
0: 就小的那个啊，
1: 绿的，
0: 啊、对对对，
1: 看起来
0: 绿的，
1: 看起来是一点难以下咽那种，但是没想到吃
0: 真的是
1: 好
0: 看
1: 啊。
0: 然后我当时
1: 你觉得我说的这个名字，
0: 哎，
1: 形容的贴不贴切吗？
0: 贴切呢，一看、
1: 啊、
0: 我一开始看出我也不想买，我还在问我说这个
1: 挂在那儿，人家都不去吃。
0: 我当时就问了，我说这个咋是绿的？然后那个老板说、这是吐鲁番的，特别好吃，你尝一下，
1: 啊、
0: 你尝一个，你再决定买不买。他一说尝一个，那我尝一个呗。我一吃真的好吃。哦，真的好吃，但是它卖的比那个红色的要贵，
1: 要贵啊！
0: 它那个卖20，
1: 新品种嘛、啊，
0: 嗯，哎，卖20，红色的卖9.9，绿色的卖20。
1: 嗯
0: 嗯，但是绿的真的好吃，比红的还好吃。
1: 好吧，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关于啊，这天气热了，得多吃点水果，
0: 嗯、好吃的好玩的、
1: 啊、
0: 大家都能推荐，
1: 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嗯、
1: 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信息说，感觉天气预报不太准，想开发一个软件叫天气准报。哈哈哈，对，天气预报的确是，我觉得咱们的天气预报还是很准的，因为有几次、
0: 哎、对挺准的，
1: 有几次他说几点下雨就几点下雨。但你的确，你说这对未来的事情的一个预计，它全凭靠大量的一个就是综合的分析和海量数据的预判，它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会稍微有点不准。
0: 其实这两天
1: 真的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
0: 因为这两天人家及时改变了，人家就说了又不下了，多云了、
1: 啊对对。
0: 前几天说下，然后这几天马
1: 上
0: 就变了。
1: 早
0: 上
1: 您刷新 就是甚至半夜刷新，他们都是实时更新。所以你看我们报天气预报，每次啊都是必须要打开人家这个专业的网页，
0: 气象网，对
1: 啊，我们要不停的刷一下，再刷一下，看有没有最新的更新啊，是这样。
0: 其实人家是及时改变了，我觉得也挺准的。好，我们虽然做好了准备，没下雨，有点失望，可能是有点失望，是吧？
1: 好的，
0: 但是人家说的变了，还是变了
1: 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快乐芒果，哎呦，快乐芒果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啊。
0: 这个应该是给百姓热线的，给百姓热线的，刚才上一档节目给解决的。
1: 我们这个回过去了啊。马老师发，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对，又是美好的一天啊啊！祝大家天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0: 天天都是好心情啊。然后他说，我想了想，你俩才算是最幸福的人
1: 啊。为啥？
0: 一个才带娃，一个到现在没咋带过娃，连自己吃饭都是妈妈叫着才吃饭。哇塞，太幸福了！
1: 吃到什么你？大女儿都上初二了。这还是吧，他对咱们俩的情况，你说是马老师熟吗？也熟，不熟吧？就这么熟，
0: 他也不熟。
1: 对，发出来的感觉到就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让我想起了这句话啊！每天的思想太跳脱了啊！
0: 对，我
1: 不知道发给谁的啊？
0: 就是你发错地方了吧？但是好像又没发错。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他只熟悉你现在才带一个小娃娃，他不知道你还一个大娃娃。
1: 真是啊！好，我们来再看一下飞腾发来的信息：西红柿为了运输方便啊，改成不成样了。小时候吃那个西红柿带点秧子是什么？
0: 就是那个
1: 带点斑是吧？
0: 对，它应该是就是连着那个
1: 带点啊，带点
0: 那个
1: 啊、那
0: 个
1: 晶晶落落。
0: 对
1: 啊，那个味儿，那个味儿咋弄的？就是它啊，这个飞腾的原话啊。小时候西红柿一口都是汁儿，你现在也能买到呢。
0: 对呀、
1: 啊，
0: 现在
1: 啊，你现在
0: 一点的西红柿也是这个效果。
1: 啊、是的啊，
0: 嗯，
1: 你去那个惠家或者去友好超市那个生鲜里面有那种叫什么？就是有机蔬菜那个里面，贵到不是太也能接受啊。就是我可能一咬牙一跺脚，一个月吃一回，买一次。
0: 可以的，
1: 还是那个味儿啊！你去尝尝，也是那个味儿。
0: 就是贵一点的，真的好，
1: 真的是稍微一份价钱一份货的。
0: 是，然后看这么远那么近，也说了这么远那么近，说前两天呢，本来是买小柿子的，老板介绍说这个绿色的好，我尝了一尝，哎，就是好吃，
1: 是吧？
0: 绿色的柿子还有这个外地的，咱们就本地的最好吃，就外地那个没有本地的好吃。对，吐鲁番那个特别好吃。
1: 你们说这个绿色的小就小柿子，你看
0: 就
1: 这么大吧？
0: 就我说的那个嘛，
1: 就这么大，你看
0: 对，就我刚说的、那个，
1: 就跟原来的。是你果一样那么大，
0: 对。
1: 但是你吃的是圆的还是长的？
0: 圆的，
1: 也有就
0: 标准的，也有长的，对，也有长的。
1: 我吃的那个，我印象呢，就是我们那个车友张哥给我给那个是个长的，就小土小的像橄榄球那种形状。
0: 它就是圣女果的形状嘛？
1: 啊，对 对。
0: 圣女果和那个春桃都是小的，
1: 啊、
0: 但是长得不一样。春桃是圆的，圣女果就是你说那个长的、
1: 嗯、
0: 像橄榄一样的。
1: 真的是贼甜，小时候西红柿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外表长得是看起来特别难以下咽那种，很酸、啊，
0: 真的很难看。
1: 所以我们亲切的把它形容称为叫做贼不偷。
0: 你说那个绿吧，它又不是特别绿，它还有点
1: 就算点红
0: 橄榄那个颜色、
1: 哎对对对，
0: 真的就是不好看，
1: 嗯、
0: 确实不好看，但是好吃。吃，然后来看小喜发的啊，小喜说特别爱吃人参果，对，人参果我也喜欢吃，他说一定要吃那个圆的，不要吃长的那种，对，我也发现了，长的那个干一点，圆的那个水更大，然后他说今年呢又甜水分又多，今年的这个人参果确实我也觉得不错，他说记得我第一次吃人参果的时候感觉哎呀咋那么难吃啊，有点生黄瓜的味道、又有点甜瓜的味道，哎呀又是不甜的又没啥味儿，
1: 就四不像嘛、啊、
0: 但是后面吃习惯了就爱不释手了、一定要买的小的圆的黄的那种，对，我也跟你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让我这个雄鹰
0: 一样
1: 的新疆男人看一下人参果长什么样，
0: 就这个，
1: 我还真不知道长什么样、哎、就
0: 是这
1: 个
0: 圆圆的黄黄的，
1: 这都什么没见过的那种奇奇怪怪的水果，
0: 人参果
1: 在我的概念里面水果就是西瓜葡萄，真的西瓜，
0: 你吃的还是那个
1: 还有苹果梨儿、啊、
0: 你吃
1: 的
0: 是传统的水果，
1: 这叫非传统的
0: 人参果。一开始我也觉得它这个好奇怪，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跟小喜的感觉是一样的，又有像黄瓜又像甜瓜，就怪怪的，但是吃了以后你会发现它特别舒服，就是它
1: 大小就感觉比鸡蛋大一点是吗那种的，
0: 比鸡蛋小，
1: 还比鸡蛋小，
0: 比鸡蛋小，有比鸡蛋大的，也有比鸡蛋小的。你买那个小的好吃，大的水分没那么大，小的水分多。而且你不要买长的，就是买圆的。我也发现长的不好吃，
1: 是吗？
0: 然后它这个人参果就很奇怪，我吃完以后就觉得它挺降火的，挺败火的。吃完以后还是那种，解渴， 生津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跟小喜是一样的，也是特别爱这个。
1: 嗯
0: 嗯，我还经常就是买这个，买

0: 还挺多的，一次买好几天的量、
1: 哦、
0: 就感觉真的是挺不错的。
1: 这可以呢，这种稀奇古怪的水果、
0: 嗯、而且我发现这个水果特别能放，它不会干你知道吧，你把它放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只是看它外表像揪起来了，就像那个气球把气放了揪起来的皱皱巴巴的感觉，但是你一咬里边的水分还是很多的，所以它很奇怪、
1: 哦、
0: 然后这么远那么近说了，我也喜欢吃人参果，对，人参果确实好吃啊。
1: 嗯，
0: 嗯，
1: 刚才飞腾发的信息说，刚才我说那个瓜，就刷到短视频、
0: 嗯、
1: 江苏的朋友买那个瓜，哦哟，那么嘎嘣脆，而且沙瓤子密密的绵绵的，看起来都特别甜，评价里面说是巨甜巨甜。他说是不是安妮二十五瓜？不是的，这个我查了一下，二十五这个还是长得像甜瓜。他那个我刷那个视频啊，它是一个西瓜，就是西瓜，
0: 不是甜瓜、
1: 不是甜瓜。下面留言也有了，也是一组代号，哎呦，神神秘秘的，就真的感觉咱们为什么哎，这会儿咱们市场上卖的瓜，哎呀，除了小慧家那个菜市场，我还真没买到我心仪的这种瓜的品种的。
0: 嗯，真的不错
1: 啊，什么农家小区的瓜、
0: 嗯、
1: 真可以呢、啊，
0: 嗯，真可以。
1: 等我给你转个账，你回去给我带一个啥？
0: 我明天给你背个十公斤的瓜来，太大了。
1: 有那么大的瓜呢？
0: 特别大，圆圆的。你没听我每次买一半或四分之一嘛？
1: 行啊。
0: 我们家几个人呢，吃那么多就够了。那瓜很大。
1: 啊，久违发来信息说下野的地的瓜已经是传说了啊，下野地的瓜都没多少，因为现在还没下来，
0: 没到时候，没到时间、
1: 嗯，
0: 现在还没到时间呢。
1: 好多打着下野地的瓜卖，其实是别的地方的瓜啊。的确，下野地的瓜是专门针对那个地方。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0: 了，就是那个地方的瓜叫下野地，
1: 啊、沙湾那块的啊、
0: 嗯，
1: 沙湾那个地方有个团厂的，对，沙湾那个只有那个地方出来的瓜啊，才是下野地的瓜，就是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34团的特产啊，134团的出来以后，人家那有咱们中国地理农产品的地理标识。对，在那块出来的，严格意义上说，那块才能叫下野地的瓜。
0: 嗯，
1: 当然这个名号太如雷贯耳啊，对吧？太那个，太有名了。所以，我要是瓜农，或者说我要是经营瓜的生意呢，我也想把我的瓜标，哎，下野地的瓜是吧？
0: 我也想变呀，但是变不了呀。
1: 是这样啊。
0: 然后来看琳达发的啊，琳达说、人参果我也喜欢吃，真的是减肥佳品，糖分少，水分多，买的时候一定要买那种发点黄的，对，一定要挑那个。越黄的越好。
1: 你发现没？喜欢吃这种稀奇古怪水果的，全都是女士居多。
0: 嗯，
1: 发现没？真的，你不信心，你问一下马老师，他吃过人参果吗？他估计他都见都没见过，夸张了。
0: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新朋友。
1: 问一下久违，久违估计见过，但是他也不喜欢吃人参果。问一下飞腾也估计也不太喜欢吃人参果。
0: 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是新朋友，不知道他是男士还是女士啊？
1: 愿喜乐共享。
0: 对，他说了，原来人参果是这样的味道，可惜二师兄没有尝出来啊。
1: 啊，这
0: 二师兄
1: 里面有，
0: 二师兄那个吃的是假的，我们这个是真的。
1: 你还别说，
0: 嗯，
1: 这个哎，对，这个人参果是不是它起名叫人参果，就是根据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桥段出来的？
0: 哎，那谁知道呢？
1: 是吧？那它为啥叫人参果？
0: 反正那个《西游记》那个演的时候，它上面那个人参果
1: 是两跟个宝葫芦一样的，
0: 对，它有娃娃的那个形状，像个小孩一样，
1: 啊、
0: 对，像个小孩一样。
1: 真
0: 是
1: 啊、
0: 但我们这个人参果它不是、啊，
1: 是圆的，
0: 它就是一个圆色的、圆的黄色的。
1: 好像市面上也有培育成长得像小娃娃那种形状，你说我都你还怪瘆人的呢，都不敢下口。
0: 对啊，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人参果好，
1: 还是它长得要像水果的样子啊，不要太稀奇古怪，真的。
0: 然后来看蛮贫发了一个图片啊，他说
1: 这
0: 个
1: 是
0: 人
1: 参
0: 果吗？
1: 哦、是
0: 的，
1: 这
0: 个是人参果、
1: 这
0: 个，这
1: 个
0: 是长的。
1: 对，这个就像《西游记》里面那个人参果的样子了。
0: 不像人，那《西游记》里头那个是还有那个可以看出来是个小娃娃，还有脸呢。这个没有。
1: 你越说越瘆人了，我就给你带不回来了啊！就这种的还真的挺像，就是传说当中人参果了，长的。中间还有点扁，就是它不规则形状，至少它是长条形。刚才你们俩发了个小喜的那个
0: 圆的，
1: 圆的、啊、
0: 圆的那个好吃、
1: 哎，
0: 这个不好吃，
1: 是吗？这个不好吃、啊，
0: 这个长的没有那个圆的好吃、啊。
1: 哦，
0: 长的吧，反正
1: 马老师说最难吃的就是人参果，和黄瓜没啥区别。
0: 你买的这个长的不行嘛，你买个圆的你试一下，你可能就改变想法了。
1: 而且它至少还比黄瓜贵好几倍，是吧？还不如直接买黄瓜吃。
0: 你说的对呀、啊。它就是比黄瓜贵、但是它还有点甜瓜的味道，它真的是这个味道挺奇特的。你一开始吃不习惯，吃惯了它真的就离不开了。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啊，说我很好奇，有西瓜、南瓜、冬瓜，怎么没有北瓜呢？
1: 有北瓜， 有北瓜，只不过咱们平时不叫北瓜，
0: 叫啥？
1: 你猜北瓜叫什么？
0: 倭瓜是吧？还采莲呢？
1: 真不是啊。
0: 然后这个来看一下九尾发的，你不是问九尾吃不吃人参果吗？
1: 啊，
0: 九尾说了，他说人参果在我心里和葫芦瓜是一个地位的，
1: 是吧？真的是是盘菜呀，葫芦瓜炒，你还说对了呢，北瓜就是葫芦瓜。
0: 嗯、
1: 啊，你看北瓜它就是葫芦瓜，
0: 你查到了吗？
1: 啊，刚搜到，刚搜到。你看啊，北瓜一般是指，你看啊，这是百度 AI 给我的回复啊，北瓜一般是指葫芦瓜、南瓜属的笋瓜，当然在不同地方也被当作西葫芦瓜，
0: 人家那个叫葫芦科南瓜属的。
1: 这反正就是西葫芦嘛，啊，刚正好刚才九爷不说，那个西葫芦嘛，
0: 跟葫芦一个地位，
1: 所以北瓜也是葫芦瓜嘛。
0: 那你意思是人参果在你心里和北瓜是一个地位差不多？
1: 你看飞腾也说了嘛，北葫芦瓜是北瓜，
0: 嗯，
1: 只不过大家不这么经常叫嘛啊。
0: 对，然后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信息啊，他说夏天解暑最好的就是美食是午餐打卡西瓜旧囊，越吃越凉快儿。晚上啊不吃西瓜旧囊，因为晚上从来不起夜，要一觉睡到天亮的。
1: 对，
0: 吃西瓜吃多了要起夜的。说到天气预报啊，学我十年前就下载一个15家APP， 一家一家对比挑选出来哪家准，天气预报准的就可以了。你要下15个APP， 然后一家一家对比，你这个也太麻烦了吧？
1: 哎，
0: 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嘛。
1: 我对于天气预报的准确度没有那么要求苛刻，
0: 就没有要求那么高啊。
1: 真是啊，
0: 我们知道一下什么温度大概
1: 就
0: 行了呗。
1: 他就是预报明天晴天，结果下雪了，我都不惊奇，因为我觉得也没事，对我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0: 下就下了吧，
1: 对，下。
0: 然后这个他还说啊，他说我十年前就吃过人参果了，吃了感觉就是透心凉。对，人参果就是吃完以后就很凉爽的感觉，
1: 还心飞扬呢啊。透心凉，心飞扬。
0: 对呀，对呀，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的。然后30发的微信啊，30是个男士，你看。
1: 哦。
0: 人家说了，人家说围城，我也喜欢吃人参果，我是男的，哈哈哈。夏天冰箱里刚拿出来的更好吃，很清
1: 香。清
0: 香，对，真的就可以。
1: 这个词儿你一形容，我也挺有兴趣想尝尝的。我就是挺想吃那种带点清香的感觉的小水果。
0: 那个真的可以，你要买圆的，不要买长的，圆
1: 的
0: 水分大，而且要买黄的，越黄越好。
1: 而且一定要冰镇的，我水果不冰镇，我是真的吃不下去。水呀、水果呀，一定要那种冰边的那种才能吃下去啊。
0: 然后来看巧克力发的，巧克力发了个图片，他说这是在海南吃的燕窝果，口感好清甜。燕窝果如果在水果中排第二，没有水果排第一了。但是在乌鲁木齐没有买到过，唯一的不足呢就是太贵了。
1: 哎呦，你这个感觉从那个卖相和名字上来感觉就不便宜了。
0: 这个
1: 大小勺的，
0: 他发了个图片，对
1: 对，然后还要叫燕窝果，我估计这都是属于那种热带啊，热带雨林。
0: 这个我在那个云南吃了，
1: 对，稀奇古怪的一些水果。
0: 我在云南吃了，我感觉也还可以的。
1: 我不管，在我心目当中排名四大金刚水果就是西瓜、葡萄、苹果和梨儿，都是咱们本地的。
0: 这个你说的，
1: 没有水果能撼动在我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
0: 你说的这四种水果就要吃本地的，
1: 是吧？就是嘛。好，继续来刷。哎呦，还有点时间啊，马上跳半点了，没事，可以再刷新一波。
0: 可以刷。
1: 小喜发来的信息说，现在的西瓜不是都可以买半个吗？
0: 可以买半个呀，
1: 直接给你切开，
0: 对，
1: 你在那里面选一个自己喜欢最漂亮的啊。现在的西瓜也好吃呢。然后维生，你看这个西瓜，我看看啊，
0: 真的可以啊！你看它这个瓜就是不错呀，
1: 哦就是、感觉就是那种也是脆脆的、啊，
0: 对，跟我们小区那个差不多呀，非常好呀。
1: 西瓜，咱先不说那个糖分，糖分当然越。肯定是越甜越好吃，但是太甜了也腻得慌。但是西瓜一定要那种沙，就是脆啊、一吃起来，哦哟，就在口腔里面要有那种质感，对吧？嘎嘣脆，
0: 就是沙沙的那种感觉。
1: 多哎，是的，是的、
0: 那种爆汁的感觉。
1: 对，就是这样啊。感觉这个西瓜有那种感觉、啊，
0: 可以非常好。然后蛮平说了，说我丫头昨天买的，我看见人参果呢，我就直接扭脸了，就不吃了。他说我丫头和小慧一样的，就喜欢吃追风的水果。
1: 哦，
0: 你看这么多人都喜欢吃呢，又不是我们两个人，是吧？
1: 书上说的，发来哎，这个西瓜，
0: 他这个西瓜可以啊，他这个西瓜都给你挖出来了，放在盆子里头
1: 了。太好
0: 了，
1: 谢谢啊。 麻烦把那个
0: 牙签准备一下，
1: 麻烦把那个上面那个
0: 籽儿也抠掉，
1: 籽儿给我去掉啊
0: 牙签准备好。
1: 对。

0: 哎呀，必须要把籽儿。哎，我吃西瓜真的是不吐籽儿，你们是吧？
1: 那你吃干炸鱼还不吐刺呢？
0: 就是啊、
1: 这是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
0: 你吐不吐那个籽儿吗？
1: 我吐呀。
0: 你要吐呢？
1: 吐呀。
0: 你就是囫囵吞枣一并嚼下去不行吗？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说了，把这个籽吃下去肚子里
0: 长
1: 西瓜呢。
0: 你把它嚼碎了，你别一整个嚼下去，一整个嚼下去保不齐发芽呢。
1: 我还是很爱惜我的肠胃的。好吧，这个小喜说了啊，小喜说这个，你们吃过蛇皮果没？就看着特别害怕，长得像蛇皮一样，但是吃着还行。看长相买水果的话，绝对不会买的。他发了个图片，就这个，
0: 哎、这不是里面又像长得像山竹、
1: 特别像它这个，你看它里边真的像山竹
0: 啊，
1: 但是皮儿真的就是他说的像蛇皮。这个我没吃过，怎么样？这个好吃吗？这个好不好吃？什么味道？你跟
0: 我
1: 描述一下。
0: 去了啊、
1: 对，你要说好吃，我也买。
0: 就是这种稀奇古怪的啊，见都没见过的这种水果，我觉得我感觉就特别能打动你们的心灵。
1: 还有那种
0: 见一眼啊，扭头啊就要走。
1: 还有那种稀奇古怪的饭，我也喜欢吃。
0: 啊、这种生意赚不上我的钱。
1: 那个稀奇古怪的饭我也很喜欢。
0: 但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那也不行啊。
1: 你让老板的日子咋过呢？
0: 你得要买呢。
1: 哎呦，马上报时了。
0: 好的，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聊。我们今天就是关于大家发现的稀奇古怪的一些好的水果，
1: 好吃好玩的都能说。
0: 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年少的恩话铺在天空灯
4: 海，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我们继续的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明两天都是多云啊，今天22到29度，明天是22到32度，后天是晴，22到33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小喜说这个蛇皮果呢，就是脆的山竹的感觉吧？
2: 哦、
1: 它是脆的，也挺甜的，你可以试一下。
2: 可以试一下。
1: 但是这个皮呢，摸起来就是那种麻麻的那种感觉。它这个皮看的真的特别像山、活蛇皮。
2: 对，有点瘆人。反正你给我，我你倒贴钱我都不想吃。
1: 我吃呢，我试一下。
2: 我吃水果还是比较保守的，长相怪异的，不太愿意尝试。
1: 但是这个蛇皮果是现在可以买得到的吗？我在我们家小区水果店没看见，但是山竹现在是有的。山竹现在是吃的时候，我前两天还买山竹了，
2: 是吗？
1: 就我们小区水果店买的呀。
2: 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了信息说，蓝莓恐龙蛋吃过没？很好吃哟。
1: 吃过了。
2: 蓝莓我吃过，恐龙蛋我
1: 也吃过了，
2: 吃过，
1: 吃了，吃了，吃了。
2: 就去年卖的很火的嘛，其实它就是
1: 大
2: 号的
1: 李
2: 子，李
1: 子，对，
2: 嗯，
1: 可以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2: 这些都必须得冰一下。冰箱里洗干净冰一下，第二天吃，
1: 冰不冰我都觉得可以的。
2: 反正水果不冰我是吃不下去的。
1: 然后这个愿喜乐共享发的微信啊，他说真的希望来一场瓢泼大雨，降一降这种天气的温度，真的是闷热闷热的。这几天确实温度有点高啊，
2: 冲个凉，冲个凉就凉快了。
1: 对对对，
2: 飞腾发来信息说，哎呀，过两天喀什的土梨就有了。对，那个土梨也很有特色的。那个土梨的确吃出来就是，哎呀，就是一股土土的味道。的确是。你为什么叫土梨？因为它没有经过改良和这种叫做什么培育过，它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基因和品种，吃起来的确是挺好啊，不一样的一个味道。现在卖的都是小汉的老汉瓜，比去年那个小一倍。有吗？现在老汉瓜都出来了吗？
1: 有，我见了，
2: 出来了。
1: 哎，
2: 对啊，飞腾也说，我印象里我小时候吃的老汉瓜不是这样的呀。我印象里也不是啊，以前的老汉瓜是发黄，也当然也有那个绿的。哎呀，就反正特别的甜，特别的甜。现在老汉瓜的价格也是啊，水涨船高呀。
1: 哎呀，你这小喜说的让我到哪去买蛇皮果吧，真的是。他把我的兴趣勾上来了，然后又告诉我现在买不到。他说这个蛇皮果不知道这个全国各地哪里有卖的啊。他说我是去巴厘岛旅游的时候买的。当时呢就感觉下这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嘛，就吃了。那你让我到哪去买吗？真的
2: 是。
1: 我说我们家小区水果店咋没有？
2: 你想表达你去过巴厘岛，你直说嘛，绕了一圈圈子说了个蛇皮果。
1: 我自认为我们小区的这个水果店很大，品种很全，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原来就不是这儿的嘛。然后这个这么远那么近啊，他说蛇皮果、恐龙蛋都吃过，水果我都不拒绝。对，我也是，我也都不拒绝。
2: 对，
1: 我没吃过的我也想尝一下。
2: 马老师说啊，这个挑甜瓜甜的西瓜怎么选啊？要花纹纹理宽的，肚脐眼大的，瓜面光滑的，这个茎根弯曲的。好，我记住了，今天下午去挑一下去，满足你这四个啊
1: 要求。
2: 要求买回来直接一吃就像皮条一样的，找你呢。
1: 飞腾让我眼前一亮哦。他说这个蛇皮果我们这儿有啊。真的吗？你在哪见到的？你给我说一下，我要去买。
2: 你把那个图发给他嘛。看对一下你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蛇皮果啊。别别
1: 对，
2: 不是一个东西那也不对不上号。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他说我真没咋吃过西瓜就囊，小时候吃的都是西瓜就馒头，哪有钱买囊呢。他说我零几年啊带人参果回来的时候，当时还算个高档水果呢，在我们这儿都基本上没见卖的啊。那零几年那是，他现在怎么满大街都是。他说我吃西瓜吃葡萄都不吐籽儿，你跟维晨是一样的。
2: 就是大部分男士吃西瓜谁吐籽儿呢？
1: 他说这个葡萄籽儿还要嚼一嚼吧，嚼碎，特别是马奶子葡萄的籽儿啊，嚼一嚼。好吃吗？真的是。
2: 西瓜那个籽儿，你只要不是太夸张，你占据一半的籽儿，那当然我要吐一点了。就那么一两个或者籽儿不多的情况下，嚼吧嚼吧，还增加那个西瓜的那种在口腔里的那种层次感啊，还增加层次感，口味不一样。葡萄也是的，葡萄吃那个马奶子里面那个籽儿一定要嚼碎，那个就是一定是要嚼碎的，才是正确的吃马奶子的那种方式啊。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也不吐葡萄籽儿。
2: 也不吐籽儿啊。
1: 然后这个书上说的，他也说了，哎呀，吃西瓜吐什么籽儿啊？不吐籽儿。西瓜旧囊不是夏天的绝配吗？其实西瓜旧囊就馍馍都好吃的。
2: 书上说的，现在老汉瓜满大街都是，真的。真是现在
1: 就
2: 有了吗？
1: 有啊，
2: 你们买的
1: 早就有了。
2: 都是多少钱一公斤？
1: 哎，我没买，因为我
2: 问一下书上说的嘛啊，
1: 清淡一点的，
2: 对啊，那个
1: 太甜了，
2: 啊、是老汉瓜太油腻了是吗？
1: 太甜了，我觉得太甜了。
2: 各书这个老汉瓜，各位啊，都买了多少钱一公斤？去年我还闹了个笑话，真的，去年我在天山万科那块一个水果摊摊上看到一个长相我以为是老汉瓜的，哦，过去快把他那车子都包圆了，买了将近快50多块钱老汉瓜，3块钱一公，2.5块一公斤嘛，你想买了50块钱，
1: 那你买的是啥？
2: 当然也不难吃，也很甜，它就是圆的甜瓜的一种，我实在就是甜瓜的一种。
1: 那你买的是啥？
2: 当然也不难吃，也很甜，它就是圆的甜瓜的一种，我实在就是甜瓜的一种。切开里面是黄的嘛，就是橘红色的，它很显然就不是老汉瓜嘛，但是它也很甜，我觉得我也没买亏，
1: 也还行。
2: 但你说现在去年2.5块能买的老汉瓜，真的是那不跟捡漏一样，你有多少我进多少，然后再摆到某些地方，直接就买光，倒赚一倍。所以这个老汉瓜的价格这两年真的是很奇怪。
1: 我说你下节目都在干啥的呢？
2: 满大街上

0: 那也行、嗯、我不是那样的人。对，真的贵不是人家的问题，不是老汉瓜的问题、嗯、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1: 对，然后这个你看愿喜乐共享说了，葡萄籽嚼碎了不是会涩涩的吗？对，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影响葡萄的口感了，对吧？
0: 你看啥品种，
1: 嗯，
0: 就刚说的嘛，人家就是我们刚飞腾我们俩说的、
1: 嗯、
0: 就是马奶子那个品种，
1: 嗯，
0: 你一定要是嚼里面的籽嚼碎了，并没有说其他的葡萄不让你吐籽，其他葡萄你比方那个圆葡萄其他的品种你不吐籽真的是影响口感涩涩、
1: 嗯、
0: 但唯独那个马奶子你把籽嚼碎了跟那个葡萄一起咽，哎呀真的是绝配啊，绝配。
1: 嗯， 嗯，好吧，我下次试一下
0: 马奶子，马奶子啊、
1: 嗯、马奶子葡萄真的好吃，
0: 嗯，
1: 确实
0: 好
1: 吃、
0: 啊、
1: 小喜说了，小喜说小慧你们一定要去一趟二缸市场、
0: 嗯、
1: 里面啥水果都有，老汉瓜就摆在那儿，你随便品尝，但是真的太甜了，我接受不了、
0: 嗯、
1: 我也觉得太甜了、嗯、我跟小喜的感觉太甜太腻了，
0: 腻腻、啊、
1: 嗯，我还是喜欢吃清淡点的、
0: 嗯、
1: 比如说人参果这个味道它有点甜瓜那个味儿，但它又不那么甜、
0: 啊、四瓜不瓜的对吧，
1: 真的就可以，
0: 像黄瓜又不黄瓜，像甜瓜又不
1: 甜
0: 甜瓜
1: 。
0: 就是借着那种似有非有的感觉啊，
1: 但是很好吃的，甘甜，
0: 意犹未尽、啊。
1: 关键它很降火，吃完以后就很舒服。
0: 客观来讲，老汉瓜我也只是每次吃上一两块、
1: 嗯，
0: 就一两牙，就也就吃不下去了，的确太甜了，
1: 太甜了。
0: 但是现在网上你看，把老汉瓜追捧的，就像，的确说是瓜中的劳斯莱斯。
1: 嗯，有道理哦。嗯，我觉得品质那毋庸置疑，真的棒，一级棒。至于大家的口味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口味嘛，是吧？
0: 嗯、
1: 众口难调嘛。
0: 六月一号晚上，我看我在屋头里吃饭，这是谁？红玉。
1: 暖玉金蝉。
0: 暖玉红玉当头。
1: 嗯。
0: 顺便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吃鱼子的？喜欢啊，鱼子儿很好吃，但是不好做，做不好就特别腥。
1: 对。
0: 啊，这个做鱼子儿一定要是那种重油重盐，在那都压不下去，必须还得要点四川那边的
1: 辣子吗？
0: 紫姜，哎，对，紫姜泡姜，就一并啊，重油重盐的那个口味把它压下去，出的那种川鱼的那种啊。
1: 这是暖玉金蝉自己做的鱼子嘛？他拍的图片，嗯，
0: 哎呦，
1: 他说还做了这个番茄炒蛋，可以不？给我们看了一下，嗯、
0: 这个在家敢做炒鱼子的。我敢称之他为一声勇士呀，太厉害了，
1: 大师傅，
0: 真是一般人还真不敢做，做出来真的是很腥、
1: 嗯、然后他说这个吃西瓜籽呢，我都是必须把它全部嚼碎吃，
0: 嗯，
1: 能吃出干红葡萄酒的涩味，
0: 是吗？
1: 哦，你吃西瓜籽吃葡萄籽都有境界了呀、
0: 哦、
1: 升华了，
0: 在口腔里面直接就自己个人酿酒了、啊、
1: 直接就是干红葡萄酒的涩味，说的
0: 太厉害了啊！
1: 你可以啊、嗯，可以可以。
0: 再回到刚才这个鱼子的话题，我就想起来，因为鱼子一般都是在川菜馆里面
1: 点，
0: 它一般鱼子不单是鱼子啊，一般是和那个鱼泡呀，是吧？还有那个鱼片之类的鱼杂
1: 一起，
0: 叫鱼杂啊、
1: 嗯，
0: 一锅炖出来，的确下饭啊，的确下饭。
1: 嗯、对对对，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嗯，他说这个蛇皮果现在不是季节，他说我买过绿色的圆圆的，外边是有点麻，刚下来，去年都卖这个十几块钱，去年买便宜的时候3块钱、
0: 嗯、
1: 哦，现在不到吃的时候嘛、
0: 嗯、
1: 你说那个绿色的我还真见了，我也见过，
0: 对、哎、
1: 但是
0: 小
1: 喜发的是那个，小
0: 喜说的那个跟你们说的都
1: 不一样，对，他那个发来的图片的不是绿色
0: 的，是
1: 的、嗯、
0: 那个人家说了只有在巴厘岛才有卖、嗯、
1: 哎，我也想去巴厘岛的呀等我退休以后
0: 吧，你把那个图发给刚给你推荐的那个，你看一下嘛，就是包括久违和飞腾跟你讲了，就是你们俩说的绝对不是小喜发的那种，的确，因为这个小喜发的这个蛇皮果我在市面上还真没见到过，真没见到过，它那个表皮长得就太像蛇的那个鳞了，蛇皮有那个鳞嘛，一层层的鳞，这个水果它就是一层鳞一层鳞一层鳞包起来那种感觉。
1: 嗯， 嗯，对，就是的啊、哦、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他说给大家推荐个吃法吧，我喜欢就夏天把那个葡萄直接冻起来当冰棍吃也行、
0: 哦、
1: 放饮料里边也可以的、
0: 对，
1: 嗯，
0: 冻成嘎巴，哎，它脆不了，是葡萄我也冻过、
1: 嗯、
0: 就是含在嘴里面它只能越来越软越化了啊，就跟嚼那种水果冰棍一样的，也挺好的啊，挺好的，
1: 我觉得可以，现在自制冰棍的方法有很多、
0: 嗯、
1: 这个你在那个小视频上一刷哦，到处都是的，大家如果喜欢自制冰棍的话可以试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个粉酒燕子说了，他说最早我老爸呢从喀什背了两个大大的老汉瓜回来，把它稀罕的呀、
0: 嗯、
1: 好吃啊，
0: 就是啊、
1: 嗯、
0: 的确稀罕，他不太善，就老汉瓜真的运以前交通不方便的时候他没办法运输， 那个东西一打开或者说成熟了，就是你切开估计只能保

0: 3到4天、
1: 嗯、
0: 甚至有些更短、啊、真的一两天它就熟得太快了，就烂了。
1: 对对对，就感觉，
0: 所以你看好多
1: 对不好吃了、
0: 所以它因为什么贵呢，就是因为也是得益于这几年咱们交通网络各个比较发达了以后，你像很多的老汉瓜直接空运过来或者到咱们其他地方，它为啥贵呢？
1: 嗯，
0: 成本运输摆在那儿呢。
1: 对对对。然后小喜说的，小喜说围城我家泡姜泡辣子就是用来做鱼子的。
0: 对对，泡姜
1: 还有这个泡椒鸡胗、
0: 嗯、
1: 泡椒鲫鱼、
0: 嗯、
1: 哈哈哈哈，我就负责馋你啊。
0: 哎呀，
1: 你看把围城馋的、
0: 啊、
1: 他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今天不只是馋美食，还跟我们馋行程和去过的地方。巴厘岛我们俩也没去过呀，是吧？我们你就去一趟那个黄金海，对，就感觉很满足了
1: 啊，大海啊，
0: 真是。
1: 好吧，然后这个飞腾说啊，飞腾说我在库车家乡院子里边种的土甜瓜、小香瓜。
0: 嗯
1: 5个人一个瓜没吃完，我吃了2牙，我就觉得嘴角开始疼了，就太甜了
0: ，
1: 齁的。
0: 人家说酸的倒牙，你是甜的倒牙。
1: 它是甜的嘴烂了，就是特别甜的东西，它容易把这个嘴皮就蛰烂了、
0: 啊。还有这种的，甜还能把嘴皮蛰烂、
1: 嗯？我就有一次吃甜瓜，吃的把嘴角蛰烂了，第二天烂烂的。
0: 如果按照糖分比来说的话，我估计最好吃的最甜的那个老汉瓜，它糖分都我估计都能达到80-90%以上啊。
1: 嗯，
0: 就基本上那一口下去，你想想除了水分以外全是糖分了。嗯，的确是。
1: 然后来看啊，咱们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
0: 啊、
1: 他说刚熟的这个无花果好吃，甜甜的、
0: 嗯、
1: 我家有一棵无花果树8月份就可以吃了、
0: 哦、
1: 对，好吃，那个也是好甜，糖包的。
0: 各个家里面都是个什么经济什么水平什么条件啊，各个家里面都是有那种
1: 有树的呀，有院子
0: 的
1: 呀，
0: 园
1: 的、
0: 啊、又是种菜又是种果，而且这还有无花果树的、啊、
1: 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呀。
0: 嗯，好
1: 羡
0: 慕
1: 呀，
0: 真羡慕。
1: 嗯，然后呢我们接着来看啊，
0: 愿喜乐共享说到这个天气真的适合吃火锅，有推荐的吗？这个天气适合吃火锅，闷热闷热的、
1: 哎、算了吧，我还是吃西瓜泡馕吧，我觉得啊、
0: 哦。你还别说哦，他刚拍了个图片，你看他那块已经天
1: 津
0: 了。
1: 你在哪？你这是在哪？我感觉你在哪呀，这不是乌鲁木齐吧、
0: 啊、哎，就是乌鲁木齐、
1: 嗯、是乌鲁木齐吧，
0: 这咱们应该是在城北，
1: 嗯，更阴一点、
0: 哦、我们因为团结路广播电视台这一块呢是向阳坡，就是地如其名、
1: 嗯、
0: 这一块基本上
1: 对，我们的天气好的天气，
0: 但是远远的望去城北这一块好像现在城北那块是乌云密布的啊。
1: 嗯，然后这个九维又说了，九维说你们买的蛇皮果不会是牛油果吧？不是牛油果，真的不一样。他说我有一次吃蛇皮果、啊、但是
0: 说了半天你没发过去，
1: 是果肉。
0: 来来来，你是不会，我给你弄，我给你弄嘛。
1: 你直接说你弄就完了吗？真的是兜这么大个圈子。
0: 我给你弄。
1: 然后他说、
0: 就是、
1: 啊，接着我说了啊，他说我有一次吃蛇皮果呢、但是果肉、就是果盘里边的，没有外壳，口感就是有点像山竹。对，你说像山竹就说对了，因为刚才小喜也说就是像山竹。它是脆的山竹、
0: 啊、来我发给九维和那个刚才还有谁啊、
1: 飞
0: 腾，飞
1: 腾、
0: 啊、都推荐了、
1: 嗯、
0: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小喜的这个蛇皮果它真是蛇皮果，
1: 对，它
0: 那个
1: 皮一看
0: 就
1: 是
0: 个鳞一样的啊。
1: 嗯，对对对。然后啊，这个飞腾又说了啊，无花果我家4季都能吃。哎呦，你们今天都好凡尔赛哦。他说我妈在家种了几个啊，有的时候冬天也结果的、
0: 啊、
1: 就是地里下个月的就能吃了，圆的扁的都有、
0: 啊、
1: 嗯，你们都好凡尔赛哦。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了，围城你要做鱼子呢先焯水、
0: 啊、是吗？
1: 嗯，下锅烹饪的时候呢、
0: 嗯、
1: 要放点白酒或者黄酒，就没有腥味了，
0: 不
1: 全是鲜香的味道、
0: 嗯、
1: 贼下酒。
0: 我觉得哎，最后一句是重点，
1: 嗯，
0: 贼下酒。
1: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0: 对，再放点那个泡姜、泡辣子、紫姜、
1: 嗯、
0: 啊、
1: 嗯、
0: 紫蒜，
1: 嗯，
0: 就是那个一套川菜那种的啊，那种重口味的那种调味料全部放进去，一顿烹炒，
1: 嗯、
0: 啊，大火的那种爆出来，
1: 嗯，
0: 一定好吃。
1: 哎呀，说到那个做饭好吃的地方，这两天林管巷大家知道吧、
0: 嗯？
1: 有这个出行的新动态了，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哦，好。
1: 就是呢，
0: 对，
1: 这个天山区林管巷呢将要调整为步行街，而且呢要这个实施，封闭管控。就是具体什么情况呢？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天山区林管巷的全线。新华南路和林管巷交叉路口到胜利路林管巷交叉路口、
0: 哦、
1: 全域、
0: 哦、
1: 纳入了。

0: 步行街管理范围了。
1: 以前车是可以来回跑的嘛？
0: 现在步行街。对对对，这个实施的时间呢，是从6月14号零点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从14号到6月20号，咱们是宣传周期。所以这段时间呢，希望大家提前先熟悉一下这个路况啊。尤其是这个开车的要怎么走呢？咱们都得提前把这个路线规划好啊。
1: 但我觉得问题不大，那条巷子我每年都去吃上一次一两次烤肉，里面烤鸡也不错。我是绝对不会开车进那条巷子的。
0: 对，
1: 那条巷子
0: 你是聪明的，
1: 太毒了。
0: 对，
1: 因为它的确美食很多，人多，那个三轮车多，自行车多，摩托车多，开进去都给自己找堵。
0: 就是，
1: 哎，现在好了。就正式纳入到步行街的管理范围了。
0: 可以啊，
1: 你也开不进去了。
0: 然后这两天呢，我就看到各种独库公路每日的日报，在看每天这个独库公路的车流量的情况啊。看来这一开呢，这个全国各地的喜欢自驾的朋友们真的就是爱上了我们的大草原要来了。
1: 这个季节真的是伊犁草原最漂亮的时候。
0: 对，跟着江超游新疆，来新疆看草原吧。这两天大家刷到了没，尼哥买提给小撒喊话了，说喀拉峻你都没来过，撒贝宁你白活了。大家都看到了没有？
1: 看来不是小喜喜欢凡尔赛，小尼也在给小撒凡尔赛啊。对对，因为尼格买提的家乡就在伊犁嘛，啊，
0: 对，
1: 所以对于家乡的热爱那是发自内心的。
0: 而且他发了很多喀拉峻草原的图片。
1: 喀拉峻的确是漂亮，
0: 漂亮，喀拉峻确实也是好玩。
1: 世界自然遗产地。它因为不光是草原，喀拉峻如果你深入的玩的话，一天玩不下来，
0: 就是，
1: 一天就是走马观花。
0: 对，得要两天，
1: 就是走马观花，
0: 认真玩。
1: 对，认认真真的，也不时间不长，真的得需要两天。
0: 东西喀拉峻加那个库克
1: 苏
0: 大峡
1: 谷，
0: 这真是要认真的玩的。
1: 鳄鱼湾，库克苏峡谷，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
0: 五色花海
1: 啊，还有去年我们叫做那个
0: 人体草原，
1: 不是岩壁索道。
0: 哦，对，
1: 飞什么，是吧？那个飞啥？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那种攀岩类似的
0: 极限运动，啊，攀岩它就是攀岩，对对对对对，
1: 还有那个天山漂流，说漂流，太漂亮了。
0: 所以他这么一喊吧，这个全网都关注了啊，都是好羡慕好想来呀，这网上的大家就沸腾了，尤其是独库又通车了。所以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新疆看草原吧。每年的这个5月底6月中下旬，这个一直到7月底，就是咱们伊犁草原巅峰的时候啊，一定要来啊！
1: 好的啊，继续来刷新咱们的微信平台。小喜发来信息说：“那我告诉你吧，那个巴厘岛不好玩。”
0: 你安慰我们的是吧？
1: 你不要再越安慰啊！这种时候你越说，我们俩心里面就越
0: 痒痒的，
1: 对，痒痒。旅游这个地方都是这样的，你真的不要劝。你必须得让人就是去了才知道咋回事啊。
0: 就是
1: 是的，就包括我们每次就是带着大家去也是的。比方说我们这趟行程，就刚刚回来那趟行程，我们不是途经阿克铁甲甲登峪，包括还有 G331阿克公路吗？涉及到两个景区，一个是喀纳斯，一个是那个叫什么科克托海的里面那个科克托海里面那个景区叫啥？就叫科克托海景区是吧？
0: 科克托海
1: 里面开车进去过那个叫石钟山。
0: 对，它就叫是科克托海景区。
1: 啊，它叫科克托海景区，所以特别是科克托海那个景区啊，就是我们都不劝，对，这车友说，哎呀，来都来了，必须得进去的，阿姨果子矿段的，那行，我们在这等大家进去玩，完了之后，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劝，你也不用劝我们，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去的。
0: 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小慧赶紧的，美团有蛇皮果，他都给我搜出来了。哎，真的就是，哎，你看跟小喜发的是一样的，美团45块钱。
1: 哦，价格真的是啊，45块钱250克，
0: 一盒子嘛，
1: 一盒子，那来我们算算多少钱一公斤，100块钱一公斤了，哎，不止啊，不，45+45，45×4。4×4=20，2×2
0: 你就按照50算行吧，50×4等于多少钱啊？
1: 不是45要乘4，4，看
0: 你按50×4是不是200，然后你再减掉4×5，是不是180？
1: 对啊，差不多啊，得这样子。哦，将近200块钱一公斤，那真的是啊。
0: 你这个数学谁教的？
1: 看来啊，看来 这个他是真的，的确是真的，就是小喜说的那个啊，那个蛇皮果。因为
0: 然后那个飞腾说了，飞腾说啊，我问卖水果的朋友了，九鼎批发市场有这个蛇皮果呢。
1: 嗯，
0: 他说巴厘岛不好玩，那就不去了吧。
1: 哎呀，这个蛇皮果也是今天颠覆了我对水果的认知了，是已知目前我觉得最贵的水果之一了吧。
0: 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他说这个巴厘岛不好玩，就去巴黎玩吧。
1: 啊，
0: 你们想去哪都行，我觉得满足自己的愿望就行。
1: 对于没有去过的朋友来讲，其实哪哪都、
0: 嗯、
1: 都是好奇，
0: 嗯，
1: 都挺好玩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个生如夏花，发了个图片，他说这是我家的无花果，
1: 来看一下。
0: 哇、
1: 哦，你要不说那无花果，我还以为是一个小叶子。
0: 树叶子，我以为是树叶子。
1: 太嫩了，等它再长两天吧啊，长两天，
0: 嗯、
1: 长两天，我们期待着你下次再给我们发啊，发来照片啊。
0: 然后这个巧克力说了啊，巧克力说。十几年前我有一次吃了十颗荔枝，结果第二天嘴上就起泡了、
1: 嗯、
0: 想起来常说的就是一颗荔枝三把火，我还真的是领教过了。
1: 荔枝
0: 上火，真
1: 上
0: 火。上
1: 火吗？荔枝不是清火了吗？
0: 上火，上火，
1: 因为它吃起来的口感太清爽了。
0: 但是你真的吃完就上火。我这两天就是荔枝吃多了才上火的。
1: 有没有人可能你把荔枝冰一下再吃？
0: 那还是上火呀？
1: 不对吧？因为它吃的是冰的呀。
0: 跟它表面温度没关系，好吧？
1: 没有被我带口里啊！
0: 哎呀，我还是清醒的，好吧？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这个。天降双侠是刚才他晒了他们家无花果嘛？
1: 嗯，
0: 他说刚熟的这个无花果就好吃，甜甜的。我家有棵无花果树，八月份就可以吃了。结果这个生如夏花就晒了他们家的花盆里养的无花果，
1: 哦、
0: 这是个花盆养的吗？小小的一个
1: 无花
0: 果，真的好可爱啊！咱们的听众真的好可爱，
1: 嗯、
0: 而且你们我觉得生活好丰富多彩啊、嗯！有种无花果的，种柿子的，什么都能种出来，你真的是热爱生活的人。
1: 是我估计这个无花果就这一粒。他也不只为着吃，就种的是一种怎么样，有兴趣爱好啊，
0: 赏心悦目，看了我就开心啊，
1: 这个、过程很有成就感，
0: 就像我以前种那个灯笼椒一样的、
1: 哦、
0: 那个灯笼椒。
1: 我曾经也是在我们家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小苹果树、
0: 嗯、
1: 柠檬树，柠檬树下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
0: 结果呢，你和柠檬树、啊、你接柠檬了吗？
1: 就他买回来就有柠檬了，又买回来就有柠檬。我还指着他第二年接呢，结果就是养不活嘛，
0: 第二年连树都没了，是吧？
1: 树已经花盆都被我扔了，树呢？
0: 然后这个
1: 根本养不活。
0: 小喜说了啊，小喜说荔枝上火，龙眼是不是上火？好像有这个说法，
1: 嗯、
0: 龙眼也上火，我也觉得上火，反正我吃了都长泡，只要是我吃了长泡的，
1: 嗯、
0: 我觉得都上
1: 火。都上火，
0: 我吃了长泡，真的，
1: 嗯，
0: 好吧，然后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虽然这个像马老师说的一样啊，
1: 嗯、
0: 节目又快到结束时候，他每次快到结束，
1: 啊、
0: 他都提醒我们。
1: 飞腾给你给了一点好消息，
0: 嗯，
1: 说飞腾说好多水果店都是，过年期间进一些蛇皮果卖，蛇果也叫蛇果嘛，
0: 嗯，
1: 平时不太卖，因为贵嘛，是吧？
0: 嗯，
1: 美团要贵了，我记得吧，不到一百啊，这是飞腾说的。
0: 哦，
1: 不到一百，
0: 那我还等到过年时候买吧。
1: 等到过年时候，然后飞腾又说，意思是冰茶居里也是凉性的了。那你开玩笑呢？
0: 那不是啊，
1: 冰茶居里这个，特别是头一道雪打过的那个啊，冰茶居里，
0: 嗯，
1: 它真是凉性的、温性的、温补的。哎，你还真别说，这不是句玩笑话。你包括三伏天吃羊肉，这是有讲究的，对吧？三伏天吃羊肉，为什么它滋补温补？吃了你反而不上火啊？
0: 好吧，
1: 有说法的。
0: 这三伏天还艾灸呢，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是有说法的。
0: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他说说到这种东西吧，我就喜欢吃薄荷叶，薄荷叶我也喜欢、
1: 嗯、
0: 泡水喝。他说，人家都说啊，这个薄荷叶好养，结果我也给养死了。小喜，你跟围尘差不多，你俩养啥好像都不太活。
1: 哎呀，薄荷我是没养，薄荷小喜，那你比我还能造。我是养啥都就基本上养不好，但是薄荷我告诉你啊，我养太好了，养到最后它自己都开花了，那个薄荷就是它自己都老了，都自己开花了，你知道吧？
0: 我从来没有见过薄荷开花，
1: 啊、我都能把薄荷养开花，你想想，
0: 厉害了！
1: 我也只有薄荷能养好了。
0: 我问题是这样的，我给围城送的花，它养不活，它把薄荷养开花了，
1: 对啊、
0: 这是个什么水平？
1: 薄荷我都养开花了，因为得养的那个叶子都老的，自己都开花结果了。
0: 我给他送的花开的好好的花到他家没
1: 了。你别说你们家那个不叫你给我送那个盆在呢，你很漂亮。
0: 那盆好漂亮吧？你就是看个盆就行了。
1: 我估计那个花真的是就指着那个盆了。
0: 然后这个久违说的啊，久违说荔枝啊，吃的时候把这个皮，煮个水喝就不上火了。
1: 哦，
0: 原来有讲究的有。
1: 还这样的、
0: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等八月份我家无花果熟了来吃呗，甜甜的。嗯，
1: 行的，
0: 可以呀、
1: 可以、
0: 哎呀，要下班了，还有20秒报时、今天说的满满的啊、
1: 好的，明天咱们同一时间见吧啊。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3: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3: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2: 929同城转一转。

0: 这是张杰的一首老歌哈，叫做《8090》的歌。嘉宁这两天你会感觉到什么？就是我们周围特别拥堵的一些道路啊，尤其是临近高中的这个道路，好像突然之间安静了下来。
1: 是的，
0: 因为大家都进入到了这个迎接高考的这个季节当中了。
1: 是的，就在这个周末，孩子们真的寒窗苦读，
0: 是的，
1: 就迎来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0: 哎呀，这个大考，当然我们说一生当中的重要考试有很多次啊。当然这次考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1: 对，
0: 昨天下午呢，我们同事小东去。

0: 去六中采访，就是咱们的乌鲁木齐市的高级中学。
1: 哎，
0: 那条视频你看了没有？
1: 看了，我看到
0: 啊，真的好感动，
1: 特别的爆泪。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其中因为采访了一位数学老师叫沙老师，
1: 嗯，
0: 沙老师呢，他说我都不记得出过多少张卷子，
1: 嗯，
0: 我也不记得有多少个孩子从我手中已经毕业了哈，
1: 嗯，
0: 但就是每到这个节点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舍不得，然后老师就潸然泪下，那一刻的时候你突然会就会共情他，深深的被共情，然后会想到自己迎来。曾经走过的一个又一个毕业的季节，
1: 对，是的，你看老师很激动，到最后都落泪了，
0: 是的。
1: 然后我看了，以家长的角度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啊，就养孩子不容易，孩子学习也不容易，
0: 是的啊，
1: 各有各的难处。
0: 那我们就祝福一下我们身边所有的孩子们啊，
1: 对，
0: 这个今年你看高考结束之后呢，迎来的是中考啊，
1: 嗯，
0: 我觉得比孩子更不容易的是各位家长，都经过了什么样的这种内心的煎熬，然后呢，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就像破茧啊，重生的一样哈，
1: 对，
0: 内心的煎熬、挣扎、痛苦，然后呢，要自己治愈自己的过程。
1: 对，借着沙老师的话，给所有的高考的学子们鼓励一下，
0: 嗯，
1: 就每个孩子都有人生的一束光，
0: 对，
1: 就希望你能够活成带光的自己。
0: 哎，
1: 不管考的成绩与否啊，
0: 嗯，
1: 相信自己的力量。
0: 对
1: 啊，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选择，
0: 嗯，
1: 但我们还是要竭尽全力的。拼尽全力的尽一次努力哈，
0: 确实啊，
1: 嗯，
0: 你看人家沙老师写的特别好啊，就他在这个孩子们做卷子的间歇的时候呢，写下了就是这个祝福的话，他说，
1: 嗯，
0: 请一直奋斗到最后，请一直坚持，请一直守住心中的光。
1: 嗯，
0: 哎，写的真好。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老师都在为孩子们加油，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不能落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有想要对这个高考的学子们说的话，
0: 嗯，
1: 或者是自己家的孩子就要参加今年的高考，
0: 嗯，
1: 对他的祝福都可以发送过来啊。
0: 对，是的，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周末起要迎来的是高考季，
1: 嗯，
0: 这段时间当中呢，大家比如说小区里头，包括呢开车的朋友啊，咱们就是可能慢慢要进入到了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安静的啊，这个状态，说静音模式。
1: 对，
0: 家里面有小孩的就早点睡啊。
1: 是我们的的哥朋友，
0: 嗯，
1: 司机师傅们啊，经过各大考场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就悄悄的啊，
0: 对，
1: 路过一下就行了。
0: 是的啊，
1: 嗯，
0: 希望这一周的天气呢，能够在到周末的时间啊，哎呀，我看了一下，
1: 嗯，
0: 这个温度，贾宁，你看一下，我记得当年高考是在七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就说七月份太热了嘛，
1: 太热了，
0: 然后调到六月份。
1: 嗯，
0: 当然对我们乌鲁木齐来说，今年六月份就。热起来，你看六号那天呢，是33度，
1: 嗯，
0: 因为22度西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
1: 对对对，
0: 还是挺热的。
1: 反正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大晴天迎接到这样一个重要日子的到来，
0: 嗯，
1: 我们也用这个新疆的热情为孩子们加油，
0: 起码心情是明媚的啊，
1: 对，是不是？
0: 嗯，好嘞。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星期四的时间，明天就周末了啊。
1: 对，
0: 每到周末来临之际呢，我们就说天气因为比较热，我们会有一个跨城去走一走、转一转的这样的机会。我其实今天在说这个，就昨天晚上在编稿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想，如果你是一个小学生的家长，请尽情带孩子去玩耍。
1: 嗯，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嗯，
1: 尤其一二年级的时候，
0: 请尽情带孩子去感受世界啊，去触摸大自然。
1: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
0: 啊，就是，所以我们小学，因为其实去的地方也不少，但是就会觉得还是浪费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时光。
1: 对，
0: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把他塞到一个兴趣班里面，让他去学习，
1: 嗯，
0: 好像觉得不能缺课，
1: 嗯，
0: 不能缺兴趣班的课。
1: 嗯，
0: 但现在会发现，孩子周末能够去玩的时间啊，能够去接触大自然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1: 真的。
0: 就开始后悔说当年会怎么怎么样哈，
1: 嗯
0: 啊，触摸大自然，因为我觉得只有大自然是最有灵气和灵性的。
1: 是的，
0: 嗯，它会给孩子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内心很丰富的一种体验啊。
1: 嗯，对，我们经常讲接地气，啥叫接地气？你知道从高楼里下来，
0: 对，
1: 走到大自然当中，用脚去丈量土地。
0: 是的
1: 啊，去走起来。
0: 有的时候呢，不愉快的时候，因为小孩也会有情绪啊，其实大自然会治愈他，对吧？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我觉得佳妮上次给我说过这个地方，
1: 嗯，
0: 但是我小分子画家村呗，
1: 对对对，去过
0: 啊，去过了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两年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好多朋友呢是带着孩子去现场去感受，
1: 哎，
0: 因为以前去的时候，可能人家的那个民宿呀什么布置啊就比较基础，
1: 嗯，
0: 但这两年的这个小分子画家村的这些村民们，把自个儿的这个小院呀、民宿装扮的是越来越卷。 人了，
1: 好看，而且现在还新增加了陶艺体验，
0: 对，
1: 等等特色的项目。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去，不管是放空自己，到大自然走一走。

0: 还是用陶艺去体验一下，给自己做一个小水杯，
1: 对，
0: 都是独特的这个体验。
1: 哎，嘉宁是哪一年去的？
0: 我可能三年前了吧，
1: 三年前
0: 那个时候孩子还在上小学
1: 啊，对啊，因为现在自驾游路上呢，我们知道就是能够到东三县去感受到的美景啊，永远都是那种特别波澜壮阔的。
0: 对，
1: 然后就是这个小麦啊，夏天的时候呢是随风摇曳绿绿的，
0: 对，
1: 然后眼界又比较开阔，山谷一个连着一个，那么再到里面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充满着艺术气息的一个村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来到了一个叫做世外桃源的地方。
0: 对，而且除了自然大自然的这个享受风景之外，还能够享受到艺术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啊。尤其是喜欢绘画的，想要户外写生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这里，
1: 对啊，
0: 去逛一逛。
1: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说的时候呢，我还在这个网上搜这里的视频啊，你会发现小分子画家村的这个所有的设计啊，真的是你感觉到是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思想的碰撞在这里。
0: 对，
1: 那我们来说一下，大家如果说在周末带孩子去的话呢，导航地址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去搜索小分子画家村就可以直达。
0: 对，
1: 现在的核心费用呢是村落是免费开放。但是如果说你要做陶艺体验呀，这些特色的项目是单独收费，大约就是一次体验是几十块钱，
0: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你要做手工的话，比如说陶艺要有陶土，
1: 对，
0: 要有材料，所以要花一点钱，
1: 对啊。这个村落呢全天是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分子的美术馆呀、陶艺文创馆这些室内场馆，建议大家出行前的电话确认一下开放时间。从乌鲁木齐出发自驾大约是走160公里啊，路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乘坐大巴车，就是您先坐到吉姆萨尔县再打车就可以啊。就是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交通的攻略。如果带孩子去的话呢，5岁以上就他会具备一个基本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孩子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你抵达之后呢，先驱车到这个太阳部落观景台，和孩子们一起去观观景。
1: 对，
0: 然后比如说远方有雪山，脚下的村庄还有麦田，打开我们的视野啊，享受自然的风。
1: 对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0: 对，
1: 就小分子画家村里面，大家先可以去看看观景台。然后呢，如果是咱们上午的时间到的话呢，就是跟孩子去看雪山，脚下的村庄和麦田，打开探索的视野。中午的时候咱们得先吃起来。上次你还记得在村里面吃农家乐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在农家乐就是包括住宿，有民宿嘛，也很便宜，一个人的床位费是50块钱。
1: 50块钱。
0: 去的人多，其实你就是可以住一整套。
1: 对啊，
0: 就不会被外界打扰。
1: 是的。
0: 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土鸡做的大盘鸡儿呀，这个搓鱼玉子呀，都特别好吃。
1: 还有就是呢，他们现在比较流行就在当地吃那个土火锅嘛。
0: 是
1: 啊。然后呢，大家去了以后热热闹闹的吃个土火锅。人家说味蕾要从接地气儿开始。
0: 对
1: 啊，当地产什么然后呢，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当地人家那个小村子里面人家适合做什么你就吃什么。
0: 对，实在不要吃啥你就来一盘家常拌面。
1: 对对对啊，
0: 桌上2颗蒜。
1: 哎，
0: 什么萨尔大蒜也是很有名的，
1: 就是一下接地气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或者是这个现辣黄面都可以啊。然后下午的时间呢，就是前往这个陶艺的文创馆。大约是1.5小时，一个半小时的亲子的这个陶艺课。参加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走到小分子美术馆去欣赏一下驻村的艺术家笔下的风土人情。如果大家在晚上你要在这儿要住的话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个酒吧叫羊圈酒吧。
0: 哇，
1: 羊圈酒吧。就羊圈酒吧附近的一个旧的院墙上呢，会藏着一幅憨态可掬的守望羊群的壁画。说这幅壁画孩子们特别特别喜欢。
0: 哇哦，
1: 去找一下。
0: 哎，
1: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0: 这个挺好的啊，名字
1: 守望羊群。
0: 对对对
1: 对，去找这个羊圈酒吧。哎，我在想羊圈酒吧里面到底长啥样啊？
0: 我在想有没有小羊啊？
1: 我倒真的建议咱们在乌鲁木齐开酒吧的朋友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设计？因为那天我朋友从西双版纳过来，还说你知道吗？我们版纳有一家小酒馆，特别的火爆，因为它里面养了2只这个小猪。然后呢，每天小猪穿着那个东北大羊扭秧歌的那个花棉袄，每天在那儿就是好多游客去打卡拍照。
0: 哇塞，就是把萌宠带到了这个酒吧里。
1: 是的啊，然后呢，人家就是饲养的特别好啊，憨态可掬的2只小猪。他说，他问我说，新疆有。

0: 有那种就是小羊
1: 啊、
0: 嗯、这个喜羊羊美打扮成喜羊羊美羊那种的创意的酒吧呀什么的、
1: 哎、
0: 去可以逛一下。
1: 哎，
0: 我想了半天，我说好像还没有
1: 还没有。哎，说不定因为现在小羊公仔很火嘛、啊、
0: 对，
1: 哎，是不是也可以创意一下，因为当地嘛、
0: 哎、
1: 当地咱们就是有这个是不是、
0: 啊、
1: 大家都有这个养羊啊，
0: 嗯，
1: 在农村比较常见。
0: 对啊，
1: 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出个圈是不是。
0: 哎，是的。然后呢，您看完了这个守望羊群的壁画之后，晚上的时候呢、
1: 嗯、
0: 可以看到布灵布灵的大猩猩。你看他们给我们推荐的客栈，
1: 嗯，
0: 一个叫做龙台客栈，
1: 嗯，
0: 一个叫做画友一号客栈，
1: 嗯，
0: 说这两个客栈是非常具有艺术家气息的，晚上呢有可能还会遇到篝火晚会，一起加入到温暖的光圈。
1: 这个真的要给大家说一下、
0: 嗯、
1: 我去到奇台、
0: 嗯、
1: 去到吉姆萨尔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到触手可及的星星。
0: 嗯，
1: 因为周围村里，因为它这个路灯人，当时我就觉得天一黑、
0: 嗯、
1: 然后就是星星就特别亮。
0: 嗯，
1: 因为周围是很暗的，
0: 对，
1: 一览无遗的这个星空啊。
0: 嗯，
1: 真的是非常的可以看一看。
0: 是的啊，因为只有在农村我们才能够看到小时候的星空。哇、
1: 嗯、
0: 那个星星斗大斗大的哈，在城市里面现在基本上，哎呀，我觉得很难能够去驻足仰望天空的地方、啊、
1: 对，因为都被城市灯光遮挡了、啊、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这里感受一下、
0: 哎、是的。然后呢，人家说如果说没有篝火晚会的话，你就在院子躺着搞个躺椅、
1: 嗯、
0: 然后呢仰望一下璀璨星河、
1: 嗯、
0: 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当中的这个5328的这位久违，他说他问我们俩啊、哎、你们最近去了没有，河坝里面那个露营地建的怎么样啦、啊、最近还没有去。你看我们俩都是初中生的家长，哎呀、
1: 嗯、
0: 我们俩现在周末啊都在我们都在积极的管学习啊
1: 别说了，一说都省略号一把辛酸泪
0: 所以如果最近谁去了这个地方让我们无限神往和向往的地方啊，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1: 对，
0: 然后呢把周围有一些新的发现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0: 人家说吃什么呢，就说村里的农家乐是首选，食材新鲜味道很地道，什么土火锅呀、烤包子、手抓肉、土豆宴都是特色，可以提前跟民宿预定餐食，住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在村子里面去体验一晚上，很多的村民的房子呢改造的艺术民宿特别有特点啊，需要提前去预定就可以啊、
1: 嗯、是的。那明天就是周五了，紧接着周末的到来、
0: 嗯、
1: 大家这个周末出行的计划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这样的啊，
1: 我们去不去没关系、
0: 嗯、
1: 让更多的朋友有时间的朋友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去考量一下去感受一下、
0: 哎、是的、
1: 嗯、
0: 这个有个朋友叫天降双侠，哎，这个朋友是一位新来的朋友啊、
1: 嗯、
0: 非常欢迎你啊，就我们节目当中这么长时间以来，哦，你看人家的这个头像，
1: 嗯，
0: 这几个大元宝
1: 啊、嗯、
0: 看到了没有，
1: 看到了，
0: 天降双侠好运来。
1: 嗯，
0: 他说高考的时间适合听的歌叫状元榜，非常好听。
1: 嗯，
0: 我们一会儿听找一下，
1: 我们找一下曲库里看有没有。还有5328的这个久违啊，他说我过两天要去看我姥姥，我替你们去看一看他的录音地。
0: 好幸福呀。哎，这个刚刚给我们发信息的5328，我问一下啊，姥姥是姥姥的这个拿手好菜是啥？我真的觉得就是东三县的朋友，就是吉姆萨尔还有奇台的，
1: 嗯，
0: 这些叔叔阿姨们，
1: 嗯，
0: 特别会做吃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做什么手工油果子了，面食做的是一绝，是吧？各种创意的，哎呀，说说咱姥姥。拿手好饭是啥？
1: 人家久违会不会在想我姥姥高寿了，我要带她出去吃，我要尽孝心，不让她做。
0: 没事，还有什么婶子呀、叔叔之类的，
1: 也可以说一下曾经做过啥好吃的。
0: 哎，真的，我一想到就是到东三县去的话呢，肯定是要美美的吃一顿嘛啊。
1: 嗯，
0: 可以把你们这个家乡里面好吃的都推荐一下，下次咱们去也可以精准导航一下啊。
1: 对，
0: 来来来，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歌，
1: 嗯，
0: 大头针翻唱的《乌兰巴托的夜》，因为我觉得看到星星的时候得旷野才可以啊。
1: 对，
0: 哦，他说对啊，姥姥已经98高寿了哈，说已经不让他动手做饭了啊。
1: 哇
0: 哦，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真的啊，就家里的这个大宝贝啊，
1: 对，一定好好的陪伴一下姥姥。
0: 是的啊，
1: 嗯，
0: 每周回去去看他啊。
1: 对。

0: 狂野。
1: 牧场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半点时间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6月4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明天呢是周末了，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多云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

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刚才呢我们俩在畅想啊，说抽周末的时间，哎呀，去这个探访一下我们的可爱的家乡，有那么多的美好的地方。你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人家在美丽的伊犁在听节目，
1: 哎
0: 啊，
1: 哇哦，谢谢天降双侠。
0: 对，昨天我在那儿剪了个短视频，
1: 嗯，
0: 哎呀，就是我的妹妹在伊犁去旅行的时候呢，她在路边发现了一只白鹭，
1: 嗯，
0: 特别惊喜，说哇，那只仙鹤。后来呢，我们经过了在网上去搜寻啊，那个人家不是仙鹤，人家
1: 是
0: 白鹭，
1: 二级保护动物，
0: 对，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且就是因为伊犁河谷的生态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到这来安家哈，
1: 哎，
0: 你看最近独库公路又开了嘛，一照也开了，
1: 嗯，
0: 大家有时间，我觉得这个夏天一定要打卡的一定是伊犁。
1: 对，我们俩刚才就看到大家户外旅行的图片，
0: 嗯，
1: 一顿感慨说我们也好想去玩啊。所以周末快到了，大家有没有要出去撒花的？
0: 哎，对，可以把净土的这个路线给我们说一下啊。
1: 嗯，
0: 哎，天降双侠，你在美丽的伊犁的哪个地方听节目呢？
1: 对，
0: 嗯，你看我们去年端午节我去的时候呢，我是走的独库嘛，
1: 嗯，
0: 下了桥嘛之后呢，我去那拉提，
1: 嗯，
0: 然后呢，我从那拉提出来之后呢，我又去了那个，天马的故乡，
1: 嗯，
0: 然后呢，我又走了一朝公路，
1: 嗯，
0: 直接到达了伊宁市区，逛了六星街，
1: 嗯，
0: 然后呢，就从果子沟大桥那条路回来的。
1: 哎，我是觉得伊犁真的不愧是塞外江南。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全家出行的时候，是弟弟开了一个七座的商务，
0: 嗯，
1: 然后就全家爸爸妈妈孩子都在车上，
0: 嗯，
1: 然后到了伊犁地界的时候，我就觉得水草特别的丰茂，
0: 哎，真的是啊，
1: 然后绿油油，就像一个绿地毯一样。
0: 对，而且其实你就是走独库公路啊，快到这个就下了那个独库公路之后呢，
1: 嗯，
0: 哎，就是那个绿油油的，像那个毛毯一样的绿色，
1: 嗯，
0: 然后呢，好多的土拨鼠呀，
1: 嗯，
0: 啊，真的，以前你在视频当中去看土拨鼠啊，
1: 嗯，
0: 就是你在那个路上把车停下来之后，你近很近的距离，土拨鼠就在你跟前，
1: 嗯，
0: 然后人家就跟你对视着，
1: 哇，
0: 特别可爱，好呆萌啊，
1: 伊犁是个好地方，
0: 真的是啊，
1: 我们羡慕好运来的这份福气，
0: 是的啊，当然我们趁着假期去感受一下诗和远方啊，
1: 嗯，
0: 吉林丰收。杏林丰收
1: 啊
0: 啊！他说北京路有北向南方向，快到海关路口呢，有一辆公交车，和白色私家车刮擦了啊，正在协商，所以后方的车辆呢，目前是缓行的状态啊。
1: 哦，
0: 嗯，
1: 这个天干物燥的天气热，但是大家性子别急啊，
0: 嗯，对啊，
1: 开车还是要慢一点。
0: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最近呢，我在看就是姜超最新的这个票务的情况啊。
1: 嗯，
0: 你看，虽然说姜超呢在各个的这个城市里面如火如荼在进行，
1: 嗯，
0: 咱们各地的文旅也没闲。
1: 嗯，
0: 我今天早上看到了这个沙湾县林局里，就是咱们沙湾的文旅局，
1: 嗯，
0: 人家说了，沙湾最近的一场比赛呢，就在6月14号，从这个2号开始，就10点钟到6号之间，
1: 嗯，
0: 已经在预约门票了，
1: 嗯，
0: 说盛情邀请乌鲁木齐的朋友，全疆各地的朋友，你们都来我们沙湾来，
1: 沙湾
0: 来玩一玩，
1: 沙湾好玩呢，也好吃，
0: 你看人家说啊，

0: 你是玩草原呢还是玩康养？你二选一就行了。
1: 像我现在还年轻，我就草原吧。
0: 草原线，你要玩草原线，你就去鹿角湾景区，
1: 嗯，
0: 去看天山画廊，去看雪山草原。
1: 哦，
0: 啊，这个返程顺路呢，去吃这个必吃的这个沙湾正宗大盘鸡，
1: 嗯，
0: 搭配安吉海的辣皮子和皮带面。
1: 啊，这个我喜欢，
0: 嗯，
1: 因为安吉海的辣皮子我没有在当地吃过。
0: 啊，嗯，对对对，对，咱们都是买回来嘛，
1: 对
0: 吧？
1: 买回来，像拌面馆也有这个。
0: 对。
1: 是吧，辣皮子拌面。
0: 嗯，三十，你发语音，你发一个文字啊，语音我们现在都听不了的，直播间说话的时候。
1: 对，
0: 是草原线。如果你要走的是康养线啊，那，
1: 嗯，
0: 就到沙湾的温泉景区去泡个汤。
1: 哦，
0: 还有一个叫做东大堂景区，去避暑吸个氧气。
1: 嗯
0: 嗯，
1: 哎，三十带娃去哪了？
0: 可以说一下，啊，
1: 感觉特别好。他们吃的还有罐罐奶茶呢，你看土豪罐，
0: 啊，
1: 还有披萨，还有大薯条，还是美式的那种。
0: 我感觉他在小分子。
1: 啊，是吗？
0: 啊，
1: 这
0: 你看看
1: 这个角度，是哪里新开发的一个西餐厅？
0: 可以说一下啊。
1: 而且我喜欢这个木头桌子，
0: 嗯，啊，很原始的是吧？
1: 你看还有
0: 木色
1: 裂缝呢，就很有年代感，
0: 是的，
1: 很复古啊，
0: 榫卯结构啊。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要走的是沙湾的这个市区线，大家一定要去的是沙湾的博物馆。
1: 嗯。
0: 如果你买了门票、球票。凭球票呢是免费加强解的，让你去一下读懂大盘鸡之乡的前世和今生。怎么样，我这沙湾文旅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非常好，非常好，
0: 给大家做了草原线，康养线和市区三条线。
1: 嗯嗯，
0: 啊，然后下午的时候呢，说你都游遍沙湾的山水风光之后啊，
1: 嗯，
0: 下午6点钟不就得准时奔赴赛场了吗？
1: 嗯，
0: 亲临现场去感受绿茵赛场的热血氛围，尽情为你心仪的球队呐喊，别忘了给我们沙湾队来加油，是吧？给我们塔城的队伍来加油啊！比赛结束之后您别走，
1: 嗯，
0: 要就近解锁一下夜市，说我们沙湾的夜市最近也非常火爆啊。
1: 对，
0: 凭着赛事票根能够享受到景区的半价住宿折扣。
1: 嗯，
0: 餐饮满减等专属的球员的一些球迷的福利呢。
1: 啊，你这样介绍完以后，我就很多的朋友开始纠结了，说，嗯，能不能两个都结合，我都要康养的，我也要草原呢。
0: 两天时间，
1: 对，
0: 两天时间，
1: 大家规划好时间。
0: 对，
1: 嗯，
0: 就第一天你可以在沙湾市区先去吃大盘鸡，
1: 嗯，
0: 先去感受这个比赛的热情，晚上逛夜市，
1: 嗯，
0: 然后呐喊过了回家，美美的到酒店里面去泡个澡，
1: 嗯，
0: 睡到第二天，然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康养路线，
1: 好，
0: 草原路线，
1: 好，
0: 打扮的美美的出去拍照了。
1: 好的，打好之后，
0: 嗯，
1: 我们要说我们最喜欢的美食啊，
0: 美食
1: 就在沙湾市文旅中心的这个马路正对面，
0: 嗯，
1: 零距离可以达到，
0: 嗯，
1: 说有这个沙湾凉皮子，
0: 嗯，
1: 特色烤肉，
0: 对，
1: 杂粮煎饼，火锅。串串冰粉凉糕，
0: 嗯，
1: 就近又便捷，
0: 对，
1: 适合快速品尝的美食。
0: 是的，吃饭的点位人家给你都找好了，叫做乐家生活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能够去吃到正宗美食的地方。第二个呢叫做北京商街，说是在文旅中心向西方向啊，有各种各样的家常的正餐，风味烧烤、麻辣香锅、甜品、酸奶、粽子全部都有。
1: 嗯，
0: 球友朋友们，你们来了以后别错过北京商街。
1: 哦，
0: 第三个是一个叫做香榭丽梦幻街的地方。
1: 嗯嗯，
0: 说这个地方就是吃什么爆炒椒麻鸡了、麻辣烤鱼了、熟食海鲜了，
1: 嗯，
0: 黄面小吃就是夜景，咱们可以去吃夜市的地方。
1: 嗯，哎，
0: 嗯，
1: 啊，特别好。哎，我最近一次去了一个夜市，
0: 嗯，
1: 推荐给大家。
0: 嗯，
1: 就在哈密路上，
0: 哈密路上
1: 啊，有一个青年艺术街区。
0: 嗯，
1: 哎，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小龙虾，
0: 嗯，
1: 烧烤，还有一个讲究人，应该叫这样读，讲究人，
0: 讲究人
1: 人，这个东北烧烤，
0: 嗯，
1: 特别好吃，我吃到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的烤鳗鱼，哇，那个满满的蛋白质，我感觉，
0: 人家说东北的烧烤是非常卷的，佳妮，
1: 对，而且它和我们这儿的，比如说辣面子孜然不一样，
0: 它是
1: 带一点回甜，
0: 对，它是刷酱的，
1: 对，它刷酱烤的，吃完以后真的口里是那种回甜的。
0: 是的，因为我朋友从那个东北来到新疆吃完烧烤，他说，
1: 嗯，
0: 他你知道吗，姐，我们东北的小烧烤特别的卷，就商家之间面对面打对雷。
1: 啊，嗯，
0: 今天你家烤串卖的好是吧？
1: 啊，嗯，
0: 我一定要知道你家烤串那个秘制辣酱里面加个啥东西，明天我就要开始创新呀，啊
1: 嗯！哎，
0: 啊，天上飞地下跑的，我都要烤一下，就是很卷很卷啊。
1: 嗯，
0: 小串儿，
1: 对，
0: 是在乌鲁木齐能够吃到是吧？
1: 嗯
0: 啊，
1: 嗯，好，可以。就在哈密路上，大家可以尝一尝讲究人东北烧烤，才开业的啊！
0: 咱一下串场了，
1: 嗯，
0: 我们刚从沙湾一下拉到了
1: 拉
0: 密路，
1: 就没有一说到夜市，我就给大家说到这个烧烤了。来，我们继续继续啊！
0: 对，但是呢。

0: 如果大家要去吃大盘鸡的话，嗯，我之前去沙白我没有去那个大盘鸡一条街，
1: 嗯，
0: 我就在网上美团上搜了他们当地就是点单量最高的大盘鸡店，嗯，去尝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更多朋友可能去了以后呢就是到大盘美食城的夜市去吃了，有正宗的沙湾大盘鸡、大盘肚，就各类大盘，
1: 嗯，
0: 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哇，真的沙湾大盘
0: 鸡哦，真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
1: 嗯，
0: 哎呀，
1: 嗯，
0: 为了这个大盘哪天也要去一下啊。
1: 你看人家的夜市上再给大家细数一下，
0: 嗯，
1: 沙湾大盘鸡、大盘肚，
0: 嗯，
1: 大盘系列，还有这个特色
0: 烧
1: 烤，嗯，还有很多网红的小吃，
0: 是的啊，
1: 韩式烤肉、铁锅炖，
0: 嗯，
1: 还有精酿简餐，
0: 就是有四大夜市，你可以去找文化广场夜市，
1: 嗯，
0: 第二个叫大盘美食城夜市，
1: 嗯，
0: 第三个叫做帝都话题夜市，
1: 嗯，
0: 第四个叫天博夜市，
1: 对，还有这个庭院烧烤、小龙虾、家常的特色菜肴，环境雅致，氛围感特别好。
0: 嗯，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们一定要点上一个卡瓦斯，
0: 对，
1: 采购夜市的正宗味道。
0: 所以今年江超，可能我觉得大家到现场，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球友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去感受一下新疆的热情，
1: 嗯，
0: 那种激情呐喊的这个过程，
1: 对，
0: 然后顺便把这个就是举办赛事的这个城市好好去打卡一下。
1: 嗯，
0: 今年这个江超就会觉得很圆满了啊。
1: 对，我觉得沙湾真的非常热情啊，诚邀大家去吃一吃当地的正宗的大盘鸡。
0: 好嘞，别忘了，就是这个旅游。有的机会咱们打卡一场江超比赛，今天请呢到六号之间，大家可以通过那个秀动 APP 去预约一张球票，
1: 对，
0: 到时候会有一个抽签，看你中签了没有，如果中签了咱们就更加有去沙湾去玩的这个理由了，是不是，
1: 嗯，
0: 我是球迷啊，我是去看江超的，
1: 去看吧，去看，感受这个热情似火的氛围。
0: 是的啊，
1: 三十说了，他带孩子去的地方是我们推荐过的山间座，
0: 对，山间座是这样的，他是在那个，永丰啊，永丰镇的这个
1: 花儿上寺村，哎，就在这个，嗯，这个六月半旁边。
0: 是的，
1: 嗯，
0: 因为之前去的时候，它的院子比较空旷啊。
1: 对，
0: 本身它定位是一个咖啡加简餐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对，
0: 现在去还可以涮火锅。
1: 哎，我突然觉得晚上去更浪漫。嗯，
0: 对，
1: 它有灯光。
0: 我那天去了以后，我还在吐槽，我说山间座怎么院子里面就是摆的布置这么满满满当当的，就是搞了好多那种这个外摆的区域啊，什么这个桌子椅子，还有一些小的那种的露营的小帐篷。
1: 嗯，
0: 白天去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客人嘛，就会觉得院子太拥挤了。
1: 嗯，
0: 我还是喜欢那种空旷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刚才呢三十发来的照片是晚上，
1: 嗯，
0: 这个璀璨的这个灯光亮起的时候呢，在院子里面还有点燃的小篝火，我一下觉得这个地方的夜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1: 很惬意，很放松，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晚上还有小篝火，你看两个孩子席地而坐是吧，
0: 嗯，
1: 感觉特别好。
0: 嗯，因为我上次去了以后呢，我到了旁边的那个六月半去打卡。
1: 嗯，
0: 我比较喜欢空旷的院子嘛。
1: 嗯，
0: 就等到下个月吧，
1: 对，
0: 有山花烂漫的时候再
1: 去
0: 一趟，去
1: 看花特别好。
0: 我去的时候当时花还没有开，
1: 我就当时为了他那个那个院子前面的那个，应该有个没有百亩也有几十亩了，
0: 嗯，
1: 那个向日葵花，
0: 嗯，
1: 特别大，我去跑了一趟。
0: 对，因为南山今年你看咱们整体的天气入夏比较晚嘛，
1: 嗯，
0: 南山那边的这个向日葵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啊，可能我们再往后推上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野花才烂漫。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大片的向日葵地，
1: 嗯，
0: 你那时候再去带孩子到这儿去再去浪一下，
1: 真的
0: 感受又不一样了啊。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哎，天气啊，
0: 对，
1: 市区往机场高速的方向，快到机场的地方下雨了。
0: 哎呦，
1: 哎，城北和城南的天气还不一样啊。
0: 对啊，下雨了，清凉一点，还挺舒服的啊。
1: 好像还没下，
0: 还没有下。
1: 好，那不管咋样，大家都保持畅快的好心情。
0: 哎，
1: 说着说着，给大家送首歌吧。
0: 好嘞
1: 啊，
0: 哎，这位也是一个新朋友啊，叫某某
1: 某某
0: 某某某。
1: 哎，你是不是谭某某的好朋友？谭某某有首歌叫谭某某，哎，等一下我可以找一下，送给你。
0: 哎，好嘞，好嘞，来。我们送上一首歌啊，其实今天特别希望下一场雨，
1: 对，
0: 因为真的有点
1: 太
0: 干燥
1: 了，像我一个怕热怕冷的人，
0: 嗯，
1: 都嫌热呢。
0: 对，我们来一首清凉一点的歌曲给大家。
1: 嗯。

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玛。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随便五十六分了啊。我们刚才在讨论啊，就三十你去了那个
1: 山间座，
0: 山间座它是在永丰镇啊，你可以再往里面走一走，再到山里面去一下，比如说嘉宁上个假期打卡过的
1: 黎
0: 班
1: 德咖啡，
0: 对，我打卡过的板房沟镇的吉里咖啡。
1: 哎，你说完我们俩互换嘛，你去黎班德，我去吉里，
0: 对对对，然后你再到水西沟镇去打卡一下那个非常出名的营地，就是头顶了一个大熊猫的那个营地，野鹿子，这些都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
1: 对，我推荐给大家的是牧野，也特别好，
0: 牧野也不错啊，牧野是佳妮自个儿就直接去了、
1: 我吃了一个火锅，特别的 nice，
0: 它是在
1: 最好的，
0: 对，它是在这个乡村村落里面的一个露营基地、
1: 对，
0: 然后野鹿子的好处是哪里呢，就是你坐在它的那个外摆区，你可以面对着大山，就面对的是水西沟镇的那个丝绸之路的那个大山，
1: 主要是三十有两个孩子、
0: 对，
1: 还可以在那里荡秋千，
0: 对，
1: 它有木质的那种复古的秋千，
0: 对，是的，就是给大人一个放松的时间和机会啊，让孩子真的去接地气，我觉得特别好啊。
1: 是的，
0: 好嘞，今天我们的腾腾转转节目到这儿，跟您说声再见啦。
1: 好的，明天我们继续相约吧。
0: 好嘞，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

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3: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4: 云想衣裳。
5: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3: 文学，
6: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7: 姑娘买就买，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6: 辩论，
3: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6: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3: 生活处处是学问。
6: 生活处处是学问，
3: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6: 你好，知识家。
8: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9: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盛夏蝉鸣不息，热浪席卷神州大地，从辽阔的西北戈壁到温润的江南水乡，从湿热的岭南沿海到干爽的北方平原，每一片土地的夏日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温度与燥热。酷暑难耐之时，空调是现代生活的降温刚需，而藏在街头巷尾传承百年的本土解暑美味，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夏日续命密码。
8: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物解一方暑。中国人的消暑智慧呢，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冰与雪糕，而是顺应天时，贴合地域气候的匠心创造。干旱燥热的西北有温润绵密的冰润田野当中和燥热，还有潮湿闷热的西南有爽滑清透的小吃来祛湿解腻，湿热蒸腾的华南有料足滋补的甜品润燥降火，温润闷热的江南有清甜淡雅的粮食进行消暑。
9: 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跨越南北东西，走遍华夏大地，解锁全国各地藏着的解暑神器，品味烟火夏日里的专属清凉，感受藏在一口口粮食里的中式浪漫与民间智慧。

0: 疆。都说新疆的夏天是热烈又滚烫的，白昼漫长，日光炙热，戈壁晚风裹挟着温热的气息。在这样极致的夏日里啊，新疆人不靠空调续命，全凭几款传承百年的本土解暑神器，解锁独属于西域的清凉。而其中最负盛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作新疆夏日灵魂饮品的雪花凉。
1: 很多人第一次听闻雪花凉啊，都误以为它是普通的刨冰、沙冰，实则不然。雪花凉呢，是新疆独有的非遗特色消暑甜品，也是几大新疆人刻在 DNA 里的童年味道，更是新疆巴扎夜市里当之无愧的流量王者。不同于机器打磨的细碎冰沙，传统的雪花凉呢，是纯手工古法制作，全程物理降温，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是真正取自自然回馈剩下的天然清凉。
0: 雪花凉的诞生啊，藏着新疆古人极致的消暑智慧。在没有制冷设备的旧时光里，新疆匠人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制冰工艺。冬日窖藏洁净的阿冰和冰带到盛夏取出，依托冰块与粗盐的物理降温原理，手工搅动制成绵密的冰品。这份跨越冬夏的清凉，是独属于西域的浪漫馈赠。
1: 传统雪花凉的用料极简却极致讲究，仅选用黄冰糖、白砂糖、蜂蜜与新鲜的鸡蛋清，搭配纯净水，按精准的比例调配起来，慢火熬煮两个小时以上，让甜味充分的融合，醇厚回甘。
0: 熬制好的糖浆倒入特制的双层铁桶的器具当中，外层啊放入敲碎的冰糖冰块与粗盐，通过麻绳反复的拉动转动铁桶，让桶内糖浆在低温环境当中来持续的凝结。
1: 整整一个小时的手工搅动啊，让液体糖浆慢慢转化为蓬松绵软、冰丝细腻的半流质冰沙，没有块状的硬冰，只有如云似雪的细腻冰絮，雪花凉也因此得名。
0: 成品的雪花凉呈现出通透温润的浅柠檬黄的颜色，盛在透亮的大玻璃杯里，在夏日阳光下澄澈发亮，光是看着就能让人瞬间褪去几分燥热，入口的口感啊更是惊艳之极。不同于普通饮品的冰冷生硬，雪花凉是冰润绵密，入口即化，细碎的冰絮裹着清甜的蜜香与淡淡的淡香，甜度温柔不齁腻，清爽回甘十足，一口下去啊，冰凉感顺着舌尖蔓延至喉咙，浸透五脏六腑，戈壁夏日的燥热啊瞬间消失殆尽。
1: 如今的雪花凉呢，在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延伸出更多的风味，融入了新疆本土特色食材，酸奶雪花凉、黑加仑雪花凉、树莓雪花凉应运而生。醇厚的草原酸奶搭配着绵密的冰絮，酸甜交织，清爽解腻，浓郁的果香融合清甜基底，层次丰富，唇齿留香。无论是逛热闹的大巴扎，吃着热气腾腾的烤包子、手抓饭、烤羊肉串，还是午后的闲暇小憩，一杯雪花凉下肚，解腻又消暑，是新疆夏日无可替代的标配。
0: 除了雪花凉，咱新疆还有一款硬核的解暑神器沙朗刀客，同样是西域夏日的清凉一绝。作为新疆传统手工酸奶冰品，沙朗刀客的制作仪式感啊拉满了。摊主呢将大块天然的冰反复的敲打成细碎的冰叉，再加入醇厚浓稠的手工原味酸奶啊冰渣啊应该是，淋上秘制的蜂蜜糖浆，反复的搅拌融合，成品的冰渣细腻，酸奶顺滑，酸甜冰爽交织，奶香浓郁，冰感纯粹，既有酸奶的醇厚养味，又有冰品的清凉去暑，温柔当中也是中和了夏日的燥热，老少皆宜。

0: 离开新疆呢，我们继续行走西北，来到大漠敦煌，塞上江南甘肃。西北的夏天呢，干燥炙热，日光毒辣，当地人呢不靠冰镇汽水，自有专属的清凉密码，那就是火遍河西走廊的敦煌杏皮水。
1: 敦煌啊，盛产李广杏，这种皮薄肉厚、酸甜多汁的杏子是西北夏日的馈赠，而杏皮水便是以李广杏皮为核心原料制成的百年消暑饮品。每到盛夏，敦煌街头巷尾的小摊都会摆满冰镇的杏皮水，透亮的橙黄色汤汁清澈透亮，带着天然的果香。
0: 制作杏皮水呢，无需多余的配料，只取晒干的李广杏皮，清水来反复熬煮，萃取果皮当中天然的酸甜风味，过滤晾匀之后冰镇就可以了。
1: 纯手工熬煮的杏皮水啊，零添加，纯天然，入口酸甜清爽，果香浓郁，温润不寒凉，既能生津止渴、清热降火，又能缓解西北夏日的干燥燥热。烈日炎炎之下呀，喝下一大杯冰镇的杏皮水，酸甜回甘，在舌尖散开，瞬间驱散口干舌燥、浑身燥热的不适感，是敦煌人代代相传的夏日续命水。在燥热的大漠风光里，这一口天然酸甜便是最温柔的人间清凉。
0: 同样藏着西北清凉的还有甘肃、陕西一带的江水。作为西北独有的夏日消暑美食啊，江水是纯天然发酵的清凉饮品，以芹菜、苦苣、白菜等食用蔬菜为原料，加入面汤自然低温发酵，成品色泽清亮，口感温酸清爽。
1: 没有浓烈的味道，只有淡淡的蔬菜清香与温润的酸味。夏日饮用既能开胃解腻、清热解暑，又能中和西北气候的干燥，用来做浇水面、浆水拌汤，更是西北人家家户户的夏日餐桌标配，清爽饱腹，消暑解乏。

0: 告别了干燥的西北，我们来奔赴湿热缠绵的西南大地。四川、重庆的夏天没有西北的干爽，却是闷热潮湿、黏腻难耐，桑拿天贯穿整个盛夏。在这样的天气里啊，西南人民的解暑神器主打一个清爽祛湿、解口解腻爽口，当之无愧的王牌呢，就是川渝冰粉。
1: 但凡是逛过川渝夜市的朋友，一定会对冰粉绝不陌生。它呢是西南夜市的灵魂担当，是本地人夏日离不开的甜蜜慰藉，也是外地游客啊必打卡的特色消暑美食。正宗的川渝冰粉绝非粉末冲泡的简易口感，而是用天然的冰粉籽手工揉制制成。小小的冰粉籽啊，藏着神奇的消暑魔力，经过反复的揉搓、静置凝固，便能蜕变变成了晶莹剔透、Q 弹爽滑的冰粉。
0: 成型的冰粉呢，澄澈通透，质地软糯，轻轻晃动便是颤颤巍巍的，看着呀就让人心生清凉。传统制法极简，淋上古法熬制的红糖水，清甜纯粹，冰凉顺滑。如今的花式冰粉呢，更是琳琅满目，铺满酥脆的花生碎，还有甜酸的山楂片，软糯的葡萄干，爽口醪糟 ，Q 弹芋圆，配料满满，层次丰富，一口下去啊，冰粉在舌尖瞬间化开，清凉清甜，软糯 Q 弹，甜而不腻，凉而不寒。
1: 最为难得的是啊，冰粉不仅口感绝佳，还自带清热祛湿的食疗功效，完美的适配川渝夏季湿热的气候特点，既能够驱散体表的燥热，又能缓解体内的湿气，是真正的贴合地域气候的天然消暑美食。闷热的夏夜，一碗冰粉下肚，所有的甜腻燥热都被一扫而空，只剩下满口的清甜与通体的舒爽。

0: 除了冰粉啊，川渝夏日的餐桌上呢，还有另外一款解暑刚需，就是四川凉面。俗话说呢，头伏饺子二伏面，在湿热的川渝啊，热汤面早已退场，爽口劲道的凉面才是夏日的主角。特制的碱水面煮熟之后呢，过凉水激凉，面条啊是劲道爽滑，根根分明，不会粘连软烂。搭配秘制的红油、香醋、生抽、蒜末、葱花来调味，麻辣鲜香，清爽不腻。
1: 不同于重油重辣的热菜啊，川渝的凉面麻辣适中，酸甜开胃，冰凉的面条裹满浓郁的酱汁，入口劲到弹牙，既能够开胃下饭，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难题，又能够清爽驱暑，是川渝人夏日午餐晚餐的绝佳选择，烟火气十足，清凉又治愈。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傍晚有短时阳沙，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南江8到9级。
4: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5: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4: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5: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从西南出发，我们来到温润的东南沿海。福建的夏日啊，湿热绵长，闷热多雨。闽南人的消暑秘诀是一碗家喻户晓的四果汤。在福建街头，四果汤摊的密度啊，堪比便利店，是刻在闽南人骨子里的夏日清凉记忆。
0: 很多人会以为啊，四果汤只有四种食材，其实不然。四果呢，只是泛指，它的配料丰富多样，随心搭配，百吃不厌。正宗的四果汤呢，以手工熬制的石花膏、仙草冻为基底，石花膏晶莹剔透，脆嫩爽滑；仙草冻是醇厚微苦，清热降火，二者呢都是天然的消暑食材。在此基础上呢，可以自由搭配绿豆、红豆、玉米、圆子，还有芋圆、二达子、时令水果等十一种配料。
1: 一碗地道的闽南四果汤啊，讲究料足、汤清、冰爽，所有的食材都是手工熬煮，新鲜现做，甜度是清淡自然，不会过分的甜腻，加入冰镇的冰糖水打底，满满的配料铺成小山，口感啊丰富多层次，粉末的豆类、 Q 弹的芋圆、脆嫩的石花膏、清甜的水果交织在一起，一口下去啊，清凉通透，润而不燥。
0: 相较于重油重糖的甜品啊，四果汤清淡滋补，清热润燥，适配闽南湿热的夏季气候，既能够消暑降温，又能够健脾养胃，是老少皆宜的夏日养生解暑神器。炎炎夏日，一碗四果汤便是闽南人最朴素的清凉治愈。
1: 济宁福建的江浙一带也藏着专属江南的夏日清凉，那就是木莲洞。熟悉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本书或这个文章的朋友，一定会对木莲藤印象深刻。而木莲洞的原料正是木莲藤的果实籽，作为江浙福建一带的传统消暑美食，木莲洞是纯天然的夏日冰晶，无需熬煮，仅靠木莲籽揉搓出的胶质自然凝固而成。
0: 成品的木莲洞通体澄澈晶莹如玉，口感呢比冰粉更加的脆嫩，更加的清爽，淋上桂花糖水、薄荷糖水，自带一股清新的草木香气。入口呢是冰凉脆滑、清甜淡雅，薄荷的清凉顺着喉咙蔓延下去，从头到脚啊通透舒爽，自带降温 buff， 是江南夏日当中最雅致、最温柔的解暑美味。

0: 接下来呀，我们奔赴海带热带的海岛海南啊，解锁属于南国的极致清凉。海南的夏天呢，漫长炎热，日光炽烈，而支撑海南人熬过整个盛夏的解暑神器，必然是海南的清补凉。他们更是入选了国家级地域特色美食名录，是当之无愧的南国消暑之王。
1: 如果说其他的

0: 食材提前冰镇来处理，搭配冰凉的椰奶，一口下去啊，椰香浓郁，果香清甜，谷物软糯，口感丰富到极致。
1: 最绝妙的是清补凉的养生属性，它凉而不寒，润而不腻，既能够消暑降温，清热祛湿，又能够健脾养胃，滋补元气，完美的解决了夏日炎热导致的口干舌燥、体虚乏力、食欲不振等问题。在海南的盛夏街头呢，无论烈日多么的炙热，一碗椰香满满的清补凉下肚，瞬间解锁通体清凉，这是属于热带海岛的专属浪漫，也是中国人顺应天时的消暑养生智慧。

0: 从海南北上啊，来到湿热难耐的广东，岭南地区的夏季高温多雨，湿气偏重。广东人的消暑理念从来不是极致冰凉，而是温润驱暑、养生润燥。其中啊，最具代表性的解暑神器就是广东的黑凉粉，也就是烧仙草。
1: 广东的烧仙草呢，是用天然仙草草本植物熬煮凝固而成的传统消暑甜品，纯草本制作，自带清凉属性。成品呢，色泽乌黑透亮，质地Q 弹紧实，带着淡淡的草本清香，入口呢微凉顺滑，清香回甘。不同于工业烧仙冻，还有正宗广式烧仙草呢，口感是醇厚，草本气息浓郁的，清凉清热降火祛湿解毒的效果也是绝佳。
0: 经典吃法是简单纯粹，切块之后啊，淋上蜂蜜、炼奶或者是冰糖水，冰镇之后口感更佳。冰凉软糯的仙草冻裹着清甜的奶香蜜香，入口丝滑不腻，清凉通透，没有厚重感。吃完啊，满口的草本清香。夏日上火，闷热烦躁，口干口苦之时，一碗冰镇烧仙草便能快速的清热降火，舒缓燥热，是广东糖水铺四季常青的消暑王牌。
1: 除此之外呢，广东街头还有众多草本消暑的

补的糖水，比如绿豆沙、马蹄爽、冬瓜茶、竹蔗水，每一款啊都是取材天然、温润去暑，贴合岭南气候，以温和的方式来驱散夏日的湿热，守护一方夏日清爽。

0: 走进温暖的江南、江苏、上海、江浙一带的夏日消暑，主打清雅恬淡、温润解暑。其中啊，苏式的绿豆汤堪称江南人的清凉魔法。很多人不知道，苏式绿豆汤和北方浓稠的绿豆汤是截然不同，它呢是清澈通透、清甜淡雅的专属江南风味。
1: 正宗的苏式绿豆汤啊，讲究的是汤清豆绿味淡甜，绿豆煮至刚好开花便关火过滤，保留清澈的绿豆清汤，不浑浊不浑厚，还加入冰镇的冰糖水、糯米还有蜜枣、冬瓜糖、红绿丝来点缀，汤色呢通透清亮，入口啊是清甜淡雅、温润回甘，没有厚重的饱腹感，清爽解腻，消暑降火。
0: 盛夏的江南闷热潮湿，心神烦躁，一碗清透的苏式绿豆汤，不寒不燥，清甜润喉，既能驱散体表的燥热，又能舒缓烦躁的心绪，是江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感。除了绿豆汤，上海人的夏日标配还有冷馄饨，还有凉面。
1: 不同于北方面食的厚重浓郁啊，上海的冷馄饨呢清淡雅致，鲜香爽口，煮熟的馄饨过凉水激凉，褪去热气，保留软糯外皮，裹上厚重细腻的花生酱，撒上少许的葱花香油，酱香浓郁，清爽不腻。夏日正午，烈日炎炎，一碗冷馄饨下肚啊，饱腹又消暑，软糯鲜香，开胃解乏，是老上海传承百年的夏日烟火味道。

0: 从西域经新疆的雪花凉，还有沙朗刀客，到西北敦煌的杏皮水江水，再到西南川渝的冰粉凉面，到东南福建的四果汤、木莲冻，从海南的清补凉、广东的烧仙草，到江南的绿豆汤、冷馄饨，大江南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味。
1: 这些散落在市井街头的解暑神器，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高端的定价，却藏着中国人最顶级的消暑智慧。它们呢，顺应各地的气候特点，依托本土的天然食材，承载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用最朴素的食材、最纯粹的味道，治愈盛夏的燥热与烦闷。
0: 新疆雪花凉的冬冰夏用，古法匠心，是西域大地的温柔浪漫；海南清补凉的料足滋补，椰香纯粹，是热带海岛的烟火馈赠；还有川渝冰粉的爽滑祛湿、清甜治愈，是西南景市里的烟火暖心；还有各地粮食的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是中国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
1: 在工业化冰饮普及的今天，这些传统解暑美食依然是经久不衰，备受喜爱。不仅是因为它们口感绝佳、消暑解渴，更因为每一口味道里啊，都藏着一方水土的地域风情、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一份源远流长的市井烟火。它们是夏日限定的美味，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风物情怀。
0: 暑气漫漫，烟火寻常，人间最好的清凉，从来不是空调房里的恒温冷气，而是街头小摊的一碗甜润，市井陌巷里的一口清爽，世代传承的一份匠心。走遍神州大地，解锁各地解暑神器，我们读懂的不仅是舌尖上的清凉，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热爱生活、传承风物的极致浪漫。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凡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7: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7: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
9: 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9: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9: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0: 嗯，接下来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9: 嗯，
0: 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呢？别忘了搜索微信。

0: 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哇哦，好久没听到阿杜的歌声了。
1: 对，听到之后是不是感觉有一种啊，就是回忆感满满的感觉，
0: 重回青春年华？
1: 没有，我有点重回那个电视剧，应该叫男才女貌吧，就是当年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的感觉，对吧？
0: 嗯，
1: 其实阿杜的这首歌也曾经被很多人拿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听阿杜的这个歌曲，然后这个重温这样的音乐记忆哈。那今天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微信平台当中的啊，这个碎云的行囊、小卡车、AA 帽，还有 Smile 发来的语音啊，还有蓝宝石、其中蜗牛闯世界、小爱 L， 还有声乐课代表刘武双、一米阳光、帅男孩、多多鱼，还有豆小豆等等都在参与互动了。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碎云的新娘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有时间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好看的电影啊。天天向上有点慢喽，我们这会儿都已经过

0: 布答案了，然后才发送来了答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拼手速一定要快一点哦。
1: 嗯，
0: 说到了阿杜的歌声，确实好久没有听到了啊。包括呢，这个我相信阿杜啊，包括潘玮柏啊，这个胡海泉呐、啊，是一代八零九零后的人的回忆，对吧？
1: 对，
0: 嗯，
1: 那个时候潘玮柏的歌声啊，
0: 嗯，
1: 壁虎漫步
0: 哦，对对对、
1: 边唱边跳的那种青春的感觉，是大家很喜欢的。而且他还有一首歌叫《不得不爱》，
0: 对，还有《我的麦克风》。等等这样的歌曲啊、
1: 嗯、
0: 他是应该算是当时那种唱跳型选手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呢看潘玮柏阿杜胡海泉的歌声一定能够引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而这一次呢他们也要马上热血集结，然后来到新疆给大家带来一场这个回忆感满满也很有能量的超级现场的音乐会啊演唱会啊。
1: 对，就在6月27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65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好期待啊。
0: 哇，真的好期待啊。三位男歌手他们的风格是不同的，你看阿杜非常的深情对吧，
1: 嗯，
0: 然后胡海泉就是有
1: 点创作型，
0: 对，就青春比较青春一点那种感觉，
1: 深呼吸对吧，
0: 啊，还有潘玮柏啊也唱跳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三位的集结，然后给我们带来一些回忆感满满的歌曲，让大家感受到经典音乐的魅力。那现在呢也跟大家说6月27号啊就在眼前了，马上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什么大麦啊猫眼啊抖音啊等等这样的票务平台来选择购票，大家可以有机会亲临现场了。其实你看从这个5月30号的那一场啊，就是萧敬腾啊这王鹤野他们来的这一场音乐会演唱会之后啊，马上一场接一场的演唱会都要来咯。6月13号欢子我的青春有你2026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排期，6月27号就是这一场65 Park 超级现场音乐会了嘛，然后到了8月1号张震岳也要来咯。张震岳的歌曲也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啊，比如说爱我别走，
1: 对，爱我别走，
0: 思念是一种病，
1: 当你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吧，
0: 还有那个就是爱的初体验，
1: 嗯，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0: 我不离开你，我也不离开大家、
1: 嗯、
0: 所以说张震岳的歌曲是陪伴了很多人的初恋告白思念成长再见离别等等啊。他的这一次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8月1号将会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唱啊，大家期待一下。
1: 对，
0: 最近呢这个官宣的演唱会也是越来越多了，8月8号还有一场哦。
1: 哇哦，马思唯啊说唱歌手要来了，
0: 嗯，
1: 马思唯乐透人生的 Lottery Tour 巡演乌鲁木齐站在8月8号晚上的9点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来上演的。
0: 嗯，他其实呢这个说唱还是蛮有风格的哈，再加上比如说超然的乐队啊，然后如果说大家很熟悉他的歌曲都可以进行这个合唱，每一首都充满着青春回忆，而每一首也都是直击这个有节奏的，我们可以来在他的音乐会演唱会当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啊。8月8号和马思唯相约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喽。
1: 对，哎，你喜欢说唱吗？
0: 喜欢，但是我不会唱
1: 啊，
0: 我也跟不上啊。
1: 是因为马思唯的说唱啊，他曾经和那个谁袁娅维一起演唱了一首《Like Me》，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
0: 嗯，
1: 就我在聆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点感兴趣，我也想去学一下说唱耶。
0: 哦，那有学会吗？
1: 嗯，太难了，因为感觉舌头都打结了。
0: 啊，我们也、这个可以来尝试一下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嗯，好，那除了马思唯之外呢，其实官宣的演唱会音乐会也是越来越多咯。我跟大家特别推荐啊，特别特别推荐的就是曾经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也是从新疆土生土长，然后一路走到了全国舞台，曾经参加过深入人心节目当中，也和那个你还记得有一个川和虎的组合吧，
1: 川虎组合，
0: 对，川虎组合当中的川就是居红川、啊、
1: 然后唐伯虎是一位外国女士嘛，对吧，
0: 对对对、嗯、然后他们不是组合在一起唱了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嘛，
1: CP 感太强了，
0: 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1: 对，
0: 那这一次呢，具鸿川啊，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的儿子娃娃呢，他呢将会啊在8月16号回到家乡喽，将会带来他的川行2026个人音乐会乌鲁木齐站。8月16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将会在润现场 Run Live 为大家带来，特别值得期待啊，因为呢这一次也是作为这个回到家乡给家乡的朋友们一起演唱，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有机会都可以去亲临现场，甚至有机会呢可以在我们的莱萨莱萨节目当中获取到福利，获取到这个，如果说具鸿川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节目中做客、
1: 哎、
0: 聊聊他这么多年来做音乐的故事哈。
1: 那都是你的好朋友了，肯定是有时间的。
0: 对，那接下来这位好朋友我不一定能请得到哦。就是阿令黄丽玲、
1: 哎、
0: 你喜欢他，你能不能请一下呢？
1: 喂，
0: 试一下
1: 致电一下是吧、
0: 啊、
1: 因为阿令黄丽玲歌剧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将会在8月15号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来开唱了、
0: 嗯、
1: 我为什么很喜欢她呢？我觉得她真是实力派、
0: 嗯、
1: 就她的歌声啊，就是沙哑的恰到好处。
0: 嗯，
1: 我以前形容有这样一种形容，就是感觉她的歌声好像放在的红酒杯里面涮了一下再拿出来的，
0: 微醺的感觉。涮了一下，你是在涮火锅吗？涮了一下，
1: 就是微醺的感觉
0: 啊、哦，那微醺的感觉不应该是刘敏涛吗？
1: 刘敏涛啊，没有，他是应该是全醉
0: 啊。好，那期待一下啊，令黄丽玲歌剧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8月15号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
1: 嗯，
0: 我在这么多演唱会当中，你可能会比较期待这个啊，我特别期待的是李荣浩的演唱会。
1: 哇，他也要来？
0: 对，李荣浩是个人演唱会啊，李荣浩的这个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巡回到了乌鲁木齐这一站了哈。
1: 嗯，
0: 那么他将会带来很多耳熟能详的他的代表作，给大家带来一场金曲联唱的音乐盛宴。那这也是他的第五轮个人巡演了，而且呢、
1: 嗯、
0: 大家也知道李荣浩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说李白，比如说有理想，有年少有为，乌梅子酱，模特儿，还有这个不将就等等啊。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李荣浩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嗯，就是眼睛很小但很迷人，对吧？
0: 好像李荣浩曾经演过一个电影啊，然后也是客串嘛，然后底下的评论就说李荣浩把眼睛睁开，睁大一点。
1: 我已经睁开了，就是但是他的这个眼睛小的是确实很迷人。
0: 嗯，
1: 配上他这个创作的才华和演唱的功底，
0: 嗯，
1: 如果在现场再来感受他这个歌声的魅力的话，哇，这确实是很让人期待的一场演唱会。
0: 是，李荣浩是非常有音乐实力的这个一个歌手吧、嗯、然后他也可以包揽词曲创作，包括幕后的这个音乐的混音啊，然后录制啊等等，他一个人可以包揽整个的专辑的制作啊，可谓是非常有实力派的音乐才子了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期待一下8月22号李荣浩携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乌鲁木齐站的音乐盛宴吧。这么多场音乐会演唱会，你最期待哪一个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和期待吧。

0: 乌鲁木齐的夏天要来了，乌鲁木齐的这个演唱会季也要来了哈。
1: 嗯，
0: 接下来的这个六月，然后到七月到八月啊，都会有很多场演唱会陆续的接踵而至，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1: 嗯，有没有音乐会啊？
0: 有啊。其实我们这个现在的新疆的这个文化演出市场是非常活跃的哈。
1: 嗯，
0: 可以说每个周末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会啊，各种各样的演出来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那这一次呢，其实在昨天啊，6月3号也有一场音乐会。那我就是因为工作日的原因，就没有来得及去亲临现场。但是我们接下来呢，6月7号星期天呢，将会有一场聆听室内乐团带来的卡农世界名曲环球之旅音乐会，将会与大家见面啊。那么6月7号的17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喜欢音乐的朋友，喜欢这个就是现场乐团，包括这个聆听室内乐团演奏的这个朋友们，都可以去亲临现场。其实卡农的这个音乐呢，也不仅仅是一首悠扬的乐曲那么简单了，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啊。
1: 是的，目前啊，世界上重新演绎并且出版的卡农版本，你知道达到多少吗？
0: 嗯，
1: 2000多种了。
0: 嗯，
1: 而实际上卡农呢，仅仅是一首全长只有5分钟左右的音乐小品。
0: 嗯，
1: 但是它却带来了320

0: 原来这就是卡农，对吧？
1: 嗯，
0: 让大家来重温一下这样的音乐旋律。其实音乐呢，就是像一把钥匙，它可以去打开人的心里面的这个方方面面。有人说，听到这样的音乐，你就能想起一些回忆，或者是沉浸在音乐当中，感受幸福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也可以这个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生活的美好。总之呢，走进我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啊，就能去享受这样一场世界名曲环球之旅的音乐会，来自于聆听室内乐团。那其实除了这首世界名曲之外呢，在音乐会当中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比如说挚爱丽丝，对吧？
1: 嗯，
0: 斯卡布罗集市啊，包括这个圆舞曲等等这样的旋律。而且呢，如果你是初次接触古典音乐，还是资深的音乐爱好者啊，我相信这场音乐会都会给你带来一场不一样的体验啊。
1: 那你最喜欢哪首曲子？
0: 我觉得就是
1: 卡农。
0: 卡农，对，包括
1: 对，
0: 我还很喜欢《挚爱丽丝》啊。
1: 我特别喜欢是这个斯卡布罗骑士，因为他后来 Sarah Brightman 就是莎拉布莱曼是翻唱了，就 Are you going to Scarberry Fair？ 是这首，
0: 对
1: 对
0: 对，我超喜欢的。就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听到的为数不多的英文歌曲之一，我觉得哇，听完这首歌我好像就是穿越了特别的美妙啊。
1: 就你到了集市里面是
0: 吧？对对对，就我化身为这个歌手，然后就是在斯卡布罗集市当中穿梭，我有种
1: 感觉。那你可能唱的不会是这首歌
0: 那是
1: 一天一天比较合适你，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
1: yeah, 对，
0: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首歌啊。
1: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
0: 是，
1: 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看刚林夕说的，听这首歌感觉置身于集市，音乐它是有画面感的。
0: 嗯，
1: 一定要去听一听这一场音乐会，
0: 是就可以让我们找到心灵的归宿，然后让音乐成为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所以希望这样有这样一种旋律能够穿越时空，触动你的心灵。我们可以在这个6月7号17点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去感受聆听室内乐团卡农世界名曲环球之旅音乐会啊，来开启这样一场这个被誉为是音乐界奇迹的经典之作的之旅啊。
1: 嗯，
0: 当然了，在咱们身边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和活动资讯，关注每天中午的莱萨莱萨节目，将会为大家持续带来更多的新鲜资讯，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去看演出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那午后到傍晚呢有短时的扬沙，最高气温为29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南江8到9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哎，我是小东，
6: 我是林夕，我们是
7: 东西组合。
6: 每天午间10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同时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同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聆听节目，还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互动喽。
7: 嗯，说到互动，接下来进入的就是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曲，猜猜歌唱，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的名字啊。
6: 是的，将演唱者，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

0: 怎么样，爷爷泡的这杯茶味道如何呢？
1: 嗯，足够的醇香，好不好？
0: 好，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来猜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1: 啊，是周杰伦他演唱歌曲叫做爷爷泡的茶，不是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哦、
0: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这个朋友在参与互动，欢迎到豆小豆泡泡糖，还有这个 smile,AAA 帽蓝宝石，天天向上，繁星若尘，一米阳光还有这个多多鱼这个随遇而安等等这个帅男孩小卡车都在参与互动了啊。那么我们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豆小豆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各位老朋友们新朋友们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哦，后续节目当中还会持续有不同的福利为大家送出。说到了这个爷爷泡的茶啊，那一定是很好喝的，而我们觉得一杯茶呢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茶的醇香，而且我们也说这个酒是越陈越香嘛，那茶也是越老越醇，
1: 是这样的。
0: 接下来呢有一壶泡了60多年的老茶，
1: 哎呦那醇成啥了真的
0: 他将会呢在这个6月来到咱们新疆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与大家见面，而在这壶茶里有着最辛辣的人间真相啊。
1: 对，因为

0: 话剧又会是怎样不同的感觉呢？一张八仙桌，几把旧木椅，方寸之间，然后一壶浓茶，品的是世间百态。而在这个玉泰茶馆里啊，不只是北京城里的一间老铺子，它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时代的变迁。那六月十二号晚九点，六月十三号晚九点，六月十四号连演三天，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与大家见面。那对话剧茶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临现场感受这个舞台的魅力哈。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期待的，你看本周末就有很多场演出，六月六号将有一场非常精彩的脱口秀将与大家见面咯，这就是梁海源。有知道梁海源吧？
1: 我知道梁海源脱口秀专场天才的三个夜晚。
0: 嗯
1: 乌鲁木齐站这个演出将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上演，
0: 是六月六号晚九点啊。我们知道呢，梁海源是曾经参加过一些这个线上的综艺节目脱口秀嘛，脱口秀的综艺节目，而脱口秀节目之后呢，在2024年他完成了《坐在角落里的人二》的一场演出。他因为之前的专场叫做《坐在角落里的人一》，坐在角落的人二，对吧？
1: 哎呦，
0: 那继这些演唱会专场之后呢，他说哎，我要创作新的专场了。因为一年对于一个专场创作周期而言，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而这个他的这一场新的脱口秀专场叫做天才的三个夜晚啊。
1: 对，是的。梁海源啊，在这个很多脱口秀的这个线上的这个演出当中，大家我这样说大家比较熟悉啊，就程璐和思文，他们本来不是两口子嘛。
0: 嗯，
1: 后来可能就是分开了。
0: 嗯，
1: 然后大家说，因为他梁海源和他们关系很好，很多人在这个脱口秀的时候就吐槽说，哎呀，其实我都不担心程璐和思文，我担心是梁海源的抚养权。把他就是想形容成
0: 他们三个
1: 孩子一样。
0: 对对，他们三个非常好，
1: 对，关系是特别好的。而且梁海源厉害在什么地方？文本的创作。
0: 嗯，
1: 其实他
0: 文本型选手。
1: 对，以前他其实是幕后写手
0: 啊。对，就是他也创作了很多的这个脱口秀段子。那现在呢，如今他也走到了台前，带来了他的专场。其实在后续的脱口秀节目当中，他并没有参赛，而是作为幕后的这个编剧也好这个等等出现啊。那其实他也有他的一些心里话想要跟大家说，而且在笑声之余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态度等等啊。所以呢，他的这一次的专场叫做《天才的三个夜晚》，将会来到乌鲁木齐与大家见面，就在本周六哦，六月六号。所以海源就会像一位老朋友一样，用独一无二的细腻观察，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还有细小的温暖娓娓道来，让你能够听到笑声和思考，也能看得到幽默和理解。而这一次呢，他不再是只是坐在角落，而是一次彻底的内心的这个让大家看到他的内心，
1: 就是剖析，对吧？
0: 对，不慌不忙的讲段子，不紧不慢的思考。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起走进剧场，和梁海源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其实呢，梁海源在之前的线上节目当中有说过一些脱口秀啊，我们今天就来聆听其中的一个小段吧。
2: 今年都没有参加节目了，为什么不参加？因为我发现其实人生真的很难如愿的。你知道我以前参加脱口秀节目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以前参加节目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节目啊，能够获得一些名利。为什么想要名利？因为我真的很想做一个淡泊名利的人。而淡泊名利，手里又没有一些名利，是很尴尬的。你不能啥也没有，就在那干淡泊。对吧，在那进行无实物表演。你不能淡泊一种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淡泊名利，你要先追求名利，其实是非常合理的。这么多年参加节目，你们看节目也都知道了，完全没有追求到任何的名利，只是获得了很多演员的尊重。他们都把尊重给了我，把名利留给了自己。我现在得到的尊重真的有点太多了，我现在每天在家淡泊尊重。 可是哪怕是这样，居然还有演员说非常羡慕我，他跟我说，哥，你知道吗？这种尊重才是最宝贵的。

它是无价之宝，用钱也买不回来的。我当然知道尊重非常宝贵，它是无价之宝，用钱也买不回来，可是我也卖不出去啊。就是你知道守着一个无价之宝又没有办法变现的那种感觉有多难受吗？就特别像你们家有一套特别值钱的拆迁房，它就是不拆迁，对吧？别人经过你家都会跟你说，哇，你们家这个房子也太值钱了吧，你也只能跟他说谢谢。那你手里的瓶子可以给我吗？哦，真的特别怕有一天守着一个无价之宝，最后居然还饿死了。饿死之后，我的墓碑上写着一个令人尊重的饿死的脱口秀演员。这两年啊，真的非常的焦虑，真的非常焦虑，特别想赚钱。我之前在杭州也待了一段时间啊，杭州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海源，你这么想赚钱，那我带你去发财吧。这句话在我听来就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是个广西人。一般是我们对别人说这句话，就是那种一个带三个，三个又带三个那种，我们特别喜欢带别人发财。然后我杭州这个朋友又不太靠谱，他带我发财的方式居然是带我去拜财神。然后去了一个财神庙，然后他跟我说，我们拜财神你要先给财神捐一点钱，然后财神才能够帮你发财。然后我说，这里面是不是逻辑有一点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要给财神捐钱呢？那么理论上财神最不缺的应该就是钱了，我们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了？我应该关心他，把我的尊重给他。有钱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我们每次去拜神啊，别人都会跟我说啊，心诚则灵，心诚则灵。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理论，对吧？因为如果灵了，那就是神的功劳；如果没灵了，就是你自己的锅，是因为你的心不够诚，所以才不灵的。可是心不诚，谁会大老远的会跑去许愿呢？对吧？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是诚心想发财。对对对对，我就是过来玩一玩的，有谁会真的想发财呢？我可喜欢贫穷了。可是真正的心诚也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呢。我觉得现在流行的标准都是谁给的钱越多，谁的心就越诚。真的，我那天给财神扫了5块钱，我希望我能发财。然后我旁边一个大哥，他直接扫了100，他也希望他能发财。但我看到那个大哥扫完100之后，我就知道完了，我肯定竞争不过他了，他的心好诚啊，他肯定比我先发财。这种标准真的让人特别的难过。你说本来大家都是来许愿的，结果呢变成了来竞标，竞标今年的发财名额。可是跟竞标也有点不一样，就是你竞标失败以后，5块钱也不退给你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特别爱许愿的，看到流星会许愿，看到乌龟会许愿，看到水池会许愿，看到一棵大树也会许愿。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许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后来觉得说，我们许愿的本质其实是我们想要获得一些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对吧？因为能力范围之内的你直接去做就可以了，对吧？没有人会跑去许愿说，好希望获得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好想拥有一个又老又丑的男朋友，不会的，因为这些凭借你的能力都可以做得到。你想要的其实都是那些你能力范围之外的，其实就是那些你不太配得上的东西。那所以许愿为什么最好不要说出来？因为你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甚至别人问你刚才许了什么愿望，还要在那支支吾吾，哎呀，说出来就不灵了。其实很多人，你们许的那些愿望，如果让你一个个当众念出来，能笑死人。觉得是那种，我要嫁给最帅的男明星，我要一夜暴富，我要考上清华。你现在还差多少分？还差300多。所以我真的觉得，哪怕我们去许愿，也是要脚踏实地的，真的要脚踏实地。实际上，我那天看到那个大哥扫完100之后，我就没有许愿了。我跟财神说，这5块钱你拿着。

0: 不用给我做任何事情，咱就交个朋友。我看你工作也挺辛苦的，一定要注意身体。当我跟他说完这番话之后，我心里面觉得特别的踏实，因为我知道他跟那个100块钱的大哥之间只是一种金钱的交易，而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在回去的路上已经开始偷着乐了，这回肯定灵了，花小钱办大事，五块钱拿下财神。实际上所有的成功都很难，对吧？不过好在呢，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对成功就没有那么执着了。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喜欢上一些属于你那个年纪的事情啊。去年我有个大学同学啊，突然间就喜欢上了钓鱼。真的，为了钓鱼，他经常早上5点钟爬起来出去钓鱼，钓到晚上5点才回来，钓整整一天，一条鱼没钓着。我说你到底图啥呀？他说没办法，年纪到了就是喜欢。他的老婆也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男人可以起这么早出去就是为了钓鱼。我说有没有可能他根本没去钓鱼。好像事情发展到这里就有点诡异了，对吧？然后我跟我同学说，高级我懂了，那到底快乐在哪里呢？你又钓不到鱼，你是不是就喜欢这种人到中年一事无成的感觉？他说钓鱼的快乐是平静，是你老婆一整天都不在你身边那种平静，是 peace and love， 是你一事无成之后一言问心无愧的那种 peace and love。 哇，真的听完之后我也喜欢上了钓鱼，这也太适合中年人了，你知道吗？我后来有一次，我让他带我去体验了一次钓鱼，那天为了跟他去钓鱼，早上5点就被他叫起来了。你们知道早上5点被人叫起来出去钓鱼那种感觉有多要命吗？那天为了能够钓到鱼，还专门去了一个特别偏远的水库，还专门住了一条船，然后忙活了大半天。我那天收获也很大，我钓到了3片树叶，2根树枝，还有一条裤子。我那天没有钓到任何一条鱼，作为一个新手，本来没有钓到鱼是特别正常的情况，可是那天没有钓到鱼让我格外的生气。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那个水库啊真的好多鱼，你都能看到他们了，他们就在你船边游来游去，有些鱼甚至还跳起来侮辱你。我觉得他们但凡再嚣张一点点都能直接跳到我的船上来了，跟我说大傻子钓不到我自己跳上来吧。然后我的朋友运气比我好很多，他钓到了3条鱼。你知道其中一条运气好到什么份上？你们有见过人钓鱼啊是钓到鱼尾巴钓上来的吗？我看到那条鱼被钓上来的时候，我都有点心疼那条鱼，我觉得这条鱼也太倒霉了吧。我觉得那天呢甚至都没想着出来吃东西，他就是想出来逛一逛散散心，他告诉自己说只要我不乱吃东西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没有想到还是飞来横祸，被人追尾了。虽然我没有钓到任何一条鱼啊，可是我还是对钓鱼这个活动啊持了非常肯定的态度，因为我觉得钓鱼有可能是我们生活里面真正一个只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的一个活动了。为什么？因为只有钓鱼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对话，你今天去干嘛了？我去钓鱼了。那你钓到鱼了吗？没有。那你去干嘛了？我去钓鱼了。一事无成，理直气壮。真的，其他事情真的很难这样对话的。你今天去干嘛了？我去看电影了。那你看到电影了吗？没有。
1: 这是梁海源曾经讲过的一个小段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6月6号晚9点去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感受梁海源的这一次3个天才的夜晚的脱口秀专场。其实呢最近还有很多的这样语言类的演出，比如说啊这个相声演员曹云金有知道吧，这一次呢他将会携着他的这个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来到新疆演出啦。6月18号19号 号、20号、21号将会在库尔勒、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伊宁开启四场的巡演的演出，
2: 太棒了
1: 啊！为天山南北的各位朋友们都带来这个相声盛宴啊，让大家感受到欢乐的感觉。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大麦猫眼等购票平台，关注相声演员曹云金的这个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各类精彩的演出，不要忘记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听节目这个获得新鲜资讯，同时还有机会亲临现场看演出哦。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我是林夕，
2: 我是小东，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

0: 石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节目当中的开篇啊，咱们来聊聊一个很多车主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火花塞到底多久更换一次。其实关于火花塞的更换周期啊，说法很多啊，有的人也说这个20000公里就得换啊，有的人也说我跑10几万公里也都没什么事儿啊，那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呢，跟大家尽量的说说清楚啊，咱们到底该如何判断。首先呢，火花塞的寿命和它的材质是密切相关的，最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价格是便宜的，但是寿命呢是相对较短，通常是2万或者是3万公里的确就需要更换了。而更好的铂金、铱金、铱铂金等等一些材质的火花塞呢，使用寿命会更长一点。目前最贵的是铑金火花塞，甚至可以跑到15万公里才需要更换。其实不过并不是换了最好的火花塞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很多人说那我买个最贵的这一直不管啊，不是这样的。火花塞的寿命还会受到发动机技术的影响，比如说什么呢？涡轮增压发动机，它是由于啊缸内热负荷和机械负荷更大，那么对于火花塞的要求会更高，损耗呢也会更快，寿命会比同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短。还有呢，一些采用

先进点火技术的发动机。比如说某些车型的连续点火技术啊，那会让火花塞在每次喷油的时候啊点火多次，那这个其实也会缩短它的使用寿命。除此之外啊，咱们日常发动机工况同样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经常是在市区拥堵路段的低速行驶，发动机它燃烧是不充分的嘛，容易产生积碳，那这些积碳附着在火花塞上会影响它的正常工作。那么如果车辆还存在烧机油的情况，也会加剧火花塞的积碳问题。那么咱们到底该怎么判断火花塞是不是需要更换呢？其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什么呀？拆下来检查，主要是看两点。第一呢，是需要看电极的间隙，因为火花塞在工作的时候啊，电极会逐渐的磨损，那导致主电极和侧电极之间的间隙变大，那间隙过大，它会影响一个放电性能，也会导致点火能量下降。大家可以参考您自己的车的车辆保养使用说明手册啊，就是这个随车的说明书标注的正常的间隙范围，如果说超出了就是需要更换的。第二呢，是要看看火花塞的状态。那么如果说积碳严重，可能会导致火花塞有漏电啊，火花过弱啊，甚至不跳火的情况。那么如果说电极因为温度过高而出现了烧蚀或者是融化的现象，也是必须要更换的。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这个中毒现象啊，那如果说使用了含有特定抗爆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MMT 的这个劣质汽油，火花塞可能会出色红色的沉淀物，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更换的。那不过只要咱们是从正规的加油站加油，一般情况不会遇到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呢，火花塞的更换周期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答案，那它是取决于咱们爱车的车型、发动机的技术、火花塞的材质以及咱们实际用车的环境。那几万公里更换其实只是一个参考，最可靠的判断依据还是火花塞的一个实际状态，检查它的间隙是不是正常，以及是否有严重的积碳或者是烧蚀的现象。关于火花塞到底多久该更换，今天应该跟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北京时间的14:17，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啊，今天要聊到的这台车啊，是刚刚上市不久的长城欧拉5的混动车型。那其实在2026的北京车展上啊，四月底的时候，长城欧拉也是正式先亮相了欧拉5混动版的车型，那加上此前已经上市的包括纯电版的包括燃油版，欧拉5目前呢已经形成了覆盖纯电、混动、燃油三种动力的一个完整的产品矩阵，也是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补能和使用需求。先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目前的欧拉5的混动版一共是推出了 Air 和 Max 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格是89,800到99,800。那截止到六月初，终端还有最高10,0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那么这样算下来啊，实际的入手门槛下探到了79,800。作为一款紧凑型的混动 SUV 呢，这样的定价其实在10万级的市场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除此之外，首任非营运混动版车主还可以享受到发动机、变速器、驱动电机、动力电池包总成以及电机控制器的终身免费保修，同时呢是享有4年或者是150,000公里的整车质保，质保期之内还提供不限次数的免费的道路救援，权益方面可谓说是很有诚意，相当扎实了。产品本身方面呢，在外观设计上，欧拉5是混动版呢是延续了欧拉品牌标志性的复古风格，还有纯电版设计，它这些是高度统一的。那依旧是采用自然美学设计语言，标志性的圆形大灯辨识度非常高，车身线条圆润饱满，隐藏式的尾灯设计也和整车的风格相呼应。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471毫米、1833毫米、1641毫米，轴距达到2720毫米，定位是紧凑型五座 SUV。 在空间表现上啊，普通身高的乘客前排乘坐可以获得1拳左右的头部空间，后排空间是相对紧凑一点，符合车型定位，可以说满足日常的城市代步、短途出行的需求的话是够用了的。内饰方面，欧拉5采用了圆角中控台的设计，这台混动版使用了这样的设计，搭配了金属饰条和水晶样式的控制按键，质感表现是符合价位水平的。那还提供漫舞棕等不同的内饰配色可以选，部分的配色搭配格纹的装饰风格会显得更加的素雅一些。配置上呢，

三款车型都标配了 10.25 英寸的液晶仪表和 15.6 英寸的 2.5K 分辨率的中控屏，搭载了 Coffee OS 3车机系统，操作逻辑是很清晰的，流畅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基础流量是终身免费，娱乐流量提供3年免费。在智能驾驶方面呢，全系标配 L2 级的辅助驾驶， Max 版本可以选装 Coffee Pilot 3辅助驾驶科技包，选装后配备激光雷达，可以支持城市 NOA、 高速 NOA 以及记忆泊车等功能。那这个选装包是在后期会开放。动力和油耗也是混动车型的一个核心看点了。欧拉5的混动版是长城全新一代的 Hi2智能混动系统的首搭车型，那这套系统是由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 P1 的电机、 P3 的驱动电机，还有两档的 DHT 变速箱，还有三元锂电池共同组成的。系统综合功率是166千瓦，综合的峰值扭矩可以达到476牛米，官方零百加速的成绩是7.7秒， WLTC 综合油耗是4.5升每百公里，那么一箱油综合续航的话，这样算下来可以跑超过1100公里。那这套系统呢，是支持多模式的智能切换，起步和低速行驶的时候，它采用的是这种纯电的驱动，可以说这种驱动模式之下，动力响应会更加平顺，而且静谧性会更好。拥堵路况下呢，发动机会启动发电，依旧呢是由 P3 电机驱动。那急加速的时候，发电机还有电机并联输出，提供足够的一个动力储备。高速巡航的时候发动机是直驱的，并且呢还配备 P3 的电机主动脱开技术，断开电机空转，然后呢减少机械的损耗，那可以降低高速油耗10%到15%左右。目前呢，这款车也是逐步上市了。也是覆盖了目前覆盖的是4个城市10大典型路况的全场景的真实道路测试，总行驶里程呢是超过3000公里，那么最终实测的综合油耗是3.74升每百公里，那日常实际使用油耗基本维持是在4升每百公里左右，那节油表现是符合预期的。那驾驶感受这方面我们也看了相关的一些试驾视频，反映出这套混动系统的整体调教是偏平顺的。低速的 NVH 表现的是不错，底盘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的组合，那过减速带和坑洼路面颠簸过滤是相对不错的，高速过弯呢侧向支撑是相对一般，相对符合家庭的定位吧。总的来说欧拉5混动主打的是10万之内紧凑型的混动 SUV 市场，也是兼顾了个性化的外观，还有不错的一些燃油经济性，也解决了不少用户对于纯电车型的一个补能的焦虑。比较适合的是追求个性化的风格，看重用车成本日常城市出行的话，主要是以市区为主，偶尔小跑长途的消费者。目前这款车已经逐步到店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各家的欧拉品牌 4S 店试驾体验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1: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2: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2: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成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的前四周，也就是5月1号到2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8.9万辆，同比下降了24%，环比增长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659.4万辆，同比下降了19%，其中新能源市场零售61.9万辆，同比下降11%，环比增长13%，渗透率达到了62.5%。今年以来累计零售337.7万辆，同比下降16%。成联分会表示，随着五月下旬车企加大促销力度，冲量窗口的开启，零售量有望再次回升，月度同比跌幅大概率较上月会有所收窄。同时呢，市场分化态势将延续，新能源与低价入门车型的表现仍将优于传统燃油车以及中高端合资品牌。具体的数据目前的成联分会还没有发布出来，我们在后期也会及时的把最新的五月份整个的销量数据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同步。根据工信部的数据，在过去11年来，国产乘用车整体的整备质量均值逐年升高，而在新能源车领域，这一趋势尤为显著。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李延伟基于新能源车配置数据库统计的数据，2025年1月到2026年4月期间，在售新能源车的整备质量均值已经突破了2005公斤，中位数达到了1945公斤。从动力类型来看，增程式的车型应同时搭载燃油系统与大容量电池，整备质量均值达到了2373公斤。插电混动车型是2144公斤，纯电车型相对最轻为1914公斤。从车型级别来看，微型车也就是 A00 或

A0 级均值仅914公斤， A 级车为1701公斤， B 级车逼近2吨，而 CD 级车型则高达2479公斤。这与国内主流的 4.2 米蓝牌轻卡的平均整备质量几乎相当。在品牌层面上，重量阶梯分化明显，那理想汽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2561公斤，极氪、蔚来、智己、特斯拉整备质量均值大约在2100公斤以上，平均整备质量在2吨以下的品牌包括领跑、深蓝、奇瑞新能源、五菱，其中五菱仅为1435公斤。具体车型来看，整备质量排在前列的多为大中型SUV 和 MPV， 共有12款车型整备质量在3吨级以上，其中仰望 U8L、 纵横 G700、 猛士917的整备质量分别是3639公斤、3303公斤、3293公斤，位列前三。李延伟称，如果新能源车走上了越造越重、越重越贵、越贵越好卖的路子，那么新能源三个字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消耗资源，换了一种形式继续排放。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新能源车兑现节能承诺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随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的正式的落地执行，网约车和出租车是否纳入其调整的范围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近日，新规起草负责人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回应，新规中针对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两种疲劳驾驶认定的情形，依据的是《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交运规2023-4号，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包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在计提了157亿美元的电动车投资损失，并取消北美零系列电动车项目之后，本田并没有放弃电动化，而是转向更为灵活的技术路径。根据媒体报道，本田正在开发同时支持纯电和混合动力总成的新一代电动车平台。这一灵活性标志着本田对行业电动化转型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面对市场条件的变化，那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减弱以及不确定性增加，本田呢也不再将自己锁定在单一的纯电的路线上，而是希望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田认为电动车已经不适合。他的社长三部敏宏表示，本田仍然预计2030年后电动车普及将加速。短期内，本田的战略完全聚焦于混合动力，计划到2029年推出15款混动车型。同时呢，本田对旗下两大品牌制定了差异化的动力路线，讴歌将主推混动，而本田品牌将继续提供内燃机和混动选项，以吸引价格敏感的消费者。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比亚迪在近日举办的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推出了自研4纳米制程智驾芯片寻迹 A3， 同时呢亮相超千线的激光雷达、闪拍摄像头、双红外摄像头等智能硬件配置。此外，针对搭载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智驾系统的车型，正式推出了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保障承诺。比亚迪宋 Ultra DMI 同步上市，五款配置的售价区间是 12.99 到 15.99 万元。它的外观内饰延续纯电版的设计，并且首搭迪迪虾超级综合体，让车机彻底告别被动响应，实现主动懂你无缝交互。辅助驾驶方面，搭载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辅助驾驶，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版全场景智能泊车辅助等高阶智驾功能。动力搭载 1.5 升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05公里和310公里。吉利银河战舰700量产版的实拍图近期在网上曝光，官方将其定位为 AI 全地形硬核 SUV， 基于吉利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将搭载一体式大梁车身结构、三电机四驱，同时深度融合吉利新一代电子电器架构 EEA4.0， 具备全地形通过能力。外观呢，结合此前公布的官方图片，采用方盒子的硬派造型，整体延续概念车的设计，保留了方形外后视镜、传统机械门把手、竖向尾灯以及外挂备胎等元素。核心配置上将搭载吉利自研的 GVMC 动态控制系统，明路测试成绩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配备的 AI 智能四驱可以自动切换前驱后驱四驱模式，支持蟹行、原地掉头、爆胎行驶、连续避障等功能，涉水深度达到800毫米，并且具备卫星通信能力。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7。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2: 芒种养生，记住3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2: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3: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3: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

北京时间的15:09，在今天开篇的优选好歌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优选百分百，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和收听。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带来好懂啊不踩坑的茶具全攻略，从材质到场景，一站式讲清楚，帮大家选对茶具，泡好茶。其实很多新手啊，刚喝茶总是觉得茶具是不是越贵越好啊？其实选茶具就两个核心原则就是其实明确来讲，再简单一点，就两个字儿：适配。先懂材质，再选器型，最后看预算，这么选绝对不会错。那可能也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是非常爱喝茶的，关于选茶具，您从一开始喝茶的时候是怎么选的呢？也不妨把您的这些经历和一些窍门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那今天节目当中不仅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茶具怎么选的一些内容，当然还有穿插着优选好歌陪伴您的路上时光。

我们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继续聊聊茶具。其实市面上 90% 的日常茶具都离不开几种材质，首先是白瓷、玻璃、紫砂、粗陶四种啊，各有各的用处。我说的是主流的啊。那白瓷呢，密度高，不吸水，它也不吸味啊，能够最大程度的还原茶叶的本香，是新手的第一首选。尤其是白瓷盖碗，那堪称是万能的煮泡器，什么茶都能泡。那价格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都有，那家用办公待客都是可以的。内壁纯白呢，还能方便看看汤色，判断冲泡的状态。玻璃是便宜又轻便又好清洗，通透感强，能看茶叶在水里舒展，适合泡绿茶、黄茶啊，学生啊，或者是租房都是更加合适的。紫砂呢，据一些比较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聊，说宜兴产的是比较好的，透气但不漏水，适合泡老茶，是进阶茶友的选择。粗陶保温好，风格质朴，适合喜欢中式风的朋友。一句话总结啊，新手入门选白瓷玻璃，追求口感进阶选紫砂，喜欢氛围选粗陶。关于茶具啊，或者喝茶，你有什么好的这个您的一些经验要分享？

其实很多朋友买茶具一开始都非要买一整套，其实精简搭配反而会更加省心，不同人数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一个人喝的话，极简配置就够了，一个主泡器，一个品茗杯就足够了。主泡器呢，你选100到150毫升的白瓷盖碗或者玻璃杯都可以，体积小而且呢好掌控，一分钟就能洗干净。如果说两人对饮的话，加一个玻璃公道杯就够了，既能够均匀茶汤，避免前浓后淡，还方便分茶，透明颜色啊，可以看到汤色啊，也不吸味儿。3到4个人的话，再加4个品茗杯，一个茶滤，一个简约茶盘就齐活了。茶盘选竹制或者是类似材质的，性价比高，还好打理。那这里给大家一个不踩坑的黄金公式啊。白瓷盖碗加玻璃公道杯加白瓷品茗杯加简易茶盘，新手直接照着抄就行。

继续来聊选茶器的器型，记住三个实用要点，能够避开中看不中用的坑。第一呢是容量一定要合适，单人选择100到150毫升，家庭选择200到250毫升，太大烫手而且难控制，太小了它不够喝啊。第二呢是出水要顺畅，盖碗的碗口弧度要自然，壶嘴细长不堵塞，倒茶不滴水不挂壁，用着才省心。三是握持要舒适，盖碗的盖钮一定要高一点，不然呢容易烫手指。杯壁的厚度要适中，不硌手不烫手。还提醒大家一句啊，选茶器的器型啊，一定要优先手感和实用性，再看颜值。很多的网红款好看不好用，别乱踩坑。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
4: 优选百分百，
3: 一起成为

欢迎继续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讲到的是最实用的这个茶器配对环节，选对了那香气口感直升一个档次啊。那绿茶、黄茶、清香型的白茶、鲜嫩高香的这个茶叶，那首先呢是选玻璃和薄胎白瓷，80到90度水的流速呢要快冲快出，不闷泡就不会苦涩，千万别用这个紫砂粗陶，吸附性强，会抢走茶叶的清香味儿。红茶、花茶、果茶，还有香气甜的一些这些茶叶啊，选择白瓷盖碗、白瓷壶就可以，聚香比较好，能够完整的释放花香，那口感甜柔不苦涩。乌龙茶的香气丰富有层次，选白瓷的盖碗或者是紫砂，如果说是普洱、老白茶、黑茶，选紫砂粗陶就对了，那保温透气，能够软化茶汤，口感更加醇厚。记住简单秘诀啊，绿白用玻璃，红花香茶用白瓷，乌龙用盖碗，老茶用紫砂，您记住了吗？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茶具啊。茶具选购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三个提醒，能够帮您省下不少的冤枉钱。第一呢，是别迷信什么全手工什么名家款，那新手几百块买这个规整的这个机器款完全够用，虚高啊，这什么溢价呀，完全没必要。第二呢，是不要买颜色过于鲜艳的低温釉，因为它有重金属析出的风险，优先呢选白瓷素色釉，安全又百搭。第三呢，不要买结构复杂难清洗的款式，喝茶是享受，别给自己添不必要的麻烦。最后的总结是，一人饮不买大套装啊，租房不买易碎的贵价款，办公不买复杂配件，按需求选其实才是最划算的。稍后还会为您讲讲简单的开壶保养都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呢？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朋友买了新的茶具冲一下开水就能用，大部分可能都是这么一种做法。那其实啊，正确的开壶能去火气，去异味，而且呢会延长使用寿命。步骤也很简单，白瓷玻璃啊，冲掉浮尘之后，沸水泡3分钟，晾干就能用。紫砂呢，只能用清水冲掉陶粉，冷水煮5分钟，去去火气，再用常喝的这个茶闷泡2小时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其他的食材，或者是洗洁精都不行啊，这样反而会留下异味。那保养也分材质啊，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白瓷玻璃的顽固的茶垢，用小苏打泡10分钟，一擦就干净。千万不要用钢丝球刮花釉面了。紫砂呢，要记住3句话：专壶专用，及时冲洗，自然阴干。不用洗洁精啊，不用洗洁剂，通风晾干就行。粗陶呢，用完一定要把它冲干净，避免茶渣发霉。所有的茶具都要干燥存放，长期不用，一定要定期的通风，千万别闷在柜子里，容易发霉。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2，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尾声啊，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啊，大家关于选茶具这块对号入座就行。那如果说您是居家日常待客的话，选200毫升的白瓷盖碗套装，大气实用，什么茶都能泡。喜欢氛围感的话，选择一些粗陶的套装，周末约朋友喝茶，仪式感直接拉满。那办公场景体积小，好清洁，而且呢不占地方，千万不要选紫砂壶，养护麻烦，也比较容易串味儿。那如果说您是旅行出差呢，选轻量化的便携装，带收纳包，而且防摔，走到哪儿都能够喝好茶。如果说送朋友啊，送长辈的话，可以选白瓷礼盒，简约高级，也不会出错。预算充足的话，选入门的紫砂礼盒，有质感，有品味。其实喝茶本来就是一件日常的小事儿，选茶具啊，不用贵，不用多，舒服好。好用啊，你喜欢其实就是最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4，今天的优选百分百的茶具攻略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

0: 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929。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节目当中的一开始一首歌是叫做左边啊，我发现呢生活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带有明确指向性的一些词语
1: 啊，
0: 左边右边上边下边
1: 啊，
0: 还有就是酸甜苦辣咸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
1: 啊，咋了，这都咋了，这些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0: 午后复斜阳，下句是啥？
1: 好听。
0: 关山阵阵苍，
1: 漂亮。
0: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往往呢带有一些明确的就是指向性的一些词语呢，可能都会在它的背后呢有很多人站队，你知不知道？
1: 为什么要站队？
0: 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坐公交车，他就喜欢坐左边那一溜。啊，如果说哪怕右边有位子，左边没有，我都不愿意坐。
1: 啊，那我就不上，我一直等到。

0: 左边有凳位子在上
1: 啊，或者有些人呢就是
0: 没有那样的人，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坐公交车没有那样的人。
1: 我知道，这说一下嘛，或者就是有些人是左撇子，这个有吧？
0: 啊，这个有
1: 习惯就是左手干很多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啊，
1: 或者说单独的，就是有些行为他习惯用左手来去做的也有。
0: 对，有的时候你不习惯呢，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你也必须习惯，
1: 必须习惯。
0: 比如说，当你要练左右互搏术的时候，遇见了周伯通啊。
1: 然后呢还有什么，比方说刚我们还说到的颜色，我这人呢我感觉我比较喜欢两个颜色，一个呢是黑色，另外一个呢是绿色，所以说
0: 其他的颜色你看不清楚是不是，
1: 其他的颜色呢就我感觉好像就跟张文一样飘忽不定、模糊不定、
0: 就永远虚焦，
1: 对啊，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大学上了还是没上，
0: 也不知道高考考了还是没考啊。
1: 就是会有一些颜色的习惯啊，比方说，只要出去买衣服，我看到衣服，我绝对会买黑色的，或者说只要这个东西能够有黑色或者绿色的选项，我基本上都会选黑色和绿色的。就会有一些的就莫名其妙的一个习惯，从你养成意识开始，就会一直的持续着陪伴着你。我觉得啊，张文，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习惯？就是感觉挺难改的。
0: 有，我就经常要控制自己，
1: 控制自己啊，
0: 对，不然的话就觉得哎呀有点失礼，有的时候
1: 啊，今天必须就是要三个油点子要飞到身上，
0: 不是、
1: 啥叫控制自己啊？
0: 就比如说我去别人家
1: 啊，
0: 我特别想干一件事情，每次第一件事，
1: 哎，他们家抽屉里到底有啥东西呢？咋？
0: 差不多，不是抽屉，
1: 他们衣柜里面咋样啊？
0: 也不是衣柜，
1: 他们家那个卫
0: 不是、
1: 他冰箱里面
0: 对
1: 有啥好吃的？
0: 对，是的，真的。
1: 啊，不行，我想看一下。
0: 对对，就是这样，真的。
1: 就你有一种就冰箱吸引症，是不是啊？
0: 是的，就我不管去谁家，我看到有冰箱，我特别想打开看看，我就想知道他们家的冰箱里都有啥。你知道冰箱里面有很多能够体现出他们家这个餐饮水平的这个东西。
1: 你们家冰箱密码多少？是不是啊？
0: 而且我甚至在家里的时候，是甚至没事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家的冰箱打开再看一看，什么都不拿，只是看看，
1: 就喜欢看冰箱。
0: 对，就是爱看冰箱。
1: 哎呦喂，那你这个，你还别说，这个
0: 拜托了冰箱是吧？
1: 冰箱拜托了冰箱啊，这个挺适合你的，我觉得 是不是
0: 啊？还有一些习惯可能啊，比如说喜欢用吸管喝水
1: 啊，喜欢用吸管喝水，
0: 对，就是用吸管喝东西的时候觉得特别香。我自从买了一个就是那个水瓶上头放的那个盖子，那盖子上带个吸管，可以让任何的矿泉水都变成用吸管喝的，之后我的饮水量大增人体缺水的状况就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1: 就喜欢用吸管喝水，
0: 就觉得拿吸管喝东西。
1: 那我这样子，我用吸管的时候特别喜欢咬吸管
0: 所以你不适合用吸管喝水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习惯临出门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
1: 哎呀，今天哪不对劲呢？哦，鞋没穿，
0: 明明已经化好了妆但是又觉得哪个地方要改一下，所以老是迟到
1: 哎呦，完了画了一只眉毛，
0: 顾佳，我不是
1: 你还画到人中上了
0: 每次这个下了节目以后，不是手链子就是手表，要么是水要么是墨镜，要么是眼镜，反正一个星期总有那么两次啊，东西落到这儿说哎你帮我收哈撒，这是一种改不了的习惯吧
1: 这倒还好，反正我身上没有油点子
0: 黑的嘛，能看出来啥呢？
1: 白的也没有，你相信
0: 我，你就没有穿过白的
1: 我就没有穿过白的，但是我觉得在油点，
0: 有本事你下次穿个白的，你跟我一起吃个饭试试
1: 可以，
0: 我一定保证上面有油点子
1: 好，跟你一起吃饭应该会有今天其实我们想跟你搞装修的，你在这儿看，这也是你的一个习惯是不是啊？
0: 算是吧。
1: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伙聊聊什么就是说在生活中你有没有一些就是与众不同或者说只属于你的一种专属的习惯，就感觉这个事儿呢好像在你的身上就像一个设定好的程序一样就特别容易就执行或者运行啊各位呢都可以把你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好不好啊？我们稍后呢就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摆脱了冰箱啊也来送给我们特别爱开冰箱门的张文同学
0: 好，谢谢啊。
2: 我们是荷尔蒙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哪些与众不同的习惯啊。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张文说了，说特别喜欢打开就是冰箱，见到冰箱就啊，那你去那种就是饭馆啊那样子的超市啊，喜不喜欢开冰箱？
1: 喜欢的吗？到饭馆问饭馆的冰箱不让我开啊，一般
0: 啊
1: 我看不到，我得
0: 哎，能
1: 到
0: 你们后厨看啊，行不行啊？
1: 啊，我真提过这个要求。
0: 你真提过啊？
1: 对。
0: 他说咋了？你是不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
1: 我说不是啊，就是我朋友。
0: 哎，不是你也来看了吗？
1: 就朋友开的饭馆。
0: 朋友来看的，是不是啊？啊，那张博确实这个习惯。
1: 在了。
0: 我觉得挺难受的，有时候不让开的时候，
1: 多么的与众不同。你说
0: 的
1: 是与众不同，好吧？
0: 他是不让开的时候，我说你不难受吗？
1: 不难受啊。
0: 不难受
1: 啊？啊，就肯定拿冰箱没啥好。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养成这个习惯的？
1: 我觉得也就七八年以前。
0: 七八年以前，为啥就突然会养成这么一个习惯？
1: 我觉得自从就是我就喜欢自己做饭之后，我就特别爱开别人冰箱，
0: 特别喜欢开别人冰箱，
1: 特想开别人冰箱。
0: 是不是？
1: 嗯，
0: 好吧啊，有没有把冰箱门打开发现里面啊？藏
1: 了一个郭家，郭家咋藏这儿呢？
0: 不是，我一直藏了个大象。
1: 问把大象放到冰箱里分几步是吧？
0: 嗯，来看看别人的信息吧啊。
1: 啊。
0: 小七是说了，说，我走路从来都不走直线啊，就喜欢拐拐的走啊。小时候。

0: 被我妈说过不好好走路，现在也改不了，就喜欢走 S 弯儿啊。
1: 我都不知道该咋评价。
0: 那你这个习惯适合走位，我觉得。
1: 你说会不会头晕？有的时候主要是。那你说你会不会那样？就是你平时正常的时候走 S 弯
0: 啊，
1: 喝多了以后走特别直。
0: 哎呦，因为在你的印象里面，喝多了你要走 S 弯，就是走着直线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相互抵消了。
1: 对，刚刚抵消了。
0: 对啊。啊，来继续看看各位的消息啊！
1: 哎，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蝴蝶的朋友，他说：“哎呀，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特别爱抠手。
0: 抠手，
1: 我妈都说了我好多次了，但是我特别是遇到紧张的事情，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我就会一直抠手。
0: 哎呦喂，
1: 这也不是啥与众不同的习惯，我觉得这个就是改，得改，真的得改。”
0: 这个哎，咋改抠手这个习惯呢？
1: 把每个手上戴个大拇哥，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这样捂全戴上。
0: 抠手的习惯怎么改？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专家是怎么说？因为好多人就喜欢抠手啊，撕手皮啊那种啊，是不是啊？那到底这样的习惯该怎么改呢？
1: 怎么杜绝是吧？怎么改？多吃蔬菜。
0: 他是这样来说的，手腕上带弹性的橡皮筋轻弹提醒，就快要抠的时候就把那个橡皮筋拉起来，把自己弹一下，
1: 就有点残忍其实。
0: 还有呢，就是
1: 往手上涂辣椒油
0: 啊。
1: 抠的那个手上，
0: 那是害怕你抠鼻子吧，往手上涂辣椒油。
1: 然后或者是往手上涂苦瓜水
0: 那苦瓜水
1: 啊，
0: 苦瓜水的
1: 那叫咬手，咬手
0: 那是咬手，是不是？
1: 咬手一咬苦得很，发
0: 就害怕啊！就把这个习惯改掉的同时，你又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
1: 新的什么习惯？
0: 我就感觉皮筋弹手，感觉还是
1: 一下还
0: 弹
1: 高兴了是吧？
0: 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
1: 没事弹一下一机灵的，哇！就这样
0: 来继续看大家伙信息啊。这位朋友是这样来说的啊，这个一五一十是说了，说我吃饭的时候绝对不会剩饭啊，哪怕撑到扶墙也要全部吃完，米啊面啊全部干干净净的啊，从小养成的光盘行动啊。
1: 哎，这个习惯我以前有，
0: 我也是吃米饭是绝对不会落一粒米渣子的。
1: 我以前是这样，就是我以前有几个特别好的习惯，说明了我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啊，就是属于那种一定要吃干抹净的那种
0: 啊。
1: 一个是见不得剩饭没人吃
0: 啊，
1: 只要这个人不是那个，就是彻底我不认识。
0: 结果发现他们家冰箱打开全是剩饭，张文一下子高兴了。
1: 就是比如说同行四个人，然后这四个人可能就有那么一个人的饭没有吃完，
0: 哎，
1: 我就难受。我以前上学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中午一起吃饭，有三个同学，然后我的吃完了，剩下的两个人没吃完，剩点
0: 吃不掉咋办呢？张文，
1: 来给我。
0: 张文，你把嘴张开，我给你灌进去啊。
1: 不用灌，我自己就吃掉了。见不得剩饭没人吃，这第一点。
0: 那
1: 么第二点，
0: 剩下的原因是比较难吃呢，那你也得
1: 就有的你
0: 会
1: 吃，就有的人就吃的少嘛，就是真吃不下了，太饱了那样子。
0: 也明白了啊。
1: 然后再就是见不得点歌没人唱。
0: 点歌没人，那你不会唱咋办？你也硬唱。
1: 硬唱不会唱，硬唱。
0: 那你也可以。
1: 就不能跳，不能跳这个歌，必须要让我唱。没人
0: 唱
1: 就我来，放着我来，就是这
0: 样。那张文看来就是慢慢的还能想起来一些不同的习惯呢。
1: 你呢？你就没有别的习惯？除了穿黑衣服再没了是吧？
0: 我还有的习惯呢，就是鞋子得干净。就不管啥时候那鞋得干。干干净净的，
1: 对，这个我发现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有一天你妈突然打开你的衣柜说，国家你这个男娃咋赤橙黄绿青蓝紫啥颜色衣服都有？
0: 我的衣服不都是黑色的吗？
1: 是因为你以为是黑色。
0: 就跟你以为你上过大学一样，其实
1: 就跟你以为你参加过高考一样。
0: 好的，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啊，这个不潮不用花钱啊，就是送给刚刚爱抠手的这位朋友。

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6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呢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佳和张伦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为您带来欢乐不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佳。刚刚呢我们微信上的听友也是发来了消息啊，他是说这个自己的一个习惯就是到哪儿车上放的全都是老歌，新歌一律不听啊。我们就给他放了一首老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
0: 这歌不算老吧，
1: 符不符合他对老歌的定义了。
0: 我觉得他说的这种老歌应该要再老一点，
1: 偏偏喜欢你那种
0: 啊，什么飘雪，什么飘雪呀、啊，那样、
1: 啊、
0: 什么漫步人生路啊，那种老歌。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多歌就让大家觉得好像没有灵魂，当然我觉得也不是啊。 AI 一定是工具，因为最近我也听了几个就是 AI 就创作的歌曲，也写得很好啊。
1: 啊，明白。还有听友是这个朋友是叫做十八，是说了说我每次系鞋带呢都要打双结。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习惯，打一个结感觉没有安全感，我一般都要打两个结、那打双结不就打死结了吗？
0: 不是、就系两个，系两次，
1: 系两次，反正解开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
0: 但不容易散。
1: 打双结。你一般打啥结啊？
0: 我看什么鞋。有的鞋我
1: 粘粘扣上
0: 就不系鞋带，直接左右各打一个结，让它不要滑出去就行了。有的打双结。
1: 来继续看大家伙信息。
0: 姚涛说了，他说我有个习惯，就是如果第二天要干啥事儿的时候，前一晚上会睡不踏实，甚至会失眠。主持人
1: 这个好像一般都
0: 有，
1: 我觉得
0: 好法子可以推荐一下吗？
1: 就是别睡啊！
0: 你听郭家的，我觉得年龄过错了，感觉
1: 我觉得像你前前一天就别睡，然后那天晚上

0: 说
1: 还没说完呢、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让第二天要早起的你能够放松，能睡得好一点？
0: 那你直接说你的办法行，你要一般这样问、你肯定已经把办法想出来了吗？
1: 临睡前吃上一大碗那种热热乎乎带汤的碳水。
0: 哦，纳人。
1: 那个叫什么汤饭？
0: 汤饭、是抓饭就行。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剩菜汤泡饭，加点水热哈，煮的烂烂的。临睡前就你比如十二点睡就是11:50把它一把子吃到啊晕碳直接就昏过去了嘛，睡的就、
0: 太厉害了
1: 第二天起来可能头疼
0: 这位刚刚说的朋友是江航和是这样来说的，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开一盏灯家里人都说费电但是没有那盏灯我感觉晚上睡不着觉，到哪都要开一盏灯，哪怕就很暗很暗的一盏小灯这个有些人可能也有，所以说很多酒店会有那种就是地灯嘛就是地下亮了一点氛围灯那种感觉。
1: 但是你知道就有一次我去伊犁的时候住了一个酒店，名字我就不说了，它就是床旁边有一圈感应灯，就比如说你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它那个灯就会亮结果那灯太敏感了，我翻个身它就亮而且还特别亮
0: 那地方咋回事，那房子里面是不是蹦迪呢？
1: 就是我脚一蹬它就亮了吗？
0: 一闪一闪的
1: 就
0: 他们今天晚上那么嗨嘛没想到是一个第二天要赶早班机的账
1: 就一晚上都没睡好，真的是没睡好，太敏感了这个感应灯
0: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来说一说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些专属的独特的习惯我们稍后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
1: 好，来。

0: 了，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来说的是生活中你有没有哪些习惯啊，这个各位听友呢可以来继续的发来信息，还有一些消息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
1: 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毛茸茸的朋友啊，他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就是不整齐的地方就想立刻把它搞整齐，看到哪里脏乱差就想把它那个地方搞得整整齐齐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那你适合当那种规划师、收敛师，哎，就什么收纳师。
1: 收敛师可还行。
0: 收纳师啊
1: 啊。然后他说这个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如果旁边的人嘴油，我就想上去给人家擦干净。
0: 哦，那你这个癖好也够奇怪的啊。
1: 就是难受呗。
0: 琪琪是说了，说睡觉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窗户关的严实，哪怕再热的天气啊，我感觉窗户打开我一点觉都睡不着
1: 啊。
0: 就是不能开窗户睡觉啊。
1: 那只能开空调了是吧？
0: 那有可能吧。他是不是觉得开窗户不安全？那要是在窗户上弄一个那么栅栏呢？
1: 弄纱窗就可以了。
0: 纱窗的话
1: 啊，咋是有什么动物能够力破纱窗，然后一下闯进你的房间，
0: 然后打开你的冰箱，
1: 看看里面到底有啥啊？
0: 还有呢，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这位吧啊，他呢乐乐是说了，说喝水只喝温的水啊，觉得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喝过特别凉的冷饮了啊。反正喝水一般就喝温的水，太烫了也不喝，就温的水，这个也是一种习惯。
1: 那也挺难的，你想这会儿只有凉水，
0: 凉凉嘛，对不对？
1: 那
0: 么
1: 你
0: 还得专门
1: 晾
0: 到那个程度，
1: 是
0: 不是啊？
1: 对，晾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等啊？
0: 不过现在好像就是有那种，就是接水器，它可以来控制温度，特别烫的一个温度，还有这个中间那么一个温度，就是温水的温度。然后呢？
1: 那出去咋办？
0: 出去就自带一个嘛，出去不喝的嘛，是不是啊？渴了，渴了的话，我就咽口。

0: 口水，口水是温的吗？
1: 不知道为啥还有一点点恶心的感觉呢。
0: 自己的口水啊，
1: 不管了。好了，来继续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酷浪啊，他说这个我有一个习惯，作为一个新疆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每次吃烧烤的时候啊，烤肉的时候要拿纸把那个签子头擦干净。
0: 我没有这样的习惯。
1: 我没有吗？
0: 啊啊，那都是
1: 脏脏香是吧？香脏脏香，
0: 那都是有一点点的新疆人啊，
1: 有一点点什么的新疆人，
0: 有一点点怎么说呢，仪式感的新疆人。是不是啊？
1: 就是讲究人，
0: 讲究人 啊！我们都不讲究的很啊。
1: 对，
0: 我们直接把签就跟那个表演杂技一样的，通签
1: 腰了嘛。
0: 今天说的是这个生活中一些习惯啊，看来每个人的习惯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千万别把一些习惯搞成强迫症了，我觉得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也莫名其妙的习惯啊，也无所谓，就是也不要影响到别人，是不是啊？我的习惯就喜欢晚上3点钟怎么，
1: 还有就是那个有些习惯是好习惯，有些是坏习惯。如果是坏习惯，对咱们的身体不好的，对周围的人不好的，尽量改吧，尽量啊。
0: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佳，
1: 我是张文，
0: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也来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95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事，用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机械精的腹腔里爬出了一个人。啊，女人？ KDA 吃了一惊，之前是你在说话。
2: 哼，污水好喝吗？
1: 女人傲慢而充满敌意地问。 KDA 打量了一下，底灯照在她那一丛青蓝色的短发上，闪着冷而诡异的光泽，发丝遮住半脸，露出一只只有很长睫毛的眼，细眉，尖下巴，红嘴唇，双手戴着黑色的皮手套，穿着星陨之前的流行披风衣和皮靴，眉宇之间散发着强烈的敌意。女人手握一柄鱼叉似的武器，扣动扳机，一张网罩在了 KDA 的身上。 KDA 拄着金属棒支撑着身子，耳朵和嘴里都是水，一边往外倒，一边继续观察那个女人，思索着对策。
2: 哼，不说话了，傻了吗？
1: 女人冷笑着问。 KDA 缓缓地站起，不自觉地拉了一下渔网，渔网竟迅速地收紧，将它牢牢地裹住。他试着挣扎了一下，力量好像投入大海被卸掉了。
2: 哼，白费力气。
1: 女人露出白皙的牙齿，把鱼叉丢在舱里。
3: 你是谁？为什么要袭击我？
2: 哼，对待叛徒还需要理由吗？
3: 叛徒？
2: 对，人类的走狗。
1: 多么熟悉的言辞，他明白了，眼前站着的又是一个 EOW 的门徒。
2: KDA， 命运错就错在没有提前把你从那个包藏祸心的老头里夺走，今天我要把这一切都改过来。
1: KDA 不仅惊讶地睁大了嘴。
3: 你认识我？
2: 哼，是的，你是我的敌人。
1: 周遭的环境开始晃动倾斜，机械精似乎要沉入水下。 KDA 感知引力方向始终没有垂直，就知它一直在下潜。
3: 你想干什么？
1: KDA 冷冷地看着他。
2: 哼，明知故问，白痴。
1: 女人要走下塔楼来。
3: 哼，我生来就没有关于我的记忆。
1: KDA 暗暗地给右手的金属棒充能，手腕上抖，轻而易举地就在红光中切断了渔网。女人惊呆了，迈出的腿不禁往后退，看着碎网脱落下去，她难看的脸色在 KDA 眼中越来越明显。
4: 啊，不，不可能，这是最新材料，怎么会？
1: 女人迅速地跳回舱中，她身边的机械精唰地张开了嘴，正对着准备提棒进攻的 KDA。机械精嘴里是一颗红色的描绘着虎头血

0: 原来是你发射的！一阵怒火从 KDA 的回路中燃起，杀机的电子信号在激荡中叠加。
1: 哼，你领教过他的厉害了，给我站好了，丢掉手里的家伙，快！
0: 女人发出了暴怒的声音。你不开火，这么近的距离，这套机械竟会完蛋呢！
1: 哼！
0: 女人口中传出甚骨的冷笑，她完全没有手软的意思。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KDA 吼道。
1: 为了胜利，难免付出点牺牲，这算什么？
0: 恐惧感像一线光，穿过层层的杀机幕布，投射在 KDA 的大脑中。那不是对眼前的这一切的惊愕，而是对 AI 那种人格和思想的恐惧。
2: 以后大不了都是一些疯子。
1: 疯子？
0: 女人狂笑起来。
1: 疯子？人类才是真正的疯子吧？这种事情他比我们做得多得多。说什么为了减少不堪重负的星球，说什么为了种族的未来，把基因武器溶解，再给平民的救济食物里，以降低人口数量。为什么那些富人不给自己也来点？虚伪，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宝座，不被平民推翻？这还是谋求自保而屠戮同胞。 AI 团结一致，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
2: 说的没错， AI 中自相残杀的非常少，人类相反。
0: KDA 一边通过对话拖延时间，一边借助鲸鱼眼射出的光观察四周。导弹的爆炸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威胁，只要时间足够，破损的外表会慢慢再生。眼前的女机器人从根本上无法奈何他，他此刻所追求的是从他那里得到关于自己的信息，这比逃离更加重要。他慢慢地蹲下，扔掉金属棒，举起了双手。
2: 我照着做了，然后呢？
0: 女人没有搭理他。机械晶舱里传来一阵液体流动和电磁场作用的声音。
2: 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是认识我吗？
0: 依然是沉默。
2: 你为什么能操作海洋生物？
0: 直言没有效果， KDA 便拐弯抹角。
2: 那条鲸鱼不是机器吧？它身上还会流血。
0: 它的大脑被替换成我们的内核，就是这样。对比自己，女人的话让 KDA 感到一种讽刺，不知是对什么的讽刺。
2: 你为什么要让他撞掉那些大桥？
1: 为什么？哼，你问为什么？
2: 我要把人类死死地锁在陆地上，他们借踏我的海洋，捕杀我的生物，污染破坏，我要。
0: KDA 突然仰头大笑起来，声音在机械晶腔内回荡叠加，震耳欲聋。
1: 你笑什么？
2: 破坏？如果不是 EOW 操控人工智能占领互联网，卫星会坠落吗？
1: 你说你的大海，你的大海是 EOW 摧毁的？
2: 胡说八道！女人暴怒起来。
0: 哼，事实就是这样。 KDA 不甘示弱，液体的流动声停止，机械晶百叶窗一样的鳃片调转方向指向 KDA。 一股墨蓝色的液体从里面猛烈射出，他急忙用手去挡，液体粘到 KDA 的身体就凝结成半透明物，很快的就把它塑成一座雕像，连同脚下的一块鲸鱼机体。整个机械晶腔内震动了一下。
1: 没事没事，宝贝儿，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忍一下，放松。
0: 女人朝天顶自言自语说着什么。她来到 KDA 面前，打量着眼前这座墨蓝色的雕像，如此逼真。
1: 你说话呀。
0: 女人右手食指点在 KDA 的额头，傲慢地笑着。
1: 哼，刚才的气势呢？正因为人性的进步缓慢，凭着这样的科技发展速度，越高的科技就越危险。双刃剑，你懂不懂啊？前景只有毁灭星球，为了星球的未来，福音指示着我们抑制这种结局。这哪里是疯狂？
2: 这哪里是疯狂了？不是疯狂，是战争！
0: 女人愤怒地高喊，
2: 并顺带出一连串的论据数据，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
1: 不过没事儿，一切都结束了，你很结实，不过超低温下你可就成了脆脆的饼干了。
2: 让我敲碎你这丑陋的人脑袋，把你带回去。
0: 女人摘下手套，露出和 KDA 一样的闪烁银白色金属光泽的机械手臂，握成拳头。
2: 带着你的愚蠢去死吧，人类，把 KDA 还给我们。
0: 重拳直击，当的一声，同样银白色的手掌握住了砸来的拳头，巨大的冲击力被转移到女人和 KDA 的双脚，撕裂了机械晶的舱体，海水激涌进来。
1: 什么？
0: 女人没有回过神来， KDA 身上冻结的硬块已经随着刚才的冲击碎裂瘫掉在地，整个空间传来了机械晶低沉的悲鸣声。剧烈的震荡开始了， KDA 右手牢牢地握住女人的拳头，让她抽身不得，水柱挡在两个人之间，隔断了彼此的视线。
1: 你不是被冻住了吗？
2: 我可以制造高热能抵消你的冷冻液。
0: KDA 像拉弓一样把右手后撤，女人被拽得前倾，胸口正中激涌的水柱一下子被冲到顶上。机械晶急速地扭动身体，嗷嗷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响，裂口也随着扭动越来越大，直到机械晶在剧痛之下张开巨大的嘴。海水全然不如触礁的船那样缓缓流入舱内，深海高压大浪由巨口涌入，撞击着舱体，女人和 KDA 被激流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动荡，一切都在动荡。慢慢的，水流静止，机械晶的摆动也停止了。KDA 能感到皮肤上传来巨大的压力。深海里看不到任何东西，黑暗之中，女人的拳头如雨点般朝她猛砸过来，让 KDA 捕捉不到，只能胡乱的格挡。她适应这种光线环境。KDA 一边打一边思考着，金属棒应该没有被冲远，但什么也看不清楚，何况找到也无法用。突然头顶传来一股强大的抓力，女人的右手抓住她的头颅，不断增输着握力能量。
2: 终于捕捉到你了，
0: KDA 伸左手攥住女人的胳膊，一记高能量输出的右勾拳直中女人的肘部，
2: 咔的一声，金属断裂了，
0: 女人的防水被破坏，电流在水中传导弥漫，短路的冲击下她停止了攻击，僵在那儿一动不动。 KDA 忍受着放电，更要命的是这电流还在不断的增大。
2: 死机了吗？可恶，我还有问题要问他，得先逃离水下。
0: 他一边想一边提着女人的脖子，双腿摆动，慢慢游起来，右手指按照输出气流的方式喷射水流，上升加速了。
2: 潜得可真深呐！
0: 黑暗之中只能感觉到体侧的流速，凭着皮肤上传来的压力变化判断水深位置，调整游动的方向，偶尔有什么海洋生物撞击到他的身上。暗流之下，一个黑色的东西慢慢跟了上来，那个黑色东西潜伏在 KDA 后面，借着它前面形成的尾窝吸力轻松地上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放电已到 KDA 忍受的极限，他能感觉到表皮的感知器在一点点的弱化，那是合成皮肤在加速老化死亡。周围的海水慢慢明亮了， KDA 看到一只绿色的翻车鱼正在自己顶上慢悠悠地游着，他摆动手臂，身子划出一道优美的水弧，轻松地避开了那个家伙，后续的激波把它翻滚着扫到一边，成了名副其实的翻车鱼。啪的一声，两个人冲出了水面， KDA 左手抓住女人正在放电的断轴，把她举离水面，右手向后喷射气流，向远处的岛屿移动，费了好长时间才登陆。他把僵硬不动的女人拖上沙滩，卸下紧抓在自己头顶的手，才发现腹部和左臂的皮肤上有许多的拳印和凹印，阳光照耀，他能闻到自己浑身上下的脏水味，脚上还缠着不少那种刀一样锋利的长着眼睛的斑纹水草。

0: 总算过桥了。喂喂，他朝女人喊了一声，女人一动不动，表情还凝结着愤怒的样子。
1: 喂，听得到吗？
0: K 爹摇摇头，懊恼地坐下，眼前的海面上浮起一条黑色的机械鲸，这次他没有张嘴向他瞄准，只是静静地停在那里，像一条温顺的小狗。 K 爹跳上机械鲸，撕开舱门检查里面的设备。驾驶室很小，舱盖下是个皮座椅，前面摆着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屏幕，显示着周围环境和机体运行的各项数据。两只金属球分列在座椅的扶手上，仿佛还有指纹。 KDA 摸上去，屏幕上的图案发生了变化。这东西要是还能动就好了。就在想法出现在他的回路的时候，屏幕上显示了一行字：收到指令。机械鲸的体内传来机构活动的声音，尾部开始摆动。啊，他能直接读取回路的信号。他回到沙滩上检查了女人的断肢，此定位球形关节被击破。他拾起断臂与自己的右臂对比，除去他纤细的一面外，构造似乎相仿，只不过女人的指尖并无气流喷射孔。和我一样的材料吗？这让 KDA 更加确信他和自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我去找教授吗？不。他抬起头看了看躺在沙滩上僵硬的女人，又看着海岛的远处。艾利克，我现在就回去。 KDA 把女人背在身上，提着断手一步步寻找着熟悉的路，继续跋涉向南。昨夜酸雨的焦灼使得很多草蔫软变色，瘫软倒伏，等着空气中的微生物将它们吞噬，返还给土壤。少量残活的悄悄向空气中散播种子，寄希望于下一代。 KDA 找到了取出小黄花的坑，坑里此刻积蓄着一些雨水，周围的草全部烧死，他心里涌起了一阵无名的悲伤。继续走吧。凭着精准的记忆， KDA 在桥岛岔口中穿行，紧身服已经破破烂烂了，经过这两天的折腾已经完全碎掉。这里左转，对，就是这条路，快了。他远远地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在水边用长棍插着什么。
1: 西凉！
0: 他朝那个身影大喊。他转过身时， KDA 已跑到他的跟前，他揉揉眼睛，嘴巴不仅张开，呆看了许久。 KDA 浑身上下又脏又乱，脸上还涂着不少污泥，腹部的皮色也不对。
2: 是你吗？声音和脸型都很像，体型也是。 Kevin
0: 啊，是我。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啊，路上发生一点意外。艾利克他们还好吗？ KDA 有点着急。
2: 哦，都很好。
0: 一听到艾利克的名字，西凉不仅低下头，脸上又开始热起来。
2: 对了，那个孩子呢？
0: 西凉看着 KDA 背上的女人，脑袋里浮起了一堆问号。啊，他在教授那里。
2: 哦，这是个机器人，他想害我，现在没事了。啊，杀人机器啊！
0: 西凉笑后退了两步，手中的鱼叉尖指了过来。啊，是，被我打坏了，我有些事情要问他，所以就背回来了，看看仲宇先生能不能修理一下。还没等 KDA 说完话，西凉节节后退的脚步被一块石头绊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2: 你疯了吗？保留 AI 把杀人机器带回来，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0: 没事的，我会控制好一切。 KD 很沉着。西凉还是不敢接受，颤颤巍巍地拄着鱼叉站起来，半信半疑。
2: 他真的坏了。
0: 断口放电，被海水短路了。
2: 你在哪儿遇到他的？
0: 海边大桥上，他驾驶机械鲸袭击我，怎么了？
2: 不会这么简单吧？凯文，拜托你把他丢得远远的，或者毁了吧。
0: 西凉，我知道你可能很难接受他，可我心里有数啊。
2: 凯文，

0: 海用机器人不会因为被水短路而损坏啊，它里面一定有保护措施的。
1: 什么？
2: KDA 心中微微一惊，你的意思是？
0: 啊！
2: 西凉忽然在尖叫中抓起地上的口袋，拔腿就跑。
0: 等等！
2: 话未落 ，KDA 就感觉身后一些奇怪的动静。
3: 哼，你还真好，带我找到你的大本营了。
2: KDA 感到自己的颈部被一只细手轻轻地抚摸着，女人的声音从后背传来，娇柔而冰冷，像一股刺骨的寒流暗暗袭来。她的喉咙突然被女人勒住，那纤臂如虎钳般扣在脖子上，一边勒一边狂笑着。
3: 装死的感觉真好，原来这还有人居住的城市。我要把这儿也炸成灰烬。
2: KD 努力挣了几下，女人用双腿死死地夹住她的腰，像上了身的毒蜘蛛把她牢牢地困住。同种材料的搏斗注定谁都吃不了甜头。
4: 全球华语科幻新人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乡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派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和机器女人厮打在一起，右肘后撤，向女人腰部重重地击打下去，一下，两下，三下。除了在他风衣和下面的人造皮肤上撞出裂口，似乎没有别的用。他只好将双手抽回，抓住女人的两臂，用力向两侧掰。或许是男性机器人动力更强，那条断臂竟被他一点一点地拉开了。女人的笑声停止了，不甘示弱的他随着 KDA 的加力也增加了功率输出。两人的臂膀都传来了肌腱摩擦声。这样下去的结果只有两败俱伤。情急之下， KDA 猛地下蹲，全功率输出，朝天空高高的跳起。空气周围和皮肤急速摩擦，大地被反冲击力击出了一个坑。
2: 你使什么招都没用。
1: 女人在 KDA 背后狂笑着，手臂渐渐地把她脖子的皮肤勒掉，连下面的金属似乎都开始微微地变形。 KDA 后背朝下，右手高举，在指空最高点向上喷射气流，朝着大地狠狠地砸了下来。底下的女人如果不松开，势必会被砸扁。
2: 哼，别耍花招，这样做你肯定也吃不了兜着走。
1: 女人在背后威胁， KDA 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地增加气流输出量。女人能明显地感觉到高速流动空气带来的波动，他的头发吹开，露出了另一半被遮住的脸，机械的脸。他离开地面越来越近了。女人放开手脚，斜侧过身去拽上方的 KDA， 妄图把他反摁到自己身下。而 KDA 左手一把将他压住，两个人僵成彼此平行，而大地近在咫尺。轰的一声，像坠落的高速客机撞在地上一样，空气震荡出猛烈的冲击波，把周围的土石掀飞到1公里以外。 KDA 慢慢地睁开眼，身子已镶嵌在地表之内，看样子是什么机构缓解了传导进体内的惯性冲击，保住了他的大脑。一旁的女人也镶嵌在地，张大嘴，土灰沾满了全身，那副光鲜的时髦劲儿早就没有了。
2: 我的关节。
1: 他缓缓起身，才发现仅剩的左手有几根指头脱落了，留在了土壤之中。系统内暗暗的一惊，而 KDA 早已站直。女人发现他的金属结构竟然完好无损。
2: 这不可能。
1: 女人惊呆了，她鱼跃而起，伴着狂怒向远离城镇的方向狂奔而去。 KDA 拔腿紧追，
3: 别想跑。
1: 而女人只是狂奔，她绕过一个个路口桥面，像是很有目的性的。 KDA 的速度和女人差不多，伸出的手却始终够不到她。
2: 可恶。
1: 几公里的路已迅速过去，绕过一群被酸雨烧死的高树丛时，一座小火山冒着微烟出现在了眼前。女人没有停步，径直朝山脚下走去，仿佛是要上山。路过树林的时候，KDA 顺手掰下一截树枝，一边跑一边掰掉上面的细叉，行进中像投枪一样掷出。树枝被空气阻力减弱了速度，碰到他的后背就掉在了地上。他究竟要做什么？这里远离海面，机械鲸帮不了他的忙，他要去哪儿？他渐渐逼近山顶，似乎翻过了山顶要消失了。 KDA 疾驰追上，就在要到达山顶的时候，意外的场景让他的回路中突然闪出一个信号。
3: 快停下！

山顶中央有个直径十几米的大洞，里面沸腾着一池赤红的熔岩，强烈的烤灼让 KD 的皮肤一下子滚烫起来，巨大的惯性使他很难刹住脚，而那女人似乎不见了。无奈之下， KD 一跃而起，冲向了火山口。他一把抓在火山口对面内侧的岩壁上，食指牢牢地镶嵌在里面，而后像壁虎一样攀爬上去，手指扣在炙烫的岩壁上，皮肤霎时变得焦黑。他越出山口，站在旁边朝四下紧张地观望。女人呢？难道掉进火山口里了？蒸腾的火山口灼烤着 KD 的身体，他朝里面探头看了一小会儿，就不得不收回来，上身的皮肤已经微微的发黄。不会，那家伙不可能这么笨，难道是放弃抵抗，自寻短见？思绪未定，大地缓缓地震动起来，火山口的岩浆随着地震的出现，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婴儿被噪音吵醒了似的，伸伸懒腰，手脚肆意地甩动、捶打，刺耳的哭声没有节制地滚烫而出。有毒气体在地幔巨大的压力下从地球内部升腾，在熔岩面上冒泡鼓荡，那淡淡的烟突然变得浑浊，夹杂着数不清的火山灰腾空而起，形成一根越来越粗的烟柱，震动越发剧烈，有些地方的熔岩激荡起来。 KD 忙向后退，以后再说吧，火山要喷发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有关绅士的信息。他刚跑出去不远，一股岩浆剧烈地涌出，震荡让他摔倒在地，红热的熔岩体顺着斜坡向下淌，速度很快，在岩浆的肆意蔓延中传来了女人鬼魅的笑声。KD 心中猛地一惊，一边倒退一边看着赤眼中的火山口，浓烟遮住他的视线，只能隐约看到有什么巨大的东西从那里慢慢升起。女人的狂笑声越来越大，从尖锐变得低沉，震耳欲聋。难道是毒气和火山灰在空中交汇升腾，冷空气像高温加热的气流聚拢，化作风从四面八方向山顶吹去，烟柱细了，那巨大的物体动了一下，喷发的火山灰便随势沿着山坡向下扫来，如排山倒海一般。低沉的机器轰鸣声响彻山顶，漂浮着的巨大物体在迷烟中向 KD 缓缓地移动，岩浆充当了先头部队，逼近 KD 的脚下。先离开这里。大地的震动慢慢地减弱， KD 起身朝山下狂奔而去，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味道，那并不是毒气，是电磁波，一种可能性在他的神经元突出中产生，并迅速扩散开来。他一边跑一边回头望， UW 有什么在扩散？ UW 不对，还有充电信号。 KD 的回路中产生一股细微的躁动，那种感觉就像打了兴奋剂的人要破坏什么似的，然而信号进入大脑之后就被消散溶解。杀人的动机，这信号在强化机器人的杀人动机。 KDA 不敢想象那些散布在这广袤地区的杀人机器如果听到这种布道会疯狂成什么样子。穿破迷烟，巨大的影子挡住了 KDA 视线中的太阳，熔岩凝固成的石头甲壳一点点地碎裂开，露出黑色金属体和两只红色的黄蜂状的复眼，粗壮的机械臂尽头连接着三块刀刃般的利爪，一条条暗红色的闪着光的线路贯穿着庞然大物的装甲上，它只有半身、手臂和一个硕大的头颅。这个机器怪物张开巨嘴，一股熔岩从里面淌了出来，浇在山坡上，精小牙化作熔岩瀑布。女人被熔岩烧光了衣服和皮肤，通体银白色。她坐在机器人头顶一个半球舱里控制她，通过半透明的罩子， KD 能看到那张金属的笑得扭曲了的脸。啊，火山里竟然有机器人，她真的跳下去了。庞然大物沿山坡慢慢地追着 KDA， 似乎并不着急。山脚下四面八方传来车轮、履带、机械腿和喷射器的工作声，他定睛

0: 佩迪正在半山腰进退不得。一只急奔的机器猎狗扑到了 KD 的眼前，被他抓住，扭断了脖子，猛地掷回去。机器群流被坠下的金属块砸出一个缺口，又迅速弥合上。这样下去根本不行。 KDA 站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熔岩已经把他的脚下围成孤岛，下面那些机器人被淌过的岩浆融化包裹凝固了起来，成了后面的垫脚石。机器大军对减员毫不畏惧，踩着同胞的尸体傻傻地朝着 KDA 移动。转身，庞然大物已离他只有几十米，他提起一个被他摧毁的杀人机器，瞄准了庞然大物脑顶的半透明罩，屈膝蹲下，一跃而起。半空中，庞然大物吱嘎地伸出一只刃爪，迎着 KDA 的来向，准备守株待兔。刹那间，KDA 朝斜下方掷出手中的废铁，反冲让他再次提升了高度，这让大怪物措手不及。当的一声，他的拳头撞击在半透明壳上，砸出一道裂痕。他睁大双眼，愤怒地和女人对视着。他准备第二次挥拳时，庞然大物的刀刃手已经转身过来。他纵身一跃，抱住手臂，想拆掉三根刀锋。刚插下去的手指被大怪物的装甲挡住了。和我一样的材料。大怪物另一只手的刀锋横扫过来， KDA 赶紧低下头，几丝短发被扫断，他不得不考虑跳回山坡，而落脚岩石已被机器大军覆盖了。系统错误，非固定驾驶员，物质排除。庞然大物嘴里传来奇怪的声音，
1: 不能进内。
0: KDA 瞄准一辆上行的坦克，纵身一跃砸在上面，砸断了黑长的电磁炮筒。周围的杀人机器突然调转武器口朝他瞄准，密集的弹药和激光交汇在一点，再一次腾空而起的 KDA 躲过一劫。他瞪大眼睛，紧张的信号在电子回路中激荡，那庞然大物就在身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只刀刃并未朝他挥过来，其中一把却忽而插在了怪物自己头顶的玻璃罩上。女人被刃爪夹头提出来，刀锋一下子就在她的身上刻出了三道痕，似乎稍一用力就可以将她剪断。在女人的哀嚎中，怪物的另一只刀刃也伸过，放在女人的腰间。大手挥出，爪中的断体像两团炮弹一样投向在半空中落下的 KDA。 KDA 被撞了出去，像出膛的炮弹，一直落在遥远的高树丛中。庞然大物伸出一只刀手指向 KDA 下落的地方，机械大军停止了涌进，在岩浆的礁石上转过，面对着那里缓缓开动起来。女人的上半身在 KDA 的怀中不得动弹，断口惨不忍睹，她失去了进攻的能力，沉默着。 KDA 通过树丛的缝隙观察了一会儿敌阵，
1: 走吧。
0: 他抱起女人的断身，往艾利克所在的城市急奔。把自己弄成这样，你值得吗？ KDA 问了一句。
1: AI 之间不是没有自相残杀吗？刚才是怎么回事？老实回答我的问题。闭嘴。
0: KDA 停止发问，脚步一刻不停地奔进着，把庞然大物和机器大军远远地甩在后面。仲宇如往常一样在店里给人们修理设备，今天的生意格外的好，人们送来的东西从战车到铁盆堆满了整个院子。可能是那破碎机器做了广告的缘故，凭着它，人们弄得了不少建筑粉料，以后可能再也不用住在这些摇摇欲坠的破屋里了。仲宇在城里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有人开始巴结他，送来他喜欢的烟丝，他则照单全收，却没想过要给那些包藏私心的人如何的好处、优待、回报，仍是自顾自地抽烟、工作、批评席梁。遇到埃里克一家开始抱怨，在萨缪尔和仲宇的努力下，履带车焕然一新，还焊上了翅膀。这工程用了不少仲宇收来捡来的零件。
2: 爸爸，萨缪尔叔叔，爸爸！
0: 席梁出现在门口，捂着胸口大喘气地高喊：
3: 怎么了？别着急，发生什么事？

0: 萨米尔在众宇的工作台旁放下手里的工具，关切地走过来问。西凉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1: 是凯文。
0: 声音很小，断断续续，但萨米尔听来却如晴天霹雳。刚走到楼梯口的埃里克急忙地跑下来。
1: 是哥哥吗？哥哥回来了，在哪儿啊？
0: 哪有 KDA 的影子呢？埃里克别慌，等一会儿。萨米尔挥手示意他安静。席良坐在铁骑上喝下一口凉水，丢开手中的口袋和鱼叉，猛拍胸口。
1: 凯文回来了，还带着杀人机器。
0: 什么？萨米尔吃了一惊。
1: 现在估计在和那个家伙搏斗呢。
0: 萨米尔慢慢地站起身子，神情严肃。
2: 你在哪里看到的？慢慢说，说清楚。
0: 埃里克，把激光枪拿来。埃里克向院角的履带车跑去，紧皱的眉下那双深蓝色的眼眸里思念和担心交织在一起。
1: 城外捕猎的地方。
0: 西凉右手朝外指，汗珠大粒大粒的往下滴落。
2: 埃里克，在这里等着，哪也不要去，一定要听话。
0: 萨米尔神情紧张地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武器。
2: 众议先生，拜托了。
0: 他抚摸了一下女儿的小脑袋，转身对轮椅上抽着烟的众宇说。众宇没有搭话，透过他的眼神，萨米尔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2: 我走了。
0: 他脱下工作服，持枪冲出大门口。门外以他撞了正着的 KDA 吃惊地愣在那里。
1: 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这儿怕是很不安全。
0: KDA 来不及细说，只把刚才的情况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浑身上下都是岩浆烤灼的痕迹，食指焦黑，前颈还露着里面的金属。仲宇靠在轮椅上，点着另一只烟吸了一口，吐出来，仿佛并不担心，倒是 K 破损的皮肤下露出的点点银白色让他很是好奇。他已经猜出了 KDA 是什么。艾利克抱住了 KDA 的胳膊，怎么说也不放开。断身的女机器人靠在门旁，一言不发，冷若冰霜。
2: 凯文！
0: 萨米尔面色凝重。大机器人的目的很明确，是来追你的。我们不能给这个城市添麻烦，准备收拾东西，一起离开这里。席良的心头一团乱麻，埃里克要走让他很难过，可外面又有那么一大群谁都处理不了的凶玩意儿在靠近。这仲宇却依旧抽着烟。
3: 萨米尔先生，先不要这么说。
0: KDA 转向门旁的女机器人走过去，蹲下来问，
2: 你能说句话吗？
1: 不能。
2: 你已经说了第一句，那么就无妨再说一句，那家伙为什么袭击你？
0: KDA 问话时偶然发现女人颈部的英文字母，若不是皮肤的烧毁，仍然看不到。
1: SOR， 你是海洋勘探机器人？哼，你终于想起来了。
0: 女人不看他。
2: 好，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1: 可以，先消灭这里的人类再说。
2: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那么你就是痴心妄想。
0: 女人扭过头去。
2: 他们来了，你也会被消灭吧？
0: KDA 问道。女人不说话，沉默代表着一种意见。
2: 你应该明白，眼前的我对你没有杀意，那怪物却相反，到底谁才是敌人？
0: 女人傲慢的眼神稍微收敛了一点。
2: 他为什么袭击你？
1: 看来他只认 SCR， 认为我是非法驾驶员。
2: 我明白了。
0: KDA 蹲在地上想了一会儿。
2: SCR 和你在一起？
1: 下落不明。
2: 看来这个家伙是为 SCR 设计的了。
1: 哼，
2: 他有没有弱点？
1: 甭想，我们不会给你留下突破口，你去了也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

0: 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穆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穆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十七点五十九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

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

0: 全，流淌进云端。思路是新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院士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是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轻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3: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

0: 雨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0: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观察。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来。

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8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下午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今天又是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各位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929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我是甜甜。哎呀，今天呢确实我觉得跟昨天相比一下啊，就是整体的状态就没有那么亢奋了。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说哎呀，今天我一个人啊，我就是要把我全部的能量都拿出来，因为明天呢我的搭档就会回来陪我啊。然后呢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又得到一个消息啊，可能各位朋友们今天还得天天一个人上。实在不行这样吧，如果说大家真的很想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听到这种多元化的声音，哎，这个多元化的表现，多元化的这种感觉，这样我们就随机抽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场连个线怎么样？就是咱们直接抽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们现场连线，然后呢跟甜甜一起直播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啊。实在不行再不济啊，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我就把我们的值班编辑姐姐请进直播间。反正呢就是今天的甜甜，对今天的甜甜

来说啊，我觉得今天的直播间呢确实显得有一点冷，就相信呢外面的温度啊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而且呢据我所知呢今天这个可能会有这个小雨降临啊，就有可能会有降雨的天气，就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就是预感到今天甜甜孤零零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天气就特别能够形容甜甜此时此刻一个人在直播间的状态。但是呢没关系啊，今天呢拜托了晚高峰，甜甜会继续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即使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做分享。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那么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哈。今天好像是多云转晴，明天呢也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啊，就是雨水好像降下来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啊。行在路上你已经下班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一会儿呢我觉得就可以甩掉所有这个上班的这个东西啊，上班的包袱，我们现在呢就要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下班的心情啊。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可以跟甜甜一起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来喧喧花聊聊天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同样也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对方的哪些行为是你绝对接受不了，或者说一点都理解不了的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对方的什么行为你完全接受不了，或者说你根本理解不了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不一定是异性啊，就是因为与人相处嘛，他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对吧？可能是你的一个同事，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甚至是你的家人。那么想问问大家，就是在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别人的哪些行为是你完全接受不了或者说理解不了的呢？好吧，来看看啊，大家都已经这个开始了啊，我觉得今天又可以开启新一轮的吐槽大会啊。就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是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接受不了那种抠搜的人啊。对，你看樱桃一上来就给了一个重磅，是不是啊？确实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分情况吧，就是可能有些人他是本身就是比较节俭的，但是如果说他是真的就是让你感受到了这种抠搜啊，我觉得如果说他跟你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就是没必要就是硬往一起融，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开始给甜甜点兵点将点搭档了。因为呢确实今天甜甜又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之前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这个都说甜甜拜托了晚高峰铁打的甜甜流水的搭档。今天大家给甜甜点兵点将点搭档啊，然后天降双侠说让早晨的小慧和甜甜一起主持节目，非常的好呢。哇，那我就能想到了，因为小慧我知道啊，小慧是一个就是声音非常甜美的主持人，又来了一个甜甜的主持人。哦呦，你让我那样咋弄呢？是不是啊？不行啊，这叫什么？就是一档节目不能容两个甜。因为我知道小慧呢是属于那种啊，就是也是声音非常的动听啊，然后呢也非常的招听众朋友们的喜欢啊。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就可以实现。咱们就来一个这个甜甜，就是换着搭档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搭档都搭一搭，说不定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是不是啊？小刘，你这个我没法在广播上说，怎么办？哎呀，你这三个字啊，就是我确实没法那个呈现，我给大家隐晦一点好不好？就是小刘呢说的是那种人啊，就是不能交，就不能跟他深交，就是那种喜欢，没事儿，松动松动墙角，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我觉得事儿的人不能交，就干啥事儿啊，就是他的意见最多。他的事儿最多，就是每一次都跟别人达不成统一哦。
阅读信息觉得就是。

那种就是事儿比较多，哎，就是要求比较多的这种朋友啊，这种人不能深交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风徐来这位朋友，他还有说，他说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是兄弟的话，那种爱吹牛的、虚头巴脑的那种人不能交。他说如果是女朋友的话，那种特别作的啊，总是找你事儿的不能交啊。有一句话叫那个叫什么，大作不行，小作怡情嘛，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分情况啊，这个还是要分情况的嘛，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借钱不还，今天说明天还，明天说后天还，这样子的人我接受不了。那咱们能不能这样，咱们能不能从源头上就掐断这一件事情它开始的那个火苗，咱们就是尽量的啊，就是不要去给这种不讲诚信的朋友去借钱，我觉得这是最好解决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青蛙王子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在和人的相处当中，他说那种爱嚼舌根的人我特别不喜欢哦，就是你永远看到他，他都是哎我跟你说就开始了，是吧？就开始了，就而且关键是啊，他在嚼舌根过程当中眉飞色舞，是不是啊？然后呢，那种喜笑颜开啊，你就会发现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苗子说，我觉得那种说话阴阳怪气的人不能交，我接受不了这种行为。哦，对对对，就比如说他以表面上感觉，哎呦，苗子啊，今天穿的漂亮，哦呦，就你会穿，哦，你太会穿了，就这种吗？完了，苗子，你不要讨厌我，苗子，我只是模仿一下，苗子。因为我看到苗子是一位新朋友啊，你别今天互动完然后甜甜这么一番阴阳怪气之后，苗子明天再也没来过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就是在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有哪些行为是你非常不喜欢的，或者说不能理解的，或者说就是在这个行为你是接受不了的，都可以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啊，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可以看得到。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高峰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甜甜你好，今天第一次参与节目，我想说一下那种满嘴谎话的人不能交。对啊，就是不够实诚，对不对啊？不够踏实的这种人啊，也是不能交的。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凡夫俗子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也分情况呢，他说如果说是兄弟的话，我觉得那种不实在的人啊，我不交。然后呢，他说如果是对象的话，我觉得那种就是特别爱数落叨叨的人我不交。哦，还让你搁这挑上了凡夫俗子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还有叫做一路顺风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生活当中与人相处啊，就有很多行为我是特别特别接受不了的。他说比如说就是特别不尊重别人，就是总说我开玩笑的，就是把你阿扎了一顿以后说我开玩笑的，这种人是不是？嗯，对对对啊，就是没有边界感，这种人就是没有边界感的。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啊，微信平台上呢，等风来他就有说，他说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就是呢总是边界感模糊啊，总是觉得别人帮你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朋友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马鹏啊，马鹏就说了，说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那种容易失信和过度索取的人，就是这种行为我不喜欢。他说女孩子，男孩子要包容女娃娃呢，啥行为我都能接受呢。马鹏，就冲你这句话，我跟你说就是活该你有对象，是不是？哎呀，真的啊，你看看那马鹏这觉悟是不是？马鹏，你不会是单身吧？应该，我感觉能有这种觉悟的，应该不是单身，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唇齿之间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那种特别不懂礼貌的，尤其是吃饭那样吧唧嘴，在公共场合把那个声音放得特别大，说话大嗓门那种人，我不喜欢这种行为，我也不能理解。
可是，我感觉我在节目上嗓门，我感觉我在节目上的嗓门也有点大呢。哦，但是我而且节目上也是公共场合，就是你这你刚这条互动一说完以后，我刻意的压低了我的声音。哎呀，没关系啊，就是我能理解啊，就你刚刚说到的这种，尤其是比如说那种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吧？比如说地铁上啊，比如说公交上，然后呢打个电话啊，就是感觉跟在那个公交两头喊的呢那种感觉，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张扬他说了，他说我不喜欢爱迟到的人。还有我身边有个朋友啊，就每一次，还有毫无例外，每次迟到把板迟到，他说后来啊，我都不想跟他一块吃饭了。那像甜甜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下节目都九点了，人家、各位朋友们，你们自己来说啊，就是一般饭局基本上就在七点多八点，对吧？就是我是妥妥的每次吃饭饭点必迟到的那种人，难怪呢，我就说怎么回事，最近怎么没有人叫我吃饭了呢？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啊，然后我看到卖冻货的吴彦祖说呀，甜甜今天又是你一个人呀，咋还感觉整上了这种幸灾乐祸呢？然后他说下次你要还是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去给你当搭档。来，各位好朋友们，这样好不好啊？既然已经我在开篇的时候我就说过了，今天呢特别想随机抽选一个听众朋友来跟甜甜一起呢搭档主持。来，冻货吴彦祖，留下你的电话号码，稍后我们的值班编辑姐姐就给你一个电话打。哎，甜甜可不是，甜甜就是说干就干，好不好啊？行动派啊，各位朋友们。然后我就发现冻货吴彦祖已经默默地取消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别怕别怕别怕啊，吴彦祖不给你打，别害怕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儿他就说了，他说啊，我不喜欢那种磨磨唧唧的人哦。雪儿应该日常生活当中是那种比较干脆利索的啊，不拖泥带水的这种，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思思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和人的相处啊，我觉得要讲究很多的方式方法。他说我不喜欢那种不守诚信的人，而且我特别讨厌推卸责任，就是明明这件事是他的错，但是他总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呢圆各种各样的话，然后就总把这些责任推到对方的身上。没责任没担当，是不是啊？这种朋友我们也不交啊。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拜托了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在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啊，就是对方什么样的行为，或者说对方的这种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的，完全理解不了的啊。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大 C 说不敢担当的人一点玩不来，具体的表现为把咬不开的巴旦木还放到盘子里面去。真的假的？我感觉他不仅仅是不敢担当的人，我感觉他还是有点这个不讲卫生的人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灵犀，他也有说，他说呢，我觉得啊，就是很多的行为我都接受不了，谎话连篇我接受不了，他说没有责任心我也接受不了，他说呢一天只是贪玩这种行为我也接受不了。还有他说我觉得啊，就是在这个跟同事相处过程当中，我特别不喜欢那种话多的人，就是感觉跟你很熟自然熟，但其实我真不想跟他聊天。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到的这种情况啊，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就是刚刚有朋友们提到的那个边界感，对不对啊？就是人和人相处之间，他怎么能没有这种，怎么能少得了这种边界感，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行为是你特别不能理解或者说特别不能接受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周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不能理解甜甜的搭档为什么把他一个人扔在了直播间，心疼的抱抱你甜甜。周周，我跟你讲，就冲你这一句，今天啊我上800个来回，好不好？今天我把那个12点的节目一直就是打通啊。
哎呀，真的啊，太感动了，就是谢谢大家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 Dancy 这位朋友，他说我最讨厌那种动不动说自己认识这个人呐、啊，认识自己那个人呐、啊，说自己认识的人牛疼哦。这就是 Dancy 你说的这种人，就是刚刚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到的那种特别爱吹牛的人。就是那种啊，而且关键是啊，他认识这些人，他觉得那就是他的资本。问题的关键就是到底认不认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 ，XL 他说我也特别讨厌那种抠搜的，爱贪图小便宜的人，这种人应该都很讨厌吧？他说这种人感觉随时都是苦大仇深的样子。他说忘了叠个甲。得声明勤俭节约和抠搜是两码事儿。哎，说的太好了。对啊，我觉得 XL 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因为呢其实抠搜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就像你说的，他的潜意识里是比较去爱贪图小便宜的，就是舍不得的那种，然后去爱占便宜啊。但是我觉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哎，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嘛，咱们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啊？就是那不要在那该花的时候不花，该省的时候瞎省，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杨洋洋这位朋友他说甜甜，这两天辛苦你了，都是一个人在直播。他说我也来说一下吧，他说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啊，就是一说话那个唾沫星子乱飞的人。为什么我笑了呢？是因为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当时甜甜一下子尽兴啊，高兴啊，一下子来了一段那个口技绝活表演啊 ，B-box 啊，然后呢就把那个话筒喷的就跟洒水车一样，是不是啊？我反省我自己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他叫正义使者，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觉得人。就是以心换心的，他说在人的交往当中，只要你真诚地对待对方，别人也会感受得到。还有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享受别人的好但是从来不反馈的人哦，就是那种你对我好行呢，让我对你好没门儿，就是这种是吗？嗯，确实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上升到什么呢，就是人品层面的问题了，是不是？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了，就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行为是你特别不能理解、特别不能接受，甚至是有点讨厌、压场，甚至是有点那个就是。愤愤不平，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都来说说看吧。

北京时间的19:25，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就是今天被迫独自营业的甜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就是在你的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对方的什么样的行为你觉得特别的不喜欢啊，就特别的甚至有点讨厌啊，就会让你觉得呢，就是这个行为理解不了啊，就是对方有什么样的行为你是完完全全理解不了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我特别不喜欢啊，就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尤其是男生婆婆妈妈。好啊，就是对啊，就是可能他做事情呢不够干脆，不够果断，是吧？啊，就交代个事情呢，啰里吧嗦啊，就这种的，会让人觉得呢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发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些朋友好敢说，哎，你敢互动，我都不敢念，真的，你敢说你就算了，你让我不要念你的微信名儿，然后你让我通过我的节目把它念出来。天哪，这位朋友说的是领导啊，他说不要念我的微信名，那我就叫你某某某吧，好不好？某某某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啊，就是呢，明明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他就爱一通瞎安排的领导。哎呦呦呦呦，你这，你看，你就让甜甜当坏人啊。真想把你的微信名念出来。散了散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啊，就是有哪些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啊，别人的哪些行为是你完全不能够接受的。然后脉动或吴彦祖说，我最烦的是那种一喝点酒就把持不住自己的人，讲他过去咋样咋样咋样，然后每次啊，我都想把他打上一顿，给他一个波棱盖，是不是？嗯。就是我知道，就是他的那个，我很想知道他讲那个过去是不是那些特别辉煌光辉的岁月。就是开始忆往昔峥嵘岁月了，是吧？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小布丁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不喜欢就是在生活里面特别计较的人。他说我觉得朋友相处啊，就是应该没有那么计较的，如果太计较的话，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做朋友哦。确实，因为如果说呢真的是关系到位的朋友，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就不会计较那些东西，是不是啊？就不会在很小的事情上啊，就是去过于的苛责，对吧？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朝他也有说，他说哦，哎，让我真正不能理解和没有办法接受的行为啊，就是那种真的无视边界啊，一点都不尊重别人，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咋这么让人啊？太过了太过了啊，王朝。你后面的那一段我都不敢在节目里呈现啊，就是你不太喜欢。

0: 这种人，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这种行为不能接受，或者说这种人不能接受，咱们就离这种人远一点就好了，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妙龄少女她说今天真的是吐槽大会耶，她说听到现在听得我好乐呵，她说能对应上生活当中的好多人。对，等一下，妙龄少女，你生活当中得有多少让你不待见的人啊？就是你生活当中，如果说刚刚我们听众朋友们提到的这些让人难以接受的行为都遇到过，那你的生活圈子咱们要不要换一个别的圈子？真的，我觉得如果说都能遇上也是不容易呢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在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哪些行为是你完全不能够理解，或者说接受不了，或者说觉得哎呀没招了，哎，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喽。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锁定929文化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到了，就是什么样的人呢让你觉得，就什么样的行为让你觉得特别接受不了，觉得牙长半截子，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现在就像是一个这个下班路上的一个吐槽大会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然后呢有一个词我不敢提了，为什么呢？因为何以为孤独说啥叫边界感，我咋一听这个词我就这么烦撒。我感觉孤独哥你曾经是不是被这个边界感给伤过，天哪啊！因为我刚刚看到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啊，雪花就说了，他说我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不管是朋友亲戚同事都应该。哦，雪花我有点对不起你。孤独哥刚说完听到这个词儿有点烦，我就分享了你的互动话题，怎么办？没关系啊，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个人的看法嘛，对不对？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和想法啊。雪花说我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不管是朋友亲戚同事都应该保持适当的边界感。他说不要总是妄想去参与别人的人生。他说还有总是喜欢说以前自己多么多么厉害的人，就证明他不如以前。其实我们今天说来说去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行为啊，我觉得大家不喜欢的行为是蛮相似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余音刚说，反驳型的人格说啥事情哦就要先反驳一下说事儿的人，很无语耶啊。就是对方在说在表达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是不是？就甚至还没有等对方说完就已经上来我觉得不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嘛，让我在这个节目里给他穿马甲，对吧啊，说不要念我的微信名，然后在节目里一顿就是开始说什么样的领导他接受不了。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WW 这位朋友他说了，他是特别勇的啊 ，WW 非常的勇。他说：“我都不想说什么人，我就想报名字啊。”你不会要报的是甜甜吧？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伤害我。因为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节目时段，除了我的名字，我敢给你报出来，别人的我都不敢。啊，但是能够感受得到啊，确实是一位非常勇的朋友啊。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咱们这个平台就是高高兴兴，好不好？有什么说什么。啊，其实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呢去宣泄情绪，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以一种开心快乐愉快的方式，哎，把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小郁闷有点小苦闷的事情给他说出来啊。然后晶他就说我特别讨厌那种虚伪的人，然后讨厌啊，完了，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甜甜好玻璃心哦。哎，不行，刚刚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不喜欢玻璃心的人。我真的好玻璃心哦，因为我感觉我都对号入座了好几次了，因为我感觉我也蛮能说会道的。作为节目主持人怎么能不能说会道呢？吴京说他不喜欢虚伪和能说会道的人。哎呀，感觉被点了一下嘛啊。但是没办法啊，这是我的职责啊，就是我必须要在节目上能说会道起来啊。其实我能够知道武金树所说的这个能说会道是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啊，就是可能他说了一套但是他做了另一套，是这个意思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叶说了，说过来签到喽，欢迎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行为你特别的不能接受啊，然后呢都可以来说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哇，为什么，哎，我发现大家为什么今天对边界感这个词讨论的热度这么高，因为我刚看到何氏悲风秋画扇这位朋友，他说甜甜晚上好我来了，他说什么是边界感呢？今天你一个人吗？就冲大家对这个边界感有这么深入的求知欲望，各位朋友们，接下来

己更舒服的边界线，帮我们在亲密和独立之间找到那个平衡。各位朋友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吧，好不好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边界感这个东西应该很好理解吧，就是不随意的去介入到别人的决定，介入到别人的生活啊，不去控制到别人，或者说甚至是说就是有一点点的这种自来熟。我觉得其实这种人可能他也缺乏一些这种，是不是？就是他可能并没有去在意别人是不是舒服，他只管自己舒服。当然如果说还念下去的话还有很多词条就不在节目上给大家这个一一的分享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余音刚说了，说对对对，就像甜甜说的这种一模一样啊。对啊，就是然后我看到蓝天白云啊，他说我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自己没有能力。哎呦，蓝天白云，还好我往后看了两行，看了几个字儿，你这样让我说的我怎么念，是不是啊？万一我领导也听着呢咋办呢？啊，这隔空啊，但是我的领导跟你说的这种完全不一样啊，就完全不是一种类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蓝天白云说，我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自己没有能力，然后自己什么也不会，然后在那儿瞎指挥的这种人，尤其是我就不说了好吧蓝天白云你也是很勇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分享，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对什么样的行为啊是非常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的啊，哪种人的哪些行为你是特别不能接受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富丽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啊就是总喜欢在言语中打压你的人，就是他总会在言语中占上风，总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并且用一些言语就是让你感受到他和你之间是有距离的。这种人哎，算了吧，就是我也不点评了啊，就是就在我的这个三声长叹里面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栀子花开啊这位朋友，他说我不喜欢那种情绪勒索，就是长期把你当垃圾桶，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那种麻烦都无限制的全部说给你，他也不管你想不想听啊，就是负能量比较爆棚的人，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青岩这位朋友啊，他说呢，其实人都不是完美的，相处过程当中呢，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他说小的缺点我是能够接受的，他说一些特别明显的，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人品和三观上让我觉得有缺陷的，他说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三观不正，他说比如说呢，非常的自私，他说这种人啊，我觉得是完全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喜翻礼这位朋友啊，他说呢，其实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他说有一类人我特别的不喜欢，就是他能用到你的时候感觉你好我好大家好，他用不到你的时候你是谁怎么样，天天这个模仿的是不是也很形象，各位朋友们啊。所以说啊，就是在生活里面呢，可能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啊，我们会接触到不同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呢会接受到这个不同的事情啊。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很重要，自己当下的这种状态也很关键啊。那么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哪些人的什么样的行为啊是你特别特别不能够接受的呢？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梳理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信息啊。这一会儿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哎呦，今天是怎么回事呀？今天是路上的情况，我感觉啊，就是我又看到了那种红秋裤的感觉了啊，就是那种锁里浪荡的红秋裤啊。就这一会儿呢，这个各条的交通路网上啊，还是血红血红那种状态啊。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以及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武兴北路辅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啊。当然行进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哎，大家呢即时路上情况也欢迎分享啊。其实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觉得我那句话真的说早了，这会儿从我们那个硕大的落地窗望出去，哇，天空放晴了呢，各位朋友啊。我还在想节目前我还跟大家分享，我说哎，今天有可能会降雨，大家要注意保暖，大家带上雨具啊。怎么多了这一嘴，是不是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啊，就是什么样的行为啊是你特别不能够接受的。我发现这会儿很多的朋友问，在问今天唱不唱歌这件事儿啊。咱们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53，今天唱歌的这个重任咱们就交到下一个小时，好不好？下一个小时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当中啊，来陪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哎，咱们一起来唱唱歌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我们再来分享一位朋友吧，啊 ，Endless 涛，你有没有讲不念你的微信名？我念出来了耶，你说的是谁啊？不会是？大家自己听吧，好不好？他是说，工作上你给他讲客观困难实际情况，他动不动给你说主观克服尽快落实，加加班，嗨啊，都不想回复。他觉得一堆工作就像他说的孙悟空吹一下就米山面山就没了哦。反正哎呀，我听不出来说的是谁。对，就这样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再分享最后一条吧。樱桃啊，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又想到了一种啊，他说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特别爱显摆的人，什么事大事小事都往朋友圈发的人，他说这种行为我真的不能理解。他说那个朋友圈啊，就一天能发那么多条，他说到底谁在看啊？不喜欢那种特别爱发频繁的发朋友圈的朋友，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樱桃，不喜欢看你就把它屏蔽掉，好不好？就我觉得朋友圈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自主的私人的空间嘛，对吧？就是想发就发啊，不想看的咱们就不看，好不好？依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和选择啊。今天呢，很多的朋友都跟甜甜一起来分享到了啊，在生活当中的哪些人或者是哪些行为是你不太能够接受的。那么我们觉得在生活相处当中呢，其实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啊。我觉得大家只要认清楚大的方向不变，哎，选择志同道合的朋友，选择同频的朋友就好了，远离那些会让你产生一些负面情绪的人，远离那些你没有办法去接受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朋友啊。我觉得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挤不进的圈子咱就不要硬融，是不是 啊我觉得就同频的人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向同一个方向啊。当然呢，这一个小时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那么下一个小时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哈。下一个小时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歌咯，稍后的一小时再见咯。

0: 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6: 芒种养生，记住3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5: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6: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京时间的20:11，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哎呀，这会儿回家的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不敢看呀，各位朋友们，不敢睁开眼。真的啊，就是虽然说呢，此时此刻我在直播间里吹着凉风，也没有跟大家一样汇入在晚高峰里，我也没有堵在路上，但是呢，我也确实啊，看到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呢，也为大家感觉有点这个焦灼啊。这会儿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还有五星北路辅路从这个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北京中路哈，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啊，还是有这种些许拥堵的情况。这两天呢，就发现啊，有很多来自这个全国各地啊，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到了咱们新疆。哎，第一站呢，肯定是我们乌鲁木齐。各个的这个就是可以吃的打卡的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啊。那么大巴扎附近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游客啊，也欢迎来自这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当然，如果说因为就是新疆的美食爱上新疆的话，记得长胖一点回去哦。又一次通过广播喊话一下来玩的朋友们啊，当然呢，也希望大家爱上的不光是新疆的美食，还有新疆的美景。也欢迎大家哈，如果说来新疆玩了之后呢，可以把我们美丽的新疆哎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啊。那么作为咱们自己新疆的朋友来说，哎，就是下个门就能，就是下个楼就能欣赏美景的事儿，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真的很幸福啊，我们就生活在美景里啊，我们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景色里啊。所以各位朋友啊，如果说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小长假也好，这个周末也好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试着这种短途自驾，哎，去感受一下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风景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了啊，我觉得新疆也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避暑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继续啊，这一个小时，这个小时老规矩啊，就是熟悉我们节目节奏的朋友都知道，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就是一起轻轻松松的听听歌、唱唱歌、聊聊音要的那些事儿，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William 说：“甜甜，你又不用被堵车 ，Don't worry， 不用担心。”他说：“我刚下车，准备开车回家喽。”他说：“今天这里是细雨，比较阴冷一些哦。”你看，我看到你的这张图片了，确实看上去都感觉是有点冷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此时此刻呢陪伴着甜甜。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到的一句话，我觉得我的上班我的工作太幸福了，我不能再这么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对吧？就是哪有人就是每天上班高高兴兴、开开心心、乐乐呵呵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我还是很快乐的啊，就是每天这两个小时能够跟收音机前的大家来相伴啊。我们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小饼干啊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了些什么啊。小饼干，你好，嗨，
1: 甜甜，你说的不喜欢的人就尽量不要接触，
0: 就
1: 真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新疆地铁有时候往往在工作中你越不想接触，就这么巧就容易被分在一组。
0: 哎呀，我跟你说小饼干，你这样说完以后啊，确实啊。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啊，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的朋友我们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同频的朋友，但是如果说工作上的伙伴你实在是选择不了，那我们就做好自己的工作好了，是不是？那还能怎么办？就像你说的，那不喜欢不还得面对吗？你总不能因为他辞职吧，对不对啊？我觉得做好自己的工作啊，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就好了。然后其他的，我觉得毕竟生活当中也不会有太多的交集，就是不要把这个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揉为一谈，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好，是不是？那么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听歌了啊。那么今天呢这一个小时，我觉得咱们就这个这样好不好，我们就想听什么点什么吧。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就是把那个范围就扩大一点，因为每一次呢给大家限定了一个主题，限定了范围之后呢，其实有时候我发现了，就是各位好朋友们就是在硬推荐。 就是为了符合我们的主题在硬推荐，是不是啊？没关系，我觉得最近其实我也刚好有一些这个歌荒了啊，就想问问大家最近的这个收听的歌单里面，收听的列表里面有没有那种特别惊艳的歌啊，非常好听的歌，一耳惊艳的歌，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来推荐推荐啊，就是在你的歌曲播放列表当中，那些一耳惊艳的歌有什么呢？那么如果说想要来做歌曲推荐啊，想要在电波当中听到这首歌曲，可以首先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方式方法很简单，拿出你的微信，点开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输入阿拉伯数字929啊。不好意思各位朋友们，今天确实甜甜也模仿不来那个新张智霖姐的声音，各朋友我就模仿的有点诡异了，惊悚了，我们让新张智霖姐自己来好不好啊？那么我们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么看到那个橙黄色的图标，点击添加关注啊，发来文字语音的信息，甜甜都可以看得到。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下让你一耳惊艳的歌啊，就是哪首歌你第一次听到以后你会觉得哇我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哇哦，就这种感觉啊，就你会觉得就是他，哎，就会觉得很棒啊，就是听到，或者哪个歌手啊也可以来推荐一下。然后我看到辛巴说海莱阿木的歌让我有一耳惊艳的感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天降双侠说来一首状元榜很好听，而最近抖音上经常会刷到这首歌。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利安这位朋友，他说甜甜能不能放一首，这个歌手是叫王 H 吗？是这样吗？我都不会念他的名字，哎，他说能不能放一首王 H 的歌，他说我最近列表里收藏了好多好多他的歌，我感觉他唱歌还蛮好听的。没问题啊，就是我稍后的时候在我们的曲库当中看看，搜索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叫王 H 这位歌手啊，他不会是那个 AI 歌手吧？他是什么样类型的歌手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然后还有怎么总有朋友为难我呢？怎么总有朋友要为难我？真的是，就是发来那种一大串的那种英文，然后呢，就让甜甜就考甜甜的这个英语发音水平，是不是？大家可是知道，甜甜是那种连就是长长的英文名都经常给大家那个缩写的朋友。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点儿就是微信名是一个点儿的这位朋友啊，他说他想点的一首歌是 I'm Just Your Type， 是不是这样？你看我念的多心虚啊，真的是啊，哎呀，真的啊，别为难我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在持续的点播自己一耳惊艳的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我最近听到一首歌叫《蝴蝶海》，他说这首歌蛮特别的，他说甜甜你一定要听一下，真的还不错。他说你就算不在节目里放，你回去自己听哦，答应我哦。好好好，答应你答应你，节目上不放，我下去自己听好不好啊。继续来看，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梦里花落知多少，他说前段时间萧敬腾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他说我到现在还没有从他的那个氛围里走出来，还有我觉得他的现场很嗨，能不能放一首他的海域恋啊、哦、萧敬腾的海域恋让你一耳惊艳了是不是。哎，但是我想说啊，就是你说的那场演唱会，其实甜甜也有幸去到了现场，因为我也去了那场演唱会，我被王鹤也圈粉，真的。因为那个 Wanner 不是说他的那个歌粉丝是万能人吗，我感觉我就是野人。因为我就觉得突然间在那个演唱会的现场爱上了王鹤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大男孩啊，现场的互动包括他的歌真的很好听啊，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喜欢王鹤也的朋友啊，哎呦，我现在反向推荐上了，就是不光是听众朋友们给我推荐啊，甜甜也给大家来推荐啊，就是让你一耳惊艳的歌有些什么啊。哇，这会儿这么多朋友嘛。君子哥说，甜甜下午好，庐山街由东向西到维泰南路大堵车，各位朋友们那个大感受到了吗？非常的堵啊，这会儿啊，在这块啊，行进到这个庐山街由东向西维泰南路这块的朋友要注意了啊，这块是比较堵的。然后呢，小时候可憨了，他说甜甜今天又是你一个人吗？哎呀呀，有点心疼你呀。哎呀，有你们就是念着甜甜一个人那个就好了啊，就刚刚在那个节目一开始啊，很多的朋友们的情绪价值已经给够了啊。我知道呢，大家也害怕呢，就是如果甜甜在休息啊，就这节目就得放两个小时歌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放心啊，甜甜会这个在节目当中坚守啊，坚守直播间，坚守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碳素宾馆张这位朋友啊，他说盛宇的欧若拉非常好听，可以试试，男生唱的欧若拉别有一番风味哦。我都能感受到这首歌应该非常棒吧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找机会啊，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果然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和甜甜一样的姐妹了，温婉她就说，她甜甜我同意，她说演唱会我也去了，好喜欢王鹤也，她说能不能来一首王鹤也唱的歌啊，致你。好好好啊，大家从那场演唱会咱们抽出来一下啊，就是在那个生活当中肯定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歌单啊，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是最近有没有那种让你呢突然间啊、就是一耳惊艳的歌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平台上呢三三他就有说，你看你看就不能提，我刚说我是王鹤也粉丝，那个 Wanner 的粉丝叫万能人，王鹤也的粉丝我自己私自起的叫野人。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有朋友来了，三三啊，三三就说呢，说我也特别喜欢王鹤，也想推荐一首他的烂花啊，烂花哦，这是一首就是他比较应该是偏门一点冷门一点的歌，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阿鲁，他就说，他说呢阿里郎推荐啊，他说强推阿里郎的再次爱上你，非常攒劲儿带感的一首歌啊。哇，各位朋友们，我就觉得今天的歌单一定非常的棒。蒋委员，蒋委员你又出现了，因为什么呢？蒋委员说这场演唱会我也去了，然后我发现蒋委员你真棒。哎呀，这场演唱会你也就是在这个场馆里面啊，就是维持场馆的秩序，是不是？哎，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哎，就是每一场演唱会都能以这样的方式，还缺人吗？其实甜甜在这一块做的也蛮好的啊。不过呢，如果说有喜欢的歌手啊，然后我们这个买门票去支持也是必然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啊，就是依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做推荐，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巨龙腾飞，他说因为爱所以爱，他说能不能整一个就是翻唱的好听的版本呢？然后还有看到微。

信公众平台上啊，杨阳洋说想做旷野里的风这首歌，哎，我最近有听到，也蛮好听的。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思琪这位朋友呢，他就说，他说我想推荐队长的一首春秋配，他说这首歌也挺不错的。这样吧，就是大家点到的这个歌曲呢，我们来给各位朋友们做一一的安排啊。那么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 H 这位朋友，这个歌手啊带来的歌，那么一起来听，像风一样。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20: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刚刚大家推荐的歌就是各种各样，是不是啊？这首歌啊，也是刚刚听到的这首英文歌呢，也是刚刚我们有一位那个点儿这位朋友啊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推荐啊，就是自己听上去呢，就是一耳惊艳的那些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啊大家的这个信息啊，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叫王立天，他说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还有这首歌啊，我觉得挺好听的，可以安排一下啊。还有看到指尖轻拂这位朋友，他说想听到的是三叔的回心转意。哦，这个歌手叫三叔的是吗？我们等一下可以搜索一下啊，就是他还专门强调了，他说空就自己还打了一个那个空格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卡杰琳，他说呢想听一首重生之我在异乡为异客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左右，他说呢想听到一首歌空空如也，他说的版本啊。然后呢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阿伟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想听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哦。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思琪他又在说，上一首歌没有给我，对不起思琪啊，上一首歌还没给你来得及安排的呢，他自己已经给自己台阶下了。思琪，你真的是一位非常棒的听众啊。他说如果说上一首歌没有给我安排没关系啊，他说安排不了也没关系，他说甜甜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生所爱，他又是不存在的电台的一生所爱，他说这个版本很不一样，可以听一下啊。OK， 稍后的时间呢也可以来帮大家一起来安排一下。然后小周提到了云宫训音，云宫训音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的那个歌，是不是啊？今天其实各位朋友们点到的这个歌曲呢还是蛮多的啊。刚刚在上一个小时呢其实还欠大家很多的歌曲啊，因为上一个小时大家提到的这个王鹤野也相对来说比较多啊，那我们就先安排一首王鹤野的歌吧，这个今晚不想睡，或者是我们可以大家自己来选一下啊，想听什么样的王鹤野的哪首歌也可以来选择一下哈。

感谢这个小时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推荐啊，就这个小时的歌单呢，我觉得做了很多的融合，当然呢也尽量帮大家找到了一些就是不太一样的版本啊，希望呢这一期的歌单各位朋友们可以喜欢。当然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到这里呢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为大家带来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哈，刚刚的一位朋友的点播。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朋友们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踟蹰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是一种成长，那些曾经受过的伤，终会化作照亮前行的路的光。今天不论好与坏，终究会过去，明天终会到来，充满新鲜。所以让我们常怀空杯心态，学会给每一天翻篇。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和你一同潜入文字深海，陪你沉浸式阅读。

独处时你会做什么？喝茶、读书，还是追剧、游戏、刷短视频？今天我们一起来找答案。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高质量独处。独处对于当

0: 待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能够真实面对自己的能力。可这种能力并不是人人都有。有人觉得独处是享受，可也有人觉得独处很孤独。有人说，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孤独，烦恼不断，其根源就是读书太少。所以独处时不妨打开书卷，让书滋养你，丰富你，改变你。请相信，你读过的一本本书一定会在人生的某一刻为你点亮一盏灯，闪烁智慧的光。敢于独处的人都是勇敢的，他们敢上九天揽月，也敢向五洋捉鳖。为什么呢？因为我连孤独都不怕，我怕什么呢？勇敢的人不仅善于独处，不惧怕孤独，敢于拼搏，并执着于最初的梦。2002年6月5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将二度飞天的陈冬、载寇苍穹的刘洋、首次出征的蔡旭哲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那一刻起，三名航天员远离地球家园，暂别家人，逐梦太空。我常想，这算不算独处呢？当然算，在茫茫的宇宙，浩瀚太空，真实面对内心，勇敢叩问苍穹。今晚我们就来说说三位航天员励志的逐梦故事。
1: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将二度飞天的陈冬、载寇苍穹的刘洋、首次出征的蔡旭哲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今晚的令人心动的文字，我们来听听三名航天员的逐梦故事。陈冬，有梦想的人总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当一名航天员的梦想14年前就在陈冬的心里生根发芽。那一年，神舟七号飞向太空，航天员翟志刚把中国人的第一行足迹印在了浩瀚的太空，五星红旗舞动太空的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陈冬的脑海里。2010年5月，陈冬正式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可是要实现飞天的梦想，谈何容易？刚开始的转椅训练，每次转完他都会出一身的冷汗，头也是晕乎乎的。他在家买了一把可以旋转的电脑椅，一有空就坐在上面让妻子推着转。超重耐力适应性训练要求过载达到8个G，也就是人体自重的8倍，这是挑战人体潜能的一项魔鬼训练。陈冬说，你会觉得这8个G压在你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上，甚至感觉你的脏器都临时位移，透不过气来。你明明没有哭，但泪水会不受控制地甩出去。历经艰难，终于淬火成钢。2016年，陈冬入选神舟1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他的首次太空之旅。这一次，他担任神舟14号乘组指令长，带队出征。陈冬曾经说过，要为祖国出征太空，为载人航天事业奉献一生。有梦想的人总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让梦想离自己更近。刘洋是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航天员，此次距离她上一次太空之旅刚好过去了10年，备战空间站任务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远超想象。出舱活动训练是强度最大、训练时长最长的训练，其中水下训练又是重中之重。第一次参加舱外浮水下试验，刘洋在120多公斤的浮式中才工作了3-4个小时，手就已经抖得拿不住笔，握不住拳。而后来真正出舱的活动训练，一次就要连续工作7-8个小时。出舱活动对于上肢力量的要求很高，刘洋认为与任务需要相比，自己的力量还有一定的差距，就暗暗地给自己加码。训练时他来得早，训练得长，走得晚，回宿舍还要加餐，举杠铃练握力气。刘洋说，2012年6月，我代表中国女性进入太空，那时是无比幸福、激动、兴奋。此时此刻，我也坚定地说，中国空间站我即将乘舟而来，我会一直心怀山海，言有星辰，永葆初心，

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里有一个新面孔，他的名字叫做蔡旭哲。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12年。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圆满成功，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得以实现。27岁的飞行员蔡旭哲坐在电视机前，深深地被航天员这一职业所吸引。经过努力，7年后他成为了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其中的一员。12年来，蔡旭哲目送多批战友出征太空，再遇凯旋。他说，只要自己还没有飞天，就说明自己某方面还有差距，所以就要查找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去补自己的短板，直到自己真正具备了执行任务能力的那一天。他明白，只有更加的努力和训练，才能够更好地迎接机会的到来。针对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他常常一个人在航天员公寓里对着桌面模拟器训练到半夜。蔡旭哲说，12年来，我时刻准备为祖国出征，一定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

0: 小时候，我们都做过征服宇宙的梦，后来，有的人梦想成真了，有的人梦想渐行渐远。其实，每天给自己一些时间独处，去和心灵对话，是有助于我们认清方向，更好前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时候，独处是与自己和解，而不是拧巴着与自己过不去。与自己和解是我们人生的一大课题，很多事情或开心或难过或悲伤或惋惜，都得看是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它，而与自己和解是需要学会自洽的。目标感强，在独处时懂得思考整理，不虚度的人更加容易享受与自己的时间。今天起，不妨让我们做个这样的人，来听独处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沈从文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深以为然，世事纷纷扰扰看似很重要，其实多数与己无关。许多时候，我们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不善于独处，怕孤独，所以加入各种群体，陪着笑脸说言不由衷的话，热闹了一时，人散后却是一场空虚。独处不是坏事，它比合群更重要，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都必须要学会体验的东西。不少人都听过樵夫和牧羊人的故事。某一天，一个樵夫与牧羊人在野外相遇，牧羊人一边放羊一边发呆，于是拉着樵夫聊天来打发时间。樵夫停下来和牧羊人一聊就是一整天。等到夜晚，羊吃饱了，牧羊人回家，樵夫却空手而归。樵夫回家后被家人骂得半死，也成了全村人的笑话。他妻子说，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他的羊吃饱了，你的柴呢？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与其刻意去攀关系，不如沉淀自己。方向不对的人，越用力，只会离得越远。有的人以人脉广为荣，哪怕遇见道不同的人，也非要深交一二，赔进去大量的时间，到头来还是各奔东西。独处不是坏事，圈子不同，犯不着强融。做真实的自己，好过在人群中违背自己。仔细想想，我们将太多时间留给他人，却鲜少认真地问问自己，我是什么样子的人？独处正是一个人认识自我、看清真我的时刻。歌德说，人可以在社会中学习，然而灵感却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美国作家梭罗曾放弃一切，独自一人在瓦尔登湖隐居，他将自己所有的独处时光宣泄在笔墨上，创造了《瓦尔登湖》这一经典的散文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每天独自在书房待六个小时，或是一个人到附近树林散步，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光里创造了《物种起源》一书。我国著名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更是在锒铛入狱，遭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重创后，用了14年时间创造了被后世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独处是一个人大脑最清醒的时候，这不只是文人学者创造经典的时刻，更是每个人自我提升的黄金时期。蒋勋在《孤独六讲》开篇写道，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

0: 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无论到什么年纪，我们都离不开对自我的思考，离不开独处的时光。青春独处，想着未来的规划；中年独处，想着人生的意义；老年独处，回味过去的点滴。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决定了他当下未来的生活质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裂缝，任凭热闹中如何推杯换盏，彼此倾诉都无法填补。曲终人散，落寞中终归要一个人品尝散去留下的滋味。深层的狂欢应该是内心的丰满，远离人群，在寻常的小屋里独自品茶、看书，关心四季变化，留意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有一位80后画家叫张二东，为了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他在终南山租下了一间老宅，拆牛棚、刷墙，把老宅改造成喜欢的模样。张二东在院子里种菜、养鸡、养鹅，远离人群，远离浮躁的城市，把生活过成了诗。他曾出过几本书，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在山上与自己为伴，享受内心孤独时的那份从容和淡定。当一个人开始享受内心的孤独，开始一个人独处，他就真正读懂了自己。人群中的每个人是渺小的，他们只会觉得世界很大，遥不可及。唯有一个人独处时，虽一人一事，内心却很充实，仿佛拥有了一个世界。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有一段话，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友人，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人到中年，看惯了聚散离合，品多了人走茶凉，慢慢就会放下过去渴望的热闹，开始追求一个人的时光。高质量独处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特立独行，而是为了让自己内心充盈起来，更好地爱自己。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说着话，孩子们走到村路边的那条小河旁，河水在夜里非常安静，每一棵水草都枕在旁边的那棵水草的肩上睡着了，星星们漂浮在河面上放哨。他们几个盯着河水里的星星看，孩子说，我们看河水里的星星就像用放大镜看星星，我们有可能看见的星星上面站着的那些人啊。他们屏息盯着河水里的星星，看星星上会不会出现小人儿。小鱼一跳，把河水搅乱了，星星们逃逸。等河水慢慢平静下来，一晃一晃的再次出现了星星。这时一朵乌云浮到河面上，里面藏着月亮的光影，月亮像一个鸡蛋黄藏在灰色的棉絮里，乌云游到河水中央，月亮从乌云的棉絮里慢慢钻出来，显得特别亮，比天上的月亮还要亮。孩子说，这么亮的月光一照，水里的鱼以为到了白天，都躲起来了。他又说，月亮出来后，星星少了，夜深了，草原万籁俱寂，四野的虫鸣此起彼伏，仿佛每一声虫鸣都呼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

0: 看星星的时候觉得世界很大，看世界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小，而这些心理上的成长与变化需要独处的沉淀。我认识一位朋友，如果压力大了，工作忙了，心情浮躁了，他一定会一头钻进山里的民宿住上两天，听听鸟语，闻闻花香，很多原本想不通的事也就想通了。六月对于有高考生的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月份，高考后的适当独处对于年少学子们的心和望子成龙的父母也都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它会让你平和，也会让你懂得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站。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作者麦新平的《高考是一种岁月》。
1: 我回到家时已是下收的时令了，乡亲们有的蹲在门口磨着镰刀，有的闲坐在一起说着田里的事，还没到家门口，父亲就

远远地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烟尘，迎上来就问道：“放假了？”我嗯了一声，随他进了院子。车子还没立好，父亲又问道：“几时高考啊？”“就这两三天吧。”“哦，进屋吧，你妈给你留着饭呢。”“嗯。”“感觉咋样？能考上吗？”

0: 我也没事的。父亲又不甘地说道，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考上，别像我这么辛苦。我也是这么想的。第二天我起得很晚，开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只金色的蜜蜂，它蜷缩在窗棱下，好像采蜜采累了，正在甜睡。我想都没想，捉起它，想把它扔了出去。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我左手拇指忽然针刺般的剧痛，我意识到蜜蜂蛰了我了，连忙把它撇到窗外。不一会儿，父亲进了院子，问道：下午开镰割麦子，你去吗？我嗯了一声，便进了柴房帮母亲做起饭来。母亲问我，如果考不上咋想？我添了根柴火放到灶洞里，说没咋想，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和你们种地。母亲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半天才问道，种地行吗？一辈子就要和土地打交道，你行吗？
1: 你们行，我就行。
0: 那就好，妈也不为你发愁了。吃过午饭又睡了一小会儿，便和父母下了地。父亲递过一把镰刀说，儿子你来吧。望着满满一地黄澄澄的麦子，我问道，我行吗？父亲笑了，都十八的人了，咋能不行？要是以前都是娶媳妇的人了。我笑笑了，接过了镰刀，弯下了腰，搂起一捆麦子，就听到嘎吱嘎吱的割麦声。父亲笑了，对母亲说，如果考不上，以后也是种田的好把式。我扭过了头，笑得可轻松了。天快黑时，我还想再割一遍，父亲笑了，咱回吧，等明天你弟弟妹妹回来再割，今天早早回杀只鸡，一是开镰，二是你明天就去县上考试，一家人也好好坐坐。嗯，我听你的，爸。吃过晚饭，本想和父母弟妹们再扯扯墨，母亲劝了两次，我便早早回了自己屋，早早的睡了。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就打了两个鸡蛋端到我屋里。我笑了，妈，今天咋舍得打两个鸡蛋？你不换钱了？换啥？钱再多不如我儿子前途要紧。吃过蛋，洗漱完刚要出门，父亲走了过来，递给我20块钱，说拿着，中午吃些好的，晚上别回来了，在县招待所住上2晚。
2: 这么多？
0: 我接过钱，
1: 多啥？我还嫌不够呢。
0: 考场设在我们中学不远的四中，铃声响过后，我便走进了学校，没费几分钟就走到了考场。起先没觉得紧张，考试铃响过，试卷发下来时，我一下紧张了起来，满脑子都是考不上咋办。就在这时，有个和母亲一般大的老师说道，没事的，大家不紧张，像平时考试一样，能答多少分就多少分，高考决定不了一个人一辈子。我抬起头望了望，他也望了望，我一下就不紧张了。从考场出来，我扭过头，还想再看他一眼，他一直忙着，连他长什么样我都忘了。第三天上午考试时，我没到响铃就把试卷答完了，刚想起身，讲台上那个戴眼镜的男老师似乎发现了我，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还有10分钟，别着急，你们再看看试卷，让我再看看你们，人生路上每个人也许就这一次高考。我停了一下，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试卷，还是发现自己答错了一道题。铃声响过，我走出考场门，扭过头还想看看那个戴眼镜的老师时，他已经不在我的视线中了。以后的日子我总想起他，可总和那位女老师一样想不起他的模样。回到家，父母和弟妹们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吧。父亲抽着旱烟，一直坐在炕沿边偷偷地笑。那年8月，当我接到大学通知书时，我

激动极了，忍不住的心里千恩万谢，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供我读书，养我长大。谢陪我一路走来的老师、同学、朋友、发小，以及许多不喜欢我、逼我上进的人。谢我的祖国给了我这次机会，感谢那些叫不明、记不住长相的贵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高考。时光荏苒，一晃高考已成了往事，成了记忆，成了一段时光。每每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想啊，他们当中一定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寒窗十年，一定和我一样参加过薄如蝉翼的高考。高考不是人生的第一张试卷，更不是成功的唯一途径。然而高考是一种岁月，是许多年后还能想起父母恩情，还能记起的并肩奋斗。

你我都拥有高质量的独处，在独处中找到自我，遇见更好的自己。人生漫长，愿你所求皆如愿，所行化坦途，多喜乐，常安宁。令人心动的文字，这一期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再见。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

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我们今晚的主题是我在原地等你，我在原地等你，等你爱遍星辰大海及万物空灵。我在原地等你，等你穿过车水马龙及山野树林。我依然会等你，等你的背影，等你的温柔，等你回来，我们一起踏遍青山，漫游绿水。作为电影《我在原地等你》的同名主题曲，音乐就像是影像的二次表达，烘托气氛的同时也更能够加深观众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如此，在吴青峰的歌声中唤起每个人的美丽乡愁，对那些承受生活巨大压力的人们开出了应对的药方，进而给出了治愈的方法。我们终将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边行走边思考生活的意义。

1996年的老歌，这首歌没有波澜壮阔的高音，没有痛彻心扉的感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有的只是平淡如水的生活和恋爱中的那些小事。从外衣到梳子，从车窗到雾气，到日落的余晖，一件件平淡而又温馨的生活小事儿，构成了整首歌的主体。喜欢你这件事儿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更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它在生活中的每一处每一景每一处小小的细节。这首歌徐佳莹、阿令都曾经翻唱过，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洁仪1996年的版本。尽管她当时只有24岁，但是却用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把自己义无反顾地交了出去，是偶尔放飞自己的一次恋爱的精神假期。徐佳莹的版本也很受欢迎，她的版本是小女生式的甜蜜和沉溺。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温柔。

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第一次听是什么时候呢？和谁一起？又或者是谁唱给你听呢？虽然这首歌表达的是想把最好的爱都给你，如果你需要的是自由，那也给你，但我们还是被歌曲的温柔所打动，无关可不可怜，只是突然想起，当遇见喜欢的那个人，所有的人都会变得无比温柔。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2: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929的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1: 你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在929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告白的方式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有的甚至花里胡哨，但无疑都是表达自己的喜欢。有一种方式可能在众多的方式中最常见。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萧敬腾唱出了青涩的年代，在你跟我的小世界里曾经出现过的悸动。每个男孩心中一定都有一首情歌，想为了他的女孩而唱。记忆的画面里，男孩抱着吉他在女孩家楼下等着，等待见到她时用音乐深情告白。也许吉他并不精湛，唱歌也唱得一般，但就是想给你唱首情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演唱的《最美的遇见》。渐渐懂得，我们有太多的遇见擦肩而过是一种遇见，刻骨铭心是一种遇见。很多时候看见的看不见的记住的也遗忘了。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期待最美的遇见，遇见知你冷，懂你暖，懂你悲欢喜，遇见惺惺相惜的温暖。

你说你过得很幸福，生活富足，后顾无忧，每天有刷不完的段子，不重样的美食，无聊时朋友间的胡吃海喝，过瘾唱歌，数不清的人都在羡慕你如锦般的生活。然而谁能知道你也会害怕，害怕那种缺少一个人的空洞感，心底的黑只有一个人能点亮，没有那朵花，再漂亮的景都没有灵魂。

这首歌作为曾经青春微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以其略带伤感的基调传递出对生命的温柔呼唤。它告诉我们，爱不需要等待完美的时机，也不必害怕未知的挑战，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勇敢去爱的最好的开始。当柔和的钢琴声响起，伴随着傅辛博的温暖而坚定的嗓音，仿佛在我们的耳边低语，无论你的爱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请诚实地面对内心，用行动让爱变成进行式。

时间来到晚上22:57，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上午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收听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星星在闪光，
4: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说晚安，
4: 音乐

用感恩的心拥抱每一份温暖。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今夜献给生命中最珍贵的爱与牵挂。

父母的白发，爱人的目光，朋友的问候，这些平凡的瞬间构成了生命最动人的诗篇。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感恩不是仪式，而是将每一份温暖刻进心里。愿你我都能够在琐碎的日子里发现爱的痕迹。

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一蔬一饭皆是生活，一勺一菜都是真爱。食物中蕴藏着爱，爱在的地方便是家。常常回家和爱的人一起吃饭，就是最好的陪伴。

这里是晚安新疆，愿你在感恩中入眠，在爱意中醒来。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机械精的腹腔里爬出了一个人。啊，女人？ KDA 吃了一惊，之前是你在说话。
2: 哼，污水好喝吗？
1: 女人傲慢而充满敌意地问。 KDA 打量了一下，底灯照在她那一丛青蓝色的短发上，闪着冷而诡异的光泽，发丝遮住半脸，露出一只只有很长睫毛的眼，细眉，尖下巴，红嘴唇，双手戴着黑色的皮手套，穿着星陨之前的流行披风衣和皮靴，眉宇之间散发着强烈的敌意。女人手握一柄鱼叉似的武器，扣动扳机，一张网罩在了 KDA 的身上。 KDA 拄着金属棒支撑着身子，耳朵和嘴里都是水，一边往外倒，一边继续观察那个女人，思索着对策。
2: 哼，不说话了，傻了吗？
1: 女人冷笑着问。

0: KD 缓缓地站起，不自觉地拉了一下渔网，渔网竟迅速地收紧，将他牢牢地裹住。他试着挣扎了一下，力量好像投入大海被卸掉了。
1: 哼，白费力气。
0: 女人露出白皙的牙齿，把鱼叉丢在舱里。
2: 你是谁？为什么要袭击我？
1: 哼，对待叛徒还需要理由吗？
2: 叛徒？
1: 对，人类的走狗。
0: 多么熟悉的言辞，他明白了，眼前站着的又是一个 EOW 的门徒。
1: KDA, 命运错就错在没有提前把你从那个包藏祸心的老头里夺走。今天我要把这一切都改过来。
0: KDA 不仅惊讶地张大了嘴。
2: 你认识我？
1: 哼，是的，你是我的敌人。
0: 周遭的环境开始晃动倾斜，机械鲸似乎要沉入水下。KDA 感知引力方向始终没有垂直，就知他一直在下潜。
2: 你想干什么？
0: KDA 冷冷地看着他。
1: 哼，明知故问，白痴。
0: 女人要走下塔楼来。
2: 哼，我生来就没有关于我的记忆。
0: KDA 暗暗地给右手的金属棒充能，手腕上抖，轻而易举地就在红光中切断了渔网。女人惊呆了，迈出的腿不禁往后退，看着碎网脱落下去，他难看的脸色在 KDA 眼中越来越明显。
3: 啊，不，不可能，这是最新材料，怎么会？
0: 女人迅速地跳回舱中，她身边的机械鲸唰地张开了嘴，正对着准备提棒进攻的 KDA。机械鲸嘴里是一颗红色的，描绘着虎头血口的导弹。
2: 啊，原来是你发射的！
0: 一阵怒火从 KDA 的回路中燃起，杀机的电子信号在激荡中叠加。
1: 哼，你领教过他的厉害了，给我站好了，丢掉手里的家伙，快！
0: 女人发出了暴怒的声音。
2: 你不开火，这么近的距离，这条机械鲸会完蛋的。
1: 哼。
0: 女人口中传出渗骨的冷笑，她完全没有手软的意思。
2: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0: KDA 吼道。
1: 为了胜利难免付出点牺牲，这算什么？
0: 恐惧感像一线光穿过层层的杀机幕布，投射在 KDA 的大脑中。那不是对眼前的这一切的惊愕，而是对 AI 那种人格和思想的恐惧。
2: UW 都是一些疯子。
1: 疯子？哈哈哈哈
0: 哈。女人狂笑起来。
1: 疯子？人类才是真正的疯子吧，这种事情他比我们做得多得多。说什么为了减少不堪重负的星球，说什么为了种族的未来把基因武器溶解再给平民的救济食物里以降低人口数量，为什么那些富人不给自己也来点？虚伪，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宝座不被平民推翻，这还是谋求自保而屠戮同胞。 AI 团结一致，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
2: 说的没错， AI 中自相残杀的非常少，人类相反。
0: KDA 一边通过对话拖延时间，一边借助鲸鱼眼射出的光观察四周。导弹的爆炸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威胁，只要时间足够，破损的外表会慢慢再生。眼前的女机器人从根本上无法奈何他，他此刻所追求的是从他那里得到关于自己的信息，这比逃离更加重要。他慢慢地蹲下，扔掉金属棒，举起了双手。
2: 我照着做了，然后呢？
0: 女人没有搭理他。机械鲸舱里传来一阵液体流动和电磁场作用的声音。
2: 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是认识我吗？
0: 依然是沉默。
2: 你为什么能操作海洋生物？
0: 直言没有效果， KDA 便拐弯抹角。
2: 那条鲸鱼不是机器吧？它身上还会流血。
1: 它的大脑被替换成我们的内核，就是这样。
0: 对比自己，女人的话让 KDA 感到一种讽刺，不知是对什么的讽刺。
2: 你为什么要让它撞掉那些大桥？
1: 为什么？哼，

0: 你问为什么？我要把人类死死地锁在陆地上，他们借踏我的海洋，捕杀我的生物，污染破坏，我要。哈哈哈哈哈哈KDA 突然仰头大笑起来，声音在机械精腔内回荡叠加，震耳欲聋。
1: 你笑什么？
0: 破坏？如果不是 EOW 操控人工智能占领互联网，卫星会坠落吗？
1: 你说你的大海，你的大海是 EOW 摧毁的？
0: 胡说八道！女人暴怒起来。哼，事实就是这样。KDA 不甘示弱。液体的流动声停止，机械晶百叶窗一样的鳃片调转方向指向 KDA。一股墨蓝色的液体从里面猛烈射出，他急忙用手去挡。液体粘到 KDA 的身体就凝结成半透明物，很快的就把它塑成一座雕像，连同脚下的一块鲸鱼机体。整个机械晶腔内震动了一下。
1: 没事，没事，宝贝儿。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忍一下，放松。
0: 女人朝天顶自言自语说着什么。她来到 KDA 面前，打量着眼前这座墨蓝色的雕像，如此逼真。
1: 你说话呀。
0: 女人右手食指点在 KDA 的额头，傲慢地笑着。
1: 哼，刚才的气势呢？正因为人性的进步缓慢，凭着这样的科技发展速度，越高的科技就越危险。双刃剑，你懂不懂啊？前景只有毁灭星球，为了星球的未来，福音指示着我们抑制这种结局。这哪里是疯狂？
0: 这哪里是疯狂了？不是疯狂，是战争！女人愤怒地高喊，并顺带出一连串的论据数据，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
1: 不过没事，一切都结束了，你很结实。不过超低温下，你可就成了脆脆的饼干了。让我敲碎你这丑陋的人脑袋，把你带回去。
0: 女人摘下手套，露出和 KDA 一样的闪烁银白色金属光泽的机械手臂，握成拳头。
1: 带着你的愚蠢去死吧，人类，把 KDA 还给我们。
0: 重拳直击，当的一声，同样银白色的手掌握住了砸来的拳头，巨大的冲击力被转移到女人和 KDA 的双脚，撕裂了机械晶的舱体，海水激涌进来。
1: 什么？
0: 女人没有回过神来， KDA 身上冻结的硬块已经随着刚才的冲击碎裂瘫掉在地，整个空间传来了机械晶低沉的悲鸣声。剧烈的震荡开始了，KDA 右手牢牢地握住女人的拳头，让她抽身不得。水柱挡在两个人之间，隔断了彼此的视线。
1: 你不是被冻住了吗？
0: 我可以制造高热能，抵消你的冷冻液。KDA 像拉弓一样把右手后撤，女人被拽得前倾，胸口正中激涌的水柱一下子被冲到顶上。机械晶急速地扭动身体，嗷嗷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响，裂口也随着扭动越来越大，直到机械晶在剧痛之下张开巨大的嘴。海水全然不如触礁的船那样缓缓流入舱内，深海高压大浪由巨口涌入，撞击着舱体，女人和 KDA 被激流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动荡，一切都在动荡，慢慢的，水流静止，机械晶的摆动也停止了。KDA 能感到皮肤上传来巨大的压力。深海里看不到任何东西，黑暗之中，女人的拳头如雨点般朝她猛砸过来，让 KDA 捕捉不到，只能胡乱地格挡。她适应这种光线环境。KDA 一边打，一边思考着，金属棒应该没有被冲远，但什么也看不清楚，何况找到也无法用。突然，头顶传来一股强大的抓力，女人的右手抓住她的头颅，不断增输着握力能量。
1: 终于捕捉到你了。
0: KDA 伸左手攥住女人的胳膊，一记高能量输出的右勾拳直中女人的肘部，咔的一声，金属断裂了，女人的防水被破坏，电流在水中传导弥漫， 短路的冲击

0: 一下，他停止了攻击，僵在那儿一动不动。 KDA 忍受着放电，更要命的是这电流还在不断的增大。死机了吧，可恶，我还有问题要问他，得先逃离水下。他一边想一边提着女人的脖子，双腿摆动，慢慢游起来，右手指按照输出气流的方式喷射水流，上升加速了。潜得可真深呐，黑暗之中只能感觉到体侧的流速，凭着皮肤上传来的压力变化判断水深位置，调整游动的方向，偶尔有什么海洋生物撞击到他的身上。暗流之下，一个黑色的东西慢慢跟了上来，那个黑色东西潜伏在 KDA 后面，借着它前面形成的尾窝吸力轻松的上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放电已到 KDA 忍受的极限，他能感觉到表皮的感知器在一点点的弱化，那是合成皮肤在加速老化死亡。周围的海水慢慢明亮了， KDA 看到一只绿色的翻车鱼正在自己顶上慢悠悠地游着，他摆动手臂，身子划出一道优美的水弧，轻松地避开了那个家伙。后续的激波把它翻滚着扫到一边，成了名副其实的翻车鱼。啪的一声，两个人冲出了水面。 KDA 左手抓住女人正在放电的断轴，把她举离水面，右手向后喷射气流，向远处的岛屿移动，费了好长时间才登陆。他把僵硬不动的女人拖上沙滩，卸下紧抓在自己头顶的手，才发现腹部和左臂的皮肤上有许多的拳印和凹印。阳光照耀，他能闻到自己浑身上下的脏水味，脚上还缠着不少那种刀一样锋利的长着眼睛的斑纹水草。啊，还好，总算过桥了。
1: 喂喂，
0: 他朝女人喊了一声，女人一动不动，表情还凝结着愤怒的样子。
1: 喂，听得到吗？
0: KDA 摇摇头，懊恼地坐下，眼前的海面上浮起一条黑色的机械鲸，这次他没有张嘴向他瞄准，只是静静地停在那里，像一条温顺的小狗。 KDA 跳上机械鲸，撕开舱门检查里面的设备。驾驶室很小，舱盖下是个皮座椅，前面摆着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屏幕，显示着周围环境和机体运行的各项数据。两只金属球分裂在座椅的扶手上，仿佛还有指纹。 KDA 摸上去，屏幕上的图案发生了变化。这东西要是还能动就好了。就在想法出现在他的回路的时候，屏幕上显示了一行字，收到指令。机械鲸的体内传来机构活动的声音，尾部开始摆动。啊，他能直接读取回路的信号。他回到沙滩上检查了女人的断肢，磁定位球形关节被击破。他拾起断臂与自己的右臂对比，除去他纤细的一面外，构造似乎相仿，只不过女人的指尖并无气流喷射孔。和我一样的材料吗？这让 KDA 更加确信他和自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回去找教授吗？
1: 不。
0: 他抬起头看了看躺在沙滩上僵硬的女人，又看着海岛的远处。艾利克，我现在就回去。 KDA 把女人背在身上，提着断手一步步寻找着熟悉的路，继续跋涉向南。昨夜酸雨的焦灼使得很多草蔫软变色，瘫软倒伏，等着空气中的微生物将它们吞噬返还给土壤，少量残活的悄悄向空气中散播种子，寄希望于下一代。 KDA 找到了取出小黄花的坑，坑里此刻积蓄着一些雨水，周围的草全部烧死，他心里涌起了一阵无名的悲伤。继续走吧。凭着精准的记忆， KDA 在桥岛岔口中穿行，紧身服已经破破烂烂了，经过这两天的折腾已经完全碎掉。这里左转，对，就是这条路，快了。他远远地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在水边用长棍插着什么。
1: 西凉！
0: 他朝那个身影大喊。他转过身时， KDA 已跑到他的跟前， 他揉揉眼睛，嘴巴不仅张开，呆看了许久。

0: 凯蝶浑身上下又脏又乱，脸上还涂着不少污泥，腹部的皮色也不对。
1: 是你吗？声音和脸型都很像，体型也是。Kevin？
0: 啊，是我。
1: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啊，路上发生一点意外。艾利克他们还好吗？ Kitty 有点着急。
1: 哦，都很好。
0: 一听到艾利克的名字，西凉不仅低下头，脸上又开始热起来。
1: 对了，那个孩子呢？
0: 西凉看着 Kitty 背上的女人，脑袋里浮起了一堆问号。啊，他在教授那里。
1: 哦，这是个机器人，他想害我。现在没事了。啊，杀人机器啊！
0: 西凉笑后退了两步，手中的鱼叉尖指了过来。
1: 啊，是被我打坏了，我有些事情要问他，所以就背回来了，看看仲宇先生能不能修理一下。
0: 还没等 KDA 说完话，西凉节节后退的脚步被一块石头绊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1: 你疯了吗？保留 AI 把杀人机器带回来，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0: 没事的，我会控制好一切。 Kitty 很沉着。西凉还是不敢接受，颤颤巍巍地拄着鱼叉站起来，半信半疑。
1: 他真的坏了。
0: 断口放电，被海水短路了。
1: 你在哪儿遇到他的？
0: 海边大桥上，他驾驶机械鲸袭击我。怎么了？
1: 不会这么简单吧？凯文，拜托你把它丢得远远的，或者毁了吧。
0: 西凉，我知道你可能很难接受它，可我心里有数啊。
1: 凯文，海用机器人不会因为被水短路而损坏啊，它里面一定有保护措施的。
0: 什么？ KDA 心中微微一惊，你的意思是？
1: 啊！
0: 西凉忽然在尖叫中抓起地上的口袋，拔腿就跑。
1: 等等，
0: 话未落 ，KD 就感觉身后一些奇怪的动静。
2: 哼，你还真好，带我找到你的大本营了。
0: KD 感到自己的颈部被一只细手轻轻地抚摸着，女人的声音从后背传来，娇柔而冰冷，像一股刺骨的寒流暗暗袭来。他的喉咙突然被女人勒住，那纤臂如虎钳般扣在脖子上。一边勒一边狂笑着，
2: 装死的感觉真好，原来这还有人居住的城市，我要把这儿也炸成灰烬。
0: KD 努力挣了几下，女人用双腿死死地夹住她的腰，像上了身的毒蜘蛛把她牢牢地困住。同种材料的搏斗注定谁都吃不了甜头。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九二九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连。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和机器女人厮打在一起，右肘后撤，向女人腰部重重地击打下去，一下两下三下，除了在他风衣和下面的人造皮肤上撞出裂口，似乎没有别的用。他只好将双手抽回，抓住女人的两臂，用力向两侧掰。或许是男性机器人动力更强，那条断臂竟被他一点一点地拉开了。女人的笑声停止了，不甘示弱的他随着 KDA 的加力也增加了功率输出。两人的臂膀都传来了肌腱摩擦声，这样下去的结果只有两败俱伤。情急之下， KDA 猛地下蹲，全功率输出，朝天空高高的跳起，空气周围和皮肤急速摩擦，大地被反冲击力击出了一个坑。
2: 哈哈哈哈，你使什么招都没用。
1: 女人在 KDA 背后狂笑着，手臂渐渐地把她脖子的皮肤勒掉，连下面的金属似乎都开始微微的变形。 KDA 后背朝下，右手高举，在指空最高点向上喷射气流，朝着大地狠狠地砸了下来。底下的女人如果不松开，势必会被砸扁。
2: 哼，别耍花招，这样做你肯定也吃不了兜着走。
1: 女人在背后威胁， KDA 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地增加气流输出量。女人能明显地感觉到高速流动空气带来的波动，她的头发吹开，露出了另一半被遮住的脸，机械的脸。她离开地面越来越近了。女人放开手脚，斜侧过身去拽上方的 KDA， 妄图把她反摁到自己身下。而 KDA 左手一把将她压住，两个人僵成彼此平行，而大地近在咫尺。轰的一声，像坠落的高速客机撞在地上一样，空气震荡出猛烈的冲击波，把周围的土石掀飞到1公里以外。 KDA 慢慢地睁开眼，身子已镶嵌在地表之内，看样子是什么机构缓解了传导进体内的惯性冲击，保住了他的大脑。一旁的女人也镶嵌在地，张大嘴，土灰沾满了全身，那副光鲜的时髦劲儿早就没有了。
2: 我的关节。
1: 他缓缓起身，才发现仅剩的左手有几根指头脱落了，留在了土壤之中。系统内暗暗的一惊，而 KDA 早已站直。女人发现他的金属结构竟然完好无损。
2: 这不可能。
1: 女人惊呆了，她一跃而起，伴着狂怒向远离城镇的方向狂奔而去。 KDA 拔腿紧追，
3: 别想跑。
1: 而女人只是狂奔，她绕过一个个路口桥面，像是很有目的性的。 KDA 的速度和女人差不多，伸出的手却始终够不到她。
2: 可恶。
1: 几公里的路已迅速过去，绕过一群被酸雨烧死的高树丛时，一座小火山冒着微烟出现在了眼前。女人没有停步，径直朝山脚下走去，仿佛是要上山。路过树林的时候， KDA 顺手掰下一截树枝，一边跑一边掰掉上面的细叉，行进中像投枪一样掷出。树枝被空气阻力减弱了速度，碰到她的后背就掉在了地上。她究竟要做什么？这里远离海面，机械鲸帮不了她的忙，她要去哪儿？他渐渐逼近山顶，似乎翻过了山顶要消失了。 KDA 疾驰追上，就在要到达山顶的时候，意外的场景让他的回路中突然闪出一个信号。
3: 快停下！
1: 山顶中央 有个直径十几米的大洞，里面沸腾着一池赤红的熔岩，强烈的烤灼让 KD 的皮肤一下子滚烫起来，巨大的惯性使他很难刹住脚，而那女人似乎不见了。无奈之下， KD 一跃而起，冲向了火山口。他一把抓在火山口对面内侧的岩壁上，食指牢牢地镶嵌在里面，而后像壁虎一样攀爬上去，手指扣在炙烫的岩壁上，皮肤霎时变得焦黑。他越出山口，站在旁边朝四下紧张地观望。女人呢？难道倒进火山口里了？蒸腾的火山口灼烤着 KD 的身体，他朝里面探头看了一小会儿，就不得不收回来，上身的皮肤已经微微的发黄。不会，那家伙不可能这么笨，难道是放弃抵抗，自寻短见？思绪未定，大地缓缓地震动起来，火山口的岩浆随着地震的出现，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婴儿被噪音吵醒了似的，伸伸懒腰，手脚肆意地甩动、捶打，刺耳的哭声没有节制地滚烫而出。有毒气体在地幔巨大的压力下从地球内部升腾，在熔岩面上冒泡鼓荡，那淡淡的烟突然变得浑浊，夹杂着数不清的火山灰腾空而起，形成一根越来越粗的烟柱，震动越发剧烈，有些地方的熔岩激荡起来。 KD 忙向后退，以后再说吧，火山要喷发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有关绅士的信息。他刚跑出去不远，一股岩浆剧烈地涌出，震荡让他摔倒在地，红热的熔岩体顺着斜坡向下淌，速度很快，在岩浆的肆意蔓延中传来了女人鬼魅的笑声。KD 心中猛地一惊，一边倒退一边看着赤眼中的火山口，浓烟遮住他的视线，只能隐约看到有什么巨大的东西从那里慢慢升起。女人的狂笑声越来越大，从尖锐变得低沉，震耳欲聋。

毒气和火山灰在空中交汇升腾，冷空气像高温加热的气流聚拢，化作风从四面八方向山顶吹去。烟柱细了，那巨大的物体动了一下，喷发的火山灰便随势沿着山坡向下扫来，如排山倒海一般。低沉的机器轰鸣声响彻山顶，漂浮着的巨大物体在迷烟中向 KDA 缓缓地移动。岩浆充当了先头部队，逼紧 KDA 的脚下。先离开这里。大地的震动慢慢地减弱， KDA 起身朝山下狂奔而去。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味道，那并不是毒气，是电磁波。一种可能性在他的神经元突出中产生，并迅速扩散开来。他一边跑一边回头望。UW， 有什么在扩散 UW？ 不对，还有冲动信号。KDA 的回路中产生一股细微的躁动，那种感觉就像打了兴奋剂的人要破坏什么似的。然而信号进入大脑之后就被消散溶解。杀人的动机，这信号在强化机器人的杀人动机。KDA 不敢想象，那些散布在这广袤地区的杀人机器，如果听到这种布道，会疯狂成什么样子？穿破迷烟，巨大的影子挡住了 KDA 视线中的太阳。熔岩凝固成的石头甲壳一点点地碎裂开，露出黑色金属体和两只红色的黄蜂状的复眼。粗壮的机械臂尽头连接着三块刀刃般的利爪，一条条暗红色的闪着光的线路贯穿着庞然大物的装甲上。它只有半身、手臂和一个硕大的头颅。这个机器怪物张开巨嘴，一股熔岩从里面淌了出来，浇在山坡上，金小牙化作熔岩瀑布。女人被熔岩烧光了衣服和皮肤，通体银白色。她坐在机器人头顶一个半球舱里控制她。通过半透明的罩子， KDA 能看到那张金属的笑得扭曲了的脸。啊，火山里竟然有机器人，他真的跳下去了。庞然大物沿山坡慢慢地追着 KDA， 似乎并不着急。山脚下四面八方传来车轮、履带、机械腿和喷射器的工作声。他定睛细看，从不知何处涌来的或大或小的杀人机器围堵了火山，沿着斜坡一点点地缩小包围圈，合着山顶漫下的岩浆把 KDA 夹在中间。大怪物一点点地朝 KDA 逼去，尖锐的刀锋已经张开，似乎随时准备绞碎那对红色巨眼盯住的屏障。浩浩荡荡的杀人机器大军像食肉蚁群，夹杂着战车、自行炮、仿生机器和电子警察，乱七八糟地涌了上来。他们没有开火，只是朝山顶逼近，朝那个浮在空中的庞然大物逼近。 KDA 站在半山腰进退不得，一只急奔的机器猎狗扑到了 KDA 的眼前，被他抓住扭断了脖子，猛地掷回去。机器群流被坠下的金属块砸出一个缺口，又迅速弥合上。这样下去根本不行。 KDA 站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熔岩已经把他的脚下围成孤岛，下面那些机器人被淌过的岩浆融化包裹凝固了起来，成了后面的垫脚石。机器大军对减员毫不畏惧，踩着同胞的尸体傻傻地朝着 KDA 移动。转身，庞然大物已离他只有几十米，他提起一个被他摧毁的杀人机器，瞄准了庞然大物脑顶的半透明罩，屈膝蹲下，一跃而起。半空中，庞然大物吱嘎地伸出一只刃爪，迎着 KDA 的来向准备守株待兔。刹那间， KDA 朝斜下方掷出手中的废铁，反冲让他再次提升了高度，这让大怪物措手不及。当的一声，他的拳头撞击在半透明壳上，砸出一道裂痕。他睁大双眼，愤怒地和女人对视着。他准备第二次挥拳时，庞然大物的刀刃手已经转身过来。他纵身一跃，抱住手臂，想拆掉三根刀锋。刚插下去的手指被大怪物的装甲挡住了。啊，和我一样的材料。大怪物另一只手的刀锋横扫过来， KDA 赶紧低下头，几丝短发被扫断，他不得不考虑跳回山坡，而落脚岩石

已被机器大军覆盖了。系统错误，非固定驾驶员，物质排除。庞然大物嘴里传来奇怪的声音，不能进内。 KDA 瞄准一辆上行的坦克，纵身一跃砸在上面，砸断了黑长的电磁炮筒。周围的杀人机器突然调转武器口朝他瞄准，密集的弹药和激光交汇在一点，再一次腾空而起的 KDA 躲过一劫。他瞪大眼睛，紧张的信号在电子回路中激荡，那庞然大物就在身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只刀刃并未朝他挥过来，其中一把却忽而插在了怪物自己头顶的玻璃罩上。女人被刃罩夹头提出来，刀锋一下子就在她的身上刻出了三道痕，似乎稍一用力就可以将她剪断。在女人的哀嚎中，怪物的另一只刀刃也伸过，放在女人的腰间。大手挥出，爪中的断体像两团炮弹一样投向在半空中落下的 KDA。 KDA 被撞了出去，像出膛的炮弹，一直落在遥远的高树丛中。庞然大物伸出一只刀手指向 KDA 下落的地方，机械大军停止了涌进，在岩浆的礁石上转过，面对着那里缓缓开动起来。女人的上半身在 KDA 的怀中不得动弹，断口惨不忍睹，她失去了进攻的能力，沉默着。 KDA 通过树丛的缝隙观察了一会儿敌阵，走吧。他抱起女人的断身

0: 做了广告的缘故，凭着它，人们弄得了不少建筑粉料，以后可能再也不用住在这些摇摇欲坠的破屋里了。仲宇在城里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有人开始巴结他，送来他喜欢的烟丝，他则照单全收，却没想过要给那些包藏私心的人如何的好处、优待、回报，仍是自顾自地抽烟、工作、批评席梁，遇到埃里克一家开始抱怨。在萨缪尔和仲宇的努力下，履带车焕然一新，还焊上了翅膀。这工程用了不少仲宇收来捡来的零件。
1: 爸爸，萨缪尔叔叔，爸爸！
0: 席梁出现在门口，捂着胸口大喘气的高喊。怎么了？别着急，发生什么事了？萨缪尔在仲宇的工作台旁放下手里的工具，关切地走过来问。席梁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1: 是凯文。
0: 声音很小，断断续续，但萨缪尔听来却如晴天霹雳。刚走到楼梯口的埃里克急忙地跑下来。
1: 是哥哥吗？哥哥回来了，在哪儿啊？
0: 哪有 KDA 的影子呢？埃里克别慌，等一会儿。萨缪尔挥手示意他安静。席梁坐在铁骑上喝下一口凉水，丢开手中的口袋和鱼叉，猛拍胸口。
1: 凯文回来了，还带着杀人机器。
0: 什么？萨缪尔吃了一惊。
1: 现在估计在和那个家伙搏斗呢。
0: 萨缪尔慢慢地站起身子，神情严肃。你在哪里看到的？慢慢说，说清楚。
2: 埃里克，把激光枪拿来。
0: 埃里克向院角的履带车跑去，紧皱的眉下那双深蓝色的眼眸里思念和担心交织在一起。
1: 城外捕猎的地方。
0: 席梁右手朝外指，汗珠大粒大粒的往下滴落。
2: 埃里克，在这里等着，哪也不要去，一定要听话。
0: 萨缪尔神情紧张的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武器。
2: 仲宇先生，拜托了。
0: 他抚摸了一下女儿的小脑袋，转身对轮椅上抽着烟的仲宇说。仲宇没有搭话，透过他的眼神，萨缪尔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2: 我走了。
0: 他脱下工作服，持枪冲出大门口。门外以他撞了正着的 KDA 吃惊的愣在那里。
1: 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这儿怕是很不安全。
0: KDA 来不及细说，只把刚才的情况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他浑身上下都是岩浆烤灼的痕迹，食指焦黑，前颈还露着里面的金属。仲宇靠在轮椅上，点着另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来，仿佛并不担心。倒是 K 破损的皮肤下露出的点点银白色，让他很是好奇。他已经猜出了 KDA 是什么。艾利克抱住了 KDA 的胳膊，怎么说也不放开。短身的女机器人靠在门旁，一言不发，冷若冰霜。
2: 凯文，
0: 萨缪尔面色凝重。大机器人的目的很明确，是来追你的。我们不能给这个城市添麻烦，准备收拾东西，一起离开这里。席梁的心头一团乱麻，埃里克要走让他很难过，可外面又有那么一大群谁都处理不了的凶玩意儿在靠近。这仲宇却依旧抽着烟。
3: 萨缪尔先生，先不要这么说。
0: KDA 转向门旁的女机器人走过去，蹲下来问，
2: 你能说句话吗？
1: 不能。
2: 你已经说了第一句，那么就无妨再说一句，那家伙为什么袭击你？
0: KDA 问话时偶然发现女人颈部的英文字母，若不是皮肤的烧毁，仍然看不到。
1: SOR，你是海洋勘探机器人。
4: 哼，你终于想起来了。
0: 女人不看他。
2: 好，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4: 可以，先消灭这里的人类再说。
2: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4: 那么你就是痴心妄想。
0: 女人扭过头去。
2: 他们来了，你也会被消灭吧？
0: KDA 问道。女人不说话，沉默代表着一种意见。
2: 你应该明白，眼前的我对你没有杀意。

0: 怪物却相反，到底谁才是敌人？
1: 女人傲慢的眼神稍微收敛了一点。
0: 他为什么袭击你？
1: 看来他只认 SCR， 认为我是非法驾驶员。我明白了。 KDA 蹲在地上想了一会儿， SCR 和你在一起下落不明，看来这个家伙是为 SCR 设计的了。
0: 哼，他有没有弱点？
1: 甭想，我们不会给你留下突破口，你去了也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
0: 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

0: 行。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露珠闪耀着光芒，如同我们心中的希望，不管昨天如何，今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愿你我能够勇敢前行，无畏风雨。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生活不必光芒万丈，但一定要有暖阳常驻心房。今天记得和阳光击个掌，让好运从指尖流淌到心上。各位早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晨光熹微，又是新的一天。无论前方有多少挑战，记得要微笑面对，要相信你比想象中更强大。加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

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人生路上总有起起落落，但请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保持热爱，保持希望，美好终将如期而至。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